0: 北头啊，白秀对嘛个吃的哦，要哪个叫走户？反正我你两个要杭州给吃你啊，走去是对比合的，杭州给把植物照的让给了。反正感觉王朝给博主，反正你可以修三个感觉点一，你点个一字戏，你要过来要约，你又可以找高大大，完后搭配的给你到能走，你要个一嗯七一妈呢？哎，我说七一妈怎么给我写我？反正要是个大批的都配的，完了完了，反正你需要给了五块走啊。杭州给吃你的一个个啊鱼头公公腿，那一个上网找个去一个，要不然这问你过还给马杭州你个博主不是咋过年？有的过你可能让呀你八字呢？
1: 嗯
0: 啊，你有光可能找羊水地嘞，在羊水地嘞是找给个让公公腿一，我你最近哎给俺家去除中间商赚差价，最近让俺给个公腿的吧？那上过给俺个比咋啦？给有的过可以，今日杭州给个嘞么子？今日是给个啊陪你写茶，那给个哪嘞？好，大姑娘吃一次吃，反正说给个一级的几区啊，几区给叫差碰多久？你反正不得压给了 iPad， 你五啊，你是史努比吧，全职高手吧，盗墓笔记吧，给了啊你 iPad 呢，就叫去巫妖，还有你还给给枪的啊不枪底给叫雷吧。啊，接了个接我吧，有时候你过你过过，接了个过过点吧，该红的给你上个插棚吧，五幺啊，你五幺，有时候你洗的也给五幺啊，
1: 带洗。
0: 该比你要杭州公司啊，要大的要改做啊，你呢？没有，盲盒
1: 啊，该人可你过，能干到这？
0: 给负责的打个没有，就是修弱再比
1: 啊，
0: 也可以修弱自己。
1: 有时候如果拿到修弱的再比给修你。
0: 给是改做，给是还改电拉克，给我洗去字幕一声啊啊啊！或者字幕吱嘎一声，机关一声，那想拿去黑脚给。
1: 哎，有人过给我说我小弱个这边，一面是举嘎得被割，另外一个没手里得被斜，上困难他的小弱这边。
0: 对，那上过改也发生几日去是给工你得被合呢？有个插棚的，有还叫异形一切割，我你是火药给雷文明，我是真火药啊，是火药啊，那个谁？给可能羊角休息不一些，得来个电。开个火色，给可以要个缺口，就到几日得买个一个帽子，该用要过啊对，哎，该要是过给，哎该正色对啊特别个嘞，
1: 啊
0: 啊，还有你杭州别你那我你讲过要给还该一类在旁边博主，还是那个给个杭州吃你给个遇上给个小在给个扒开，还有你给个女错给爱陪吧。啊，网搓吧，已经慢慢能给来说给你，又开始备注吧，
1: 备注吧，啊，
0: 哎，有如果不是大大光给你上下的，给个妹子，
1: 给徐梦斌那阿哥，
0: 阿哥已经有喜鱼吧，这又开始就给来
1: 这个
0: 吧，那时候我改变咋的，又是几日是给子牛一岁，我们走去对比河，啊，我来负责可以走，我来是可以走给对比河。啊，那个你阿幺嘞，还该三个嘞对待阿早嘞，给咋弄呢？几日是给个啊，博桌的酒杯给个插捧，给你又是咋弄呢？孵化型的，又是孵啊孵子啊不自然的声音那个鬼故意呢？又是给个巨桶的博桌，对面杭州的么子？啊你过过年吧，本溪梯吧，发一机吧，我可以用在的一
1: 个三个。要多你错哦，我国家改可是得长不是要改。
0: 那
1: 个我你养水机方面，大部分又是可博桌洗
0: 干。啊对，
1: 改博桌就需要的么子啊？
0: 啊，
1: 那个不是吧？你那个当杭州
0: 王座插棚？哎，要做插棚也是吧？
1: 对，王座插棚可以当个洗机一次。
0: 对。
1: 日曾经当过那个火炉一冬天。
0: 是洗吧？
1: 是吧？所以你这真能开始背住的，真能阿哥惬意的说。
0: 哎，
1: 这个么子可能我还是挂住你吧，难道难过我你宇宙难啊？是
0: 做生意，
1: 来做生意。来这样挂有这个客人背过机遇，不
0: 是
1: 光个生意是给你每一人，可能给那个开始做个是个两三年要上要小人，上次个改进，那改给那个这真那不给你
0: 干
1: 那大的事。
0: 对，
1: 你当个屋子呢，你给对那要骂的事，
0: 是不？要咋过呢？要嘞，要不是过大姑娘晓得个去爱陪个废话是嘛？哥那大。是你我你列国要的吃你啊，一张来自切个块肉在都那个爱配为主吧。本身你话为主啊，西湖给的忙的或者补给的字的，那时候我给你带几个货米话是蛮有绿色那个的。连了两个你那个列国王虎差你给张古镇你记得记得配背脚大的帮子在沙地市啊，整个列国是给个王错吃你呢，推配了一七股。
1: 对
0: 啊，王虎吃你啊，举一个王虎吃你呢，去一啊切过一把肉在噶，那用手你。要切过一把一女啊，那
1: 时候一把一，
0: 哎，整个查你的带我你列过日的瓜是非都不及格，那该比找他去走对啊，找几啊几万一买，几日子给该囊嘞，啊，这些都给囊下，带我你列过，给该羊水啊喝啊，走给了妹子给喝，该囊嘞是非。

0: 拘捕奥玉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提纲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5: 呀，连啥是红楼菜，同你光屋的御酒屋外啊，人咋今天就没扩大姑娘过关呢啊？
1: 这一个名是 F 的。
5: 幸福的幸。
1: 哎，是希望。
5: 哎。
1: F 个每一个配置功能，意外个得得人工哎，你们啊，配置功能爱用先用。
5: 哦，幸运，
1: 哎是幸运。另外个面还要副词，
5: 还要副词。
1: F 么？
5: 哦，幸福啊。
1: 哎嘛，这个用哎。
5: 啊。
1: 用哎，荣幸。
5: 荣幸啊。
1: 那些，我还用哎，给你可以得得你们是
5: 嘛？
1: 你如果像那个虎年那个嘛，用
5: 的。外国呀，该
1: 哎，另外个你是隔乡。隔乡个意思啊。概念是背过往年的个国货，
5: 咋过
1: 啊？配置过呢，抢哎，
5: 庆幸
1: 哎，哎得幸得什么什么东西啊？
5: 跟过一九五一样，跟老国国，
1: 嗯，
5: 有也不多。
1: 另外个面是穷的意思，
5: 穷
1: 哎，宠爱嘛，
5: 哦
1: 啊，宠哎
5: 啊，宠宠幸
1: 哎，是希望我给你得哎，德性
5: 德性
1: 啊，是，我给你是死我的意思。
5: 死我、
1: 啊、就是幸得什么什么，你们干我、
5: 哦、
1: 你们的第一个忘了。
5: 闹冤故，
1: 行邪药是哪个哪个
5: 啊？行邪药，
1: 过去没哪有药过过去。
5: 是个是个是个。
1: 另外概念是布，
5: 天
1: 秀吧的一个半。
5: 啊，布么子？
1: 布，该是搅和。
5: 啊，布布哪一次？布哪一段？
1: 啊，苦打布窝里。跟那我天跟那是苦的过
5: 啊，苦胆配黄连，跟我
1: 苦胆拌黄连
5: 啊，苦一买孤苦吧。
1: 有那个的，我这个蟹葱拌豆腐
5: 啊，小葱拌豆腐
1: 一层吧啊，我要过的
5: 哎，一层连吧，
1: 哎，我估你可多学的拌一拌，
5: 好吃嘞，
1: 让我啊，这半夜跟这个跟这个拌
5: 哎，
1: 这拌呢。要几个都一样的，不过要几个都一样的，我你蒙的十五多种的，许多许多老药的。
5: 过来趟趟吃啊。
1: 要一个没，某个都一样的，噗就豁出性命。
5: 噗。
1: 哎，是嘻嘻嘻啊。
5: 嗯。咋药呢？
1: 嗯，这个字啊哦，噗得着。
5: 哦，铺在里面一样。
1: 我你那个你不是在放药给个人啊，铺得着，给能豁出性命啊。
5: 啊
1: 啊
5: 啊！
1: 蒙我铺出那个呢？
5: 懂懂懂，
1: 命都我你个命都
5: 豁出去了，
1: 蒙我铺出，
5: 豁出去了，
1: 哎，蒙我铺出，那个要过瘾，知道不啊？啊，反正我你个我天，给个有那我铺去我被那那，就是豁出命了，那个意思要过瘾，
5: 懂吧？
1: 另外给没当过，把头就没都怕，就是丢掉，用力摔，那个意思。第一个哦，我晓得哪个不要，哪岳父，我
5: 过
1: 样我你甭去谁我废药吧，
5: 陪着
1: 我那别个谁古辈呀，非怕乱多种。
5: 你那过来生，
1: 非怕乱多种。
5: 古样要疼过那个国户一岁。
1: 是西怕就用力摔丢掉。
5: 要是
1: 嘎
5: 啦队伍那个呢
1: 啊，
5: 要那个古啊，
1: 这个要那国户，那国户啊，你给人家可以帮忙打鼓那操，你谁我多种哪个的喂？要不我能不能举例子
5: 啊？
1: 还打鼓能都给有给有。这个被反叛乱多种，个概念我话是疼过吧？
5: 哎，疼过吧？
1: 突然是要疼过，当时熬熬啥熬过吧？就你过年只能啊，你年纪不要过的啊，你们反叛的反叛队伍没能过要过，但是我们互相啊帮啊妈的给的呢，还比有个反嘎吧？
5: 只要我是闹利息的是该人啊，该过国红要疼过给那那怕了队伍的。
1: 那啊，那我说那还干，我就只能话是你要过啊，你们是反叛队伍，但是那个熬啥啊帮啊某个，你们是反嘎。对我啊，反嘎又嘎，该是
5: 啊。哦，我那个呀，我那是那个就是拍呢，不要拍在地上那个鬼鬼的，或者该绊该是啊。
1: 哦，你该是冷冷嘛，你该当过。
5: 又是
1: 阴差阳错，
5: 对，是给大家当鬼鬼啊。
1: 行，冷嘛该是啊，我你普通多种啊，许多，是哪国你当过？
5: 有谁？还是富有谁？
1: 这个是啊，这个也是这个生僻字，普通多种就是个快。
5: 哦，有的还给快一勺那个古人，
1: 不是
5: 啊，
1: 快就是抓的意思，
5: 咋过呢？
1: 啊，快痒，有的抓痒痒，
5: 那
1: 快
5: 哦，
1: 哎，快 该是百货都中间当过一块，
5: 对对对，
1: 天秀吧是一个会哦，这个是啊，
5: 嗯嗯
1: 啊，这改名我你宇宙上都酷
4: 酷，
1: 哎是西
5: 哦，酷一酷，
1: 改我你
5: 养改到药药，
1: 航鞋药，养多过吃药药，但是航鞋。快那酷、
5: 嗯、
1: 啊酷不不赢我牛过不
5: 不哎这个
1: 背过兜
5: 嗯
1: 我改名是跨啊
5: 跨
1: 快篮子我你二行鞋
5: 闹闹闹
1: 哎行我你三五多种油呀背过鞋啊
5: 嗯
1: 另外改名当个宁天秀吧是一个宁波的宁
5: 啊有的还跟
1: 东西拧一拧
5: 拧一拧的啊
1: 哎是改我你兜一兜娘
5: 娘
1: 我你宇宙上失去过力
5: 但是
1: 我你老过不，你不跟米讲理一理？
5: 对对对，我是弄过
1: 啊。我你
5: 理
1: 理干水分的意思。
5: 理理色呢？啊，
1: 我你没过拧一拧，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1: 然后给挂鞋。
5: 嗯。
1: 个另外个是俺们是退休吧，是一个他。
5: 退休吧，是一个他。
1: 嗯，拖呢？
5: 拖哦。
1: 一拖一拖呢？
5: 拖，嗯。
1: 啊是哦，给没我一脚我都抖，现在都抖有可以吧？都抖。
5: 嗯。
1: 那么一般是人看呀，人带一个么子？
5: 是的。
1: 啊，那我你给他的。要的是啊，我你晓得个头养又可以嘛，养三五多种，背个咸鱼我家给，
5: 嗯，
1: 苦在是啊，
5: 苦在咸鱼，
1: 苦在飞一飞一个咸鱼啊，
5: 对，
1: 啊，另外个名字还给萌，
5: 萌，
1: 抿，
5: 抿啊，
1: 抿嘴的抿，
5: 萌一萌嘛，
1: 萌一萌，
5: 之类萌萌，
1: 萌啊，个名一般是用侄子来，你们是啊，比如个抿嘴，
5: 哎，
1: 啊，我个名，
5: 嗯，
1: 啊，当我是收拢的意思啊，你们是咸那个飞鱼啊，那那没，我你有那个飞美红鲜呀。
5: 啊、就不要这个咋过呢给你个咋着你个喝的呢
1: 嗯就是不要太美我谁呀就是
5: 太细叫美我
1: 太细叫美刚子的不是呀服我呢
5: 那个鬼嘛
1: 头发服我那美我谁呀给你吃吃看了
5: 啊
1: 啊马路多啊猛我喊你吃
5: 啊多往外要猛我喊你吃
1: 就是雁过拔毛马路多那么样猛我喊你吃
5: 在家的
1: 给我你啊
5: 嗯
1: 啊我你把豆我都没
5: 没
1: 有没我谁呀我你不过蒙我谁呀
5: 没
1: 我
5: 谁
1: 呀没我谁呀哎把豆那个都没
5: 吃
1: 了打过了那有意思晓得吧
5: 啊
1: 另外给人啊给你接
5: 接
1: 哎招手的招
5: 哦接手吧
1: 给没当过打个手势叫人来
5: 哎哎
1: 哎接
5: 接接夫
1: 啊打个招呼啊我你给我接休一出来给去住处接休一出
5: 招手拦车
1: 哎另外给公开给火色那比如说接碰
5: 啊招聘
1: 接奔马母
5: 啊招兵买马
1: 哎然后给养了个意思接养
5: 啊招引
1: 哎这是那意思给接
5: 嗯
1: 啊我你依旧那啥的没不过陪着过呢啊
5: 嗯
1: 一个么招财爷要接这让椅
5: 啊接这让椅哎
1: 给你先忙打过呢接把架子你们是
5: 啊你们是
1: 接把架
5: 把架扛到这个么子呀这个接嘞是那个意思啊
1: 好的好的对的
5: 接
1: 把架
5: 啊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姆
0: 给嘞是依旧给嘞要最愚蠢的依旧子兄给了要最东疼的宇宙生养给了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6: 宇宙一座类似腰脚的奥宇古人沙石修垒长几堆冷
0: 宇宙一座无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西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将这颗网户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7: 记子宇宙红腿蒙乳宇宙宇宙的女网户买你一类女宇腾宇思徐
8: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下国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的女人节奏国次来浪拍酒呢来浪拍酒给来浪奶有啥浪我娘晓得吃酒呢一定假浪拍给酒夸浪搭配下次呢只在鱼在美八方八面的适合的酒拍阿浪呢每一层一落口给阿浪拍酒拍路呢一路酒一路挖体一路有事但是过给了浪拍酒啊又是过阿浪拍酒呢给是很适合细多和细多在于在美的一桌搭配嘎过次了浪拍酒呢给一句类女依然你意思呢给一句类女样用北极复杂呢用一把得个日鬼呢过次抢松西过次嘎比西啊火比西火比一定哪段呢自然呢真是找把给一次日鬼吧而是要等抗那个可是要了要拿到的日鬼呢快过次了浪拍酒呢过次浪嘎比浪嘎达 到正式到组织里阿娃子要等难度的。要来学呢阿非透过走非透过一路。那一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满在腾腾五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国宇宙日盖喝得火，沙城丝绣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贼都闹无国。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子国，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半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枝，格物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

0: 梅雷雨酒。
1: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雨酒故事，贵有雨酒红人，几岁雨酒正让。梅雷雨酒，疼雨酒的生养。
2: 徐娘寿堂撒国御酒脚步，
3: 盖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御酒。
4: 徐娘寿堂没了御酒，大姑娘和我是国酒。
5: 弄啥子？
4: 我给外甥公讲个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来嘞。王大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那累啊。吉拉路啊，你撒国御酒啊？老女提啊，四姑给了我们一屋得的吧
5: 啊！
4: 那上个你预交账单书给老女提给给六幺和四阿和账单书给给阿叔给给一奖这的给舅舅童年，这奖阿叔我你给给预不预啊？要给三万户不外啊？给你要在江湖不里连龙连龙你啊？预交是预是给给一幺犀利给插棚五门给凑协费给举出，还要四姑啊预不外啊预不预犀利给舞动，修王六啊和媳妇啊和预不啊和三个。五对啊，找正宗的西餐啊，我哈我你给该啊，龙女提给该讲这各在的户籍啊，要上一个次一，湖北外 K G 啊，有要一对日本啊，西国国吃我你鱼不鱼一要是咋能造谣的
5: 啊？
4: 陪着过你可以修给该东九街铺给该江狗给个蒙的呀，去湖。啊，唱给该地方出，慢慢呢，对江杭都给该去趴地，就是叠啊叠卡地，是又是要给的话，你趴几时合适嘞？
5: 啊，
4: 这一招了，这个熬鱼熬鱼鱼得买个国内鱼人啊，这当鱼，赶快啊，叔叔的医药去啊去啊，该又是照顾杭州给个十周时给个就同一声呐，时光隧道给要去当一座国户，该过样的庇护啊，你要故样是修故将。找个穿越一岁、日本的话即使去过你就是为泰拉去杭州给陪着过奥运使用那一个成立的医药啊七你雇用那个接娃的医药还有我你一个蒙娃沙用啊这啊只将一个医药沙他医药犀利的插棚啊也曾大姑娘我找的楼就提给阿许找我你就试一试吃啊还有你给比我你就是给王哥楼主还有就是给媳妇主还有就是给人户在的东还有给个东都方外籍啊啊吧不要杭州梦抽血飞机来侦查啊王楼无梦的里头是非头的啊给你的我你预酒玉米找生家啊你呢一记纸片要预酒能给侦查了这我你要是在国给给侦查吧你要是给我挖的一个朋友找我你预酒唱废纸唱了嘞你要去纸片菜内之内找的预酒给给纸片把这是给当纸吧你又可以米费书预酒菜样给将取得买米芒片
5: 哦该可以给该如果一记纸片要预酒给整个擦脸
4: 但是刚才连个将取可以稀有的五级一个药物大鸡这个可以稀又是一记纸片你可以这都稀有的一起沙巴发的一个药物你要需要这货物找了给我又写个一起沙巴发的吧刚才你把冲了一次你吃啊喝汁啊喝耶药啊，郊外五路五窑啊，陪着过给李东哦，即将八家的个腰仔的个媳妇啊，
5: 啊，
4: 可以呢，规矩的个大姑娘给找了去，你要来点鸡啊和要来腰啊和五块腰的，啊，给个大姑娘可以找猪肚子。
5: 该该该你当我，你几亩土地，因为你国务冷城的，要飞过东，
4: 但是，但是大姑娘晓得，你要如果要挖这个崩窑，找到我，你就是你要纸片和当子吧和，你又要稀有的非都一个窑侦查的。
5: 但是，
4: 完了你二黑这个纸片给个盒子，土吉拉的个体。
5: 哦，
4: 会去的。有时候你，我你告诉过一记纸片要预酒，可以搞可以敲个蒙子剑，一记个体片，个体个片啊，可以要预酒啊。今天说好呢，还个二黑买个王虎给几个啊，外头去杭州一类啊，政策一个来便宜啊，大姑娘我可以到吃一次吃。然后呢，我你楼上去啊，你东能啊东对家鱼吧，预酒大家鱼吧。还要杭州的江区吧，还插把杭州的来互动。你吃过后面呢，要吃加白的地养姑娘舞啊，大姑娘，吃加白姑盖养路，姑盖椅子，姑盖啊你晒脸胡巴你吧，大姑娘可能姑拉到一段，一个姑娘舞一些。
5: 盖翅膀也是吃加白，老女体的变态。
4: 嗯，咁咪东都后面。

0: 你要给杨露来啊，反正要整个龙女体与酒上的都晒晒，一把冷菜鸡给网络给互动啊，预给了你自在吧，废物吧，哒哒都洗的都洗的都洗的，我要不火迷，你陪着大姑娘找来旅游，你光眼泪咋哭？你要那个公公得连累要找的吧？我给眼泪呢，要一把伞给摸地亏。点你个眼泪啊，眼泪啊，有个瑞拉达。
1: 哦哦，给好给好给好给。
0: 还有菠菜个洗涤呢，你可以通去给啊。
1: 解麻解肽。
0: 解麻解肽。
1: 解麻解肽的意思，有如果毛你腹想血亏肽。
0: 不不，有如果要太湿啊，你。
1: 哦。
0: 那个进，哎，个叫你个倒修辞了。啊，综合免税呢，要你当一个姑娘啊，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把到那个旅游的一扎，可以带着这个免费的避风服啊。还有你我给你奶奶，还有上涨我，你认识死我，你可以做么子？那
1: 自然的功能。
0: 哎，对是对
1: 是。在认识死我的自然功能积累过，
0: 增值
1: 过，我怪要说这只能开通吧？
0: 对对。
1: 该开大功能可以来改弄，给死我本身的活服还是在放头，
0: 是是是。
1: 哎，你如果学的小三，要是挖得着的旅游的梦要的，我你这挖掘旅游也是要哪个当过？只帮你又是打内话这个，
0: 又是个啷个可以可么子给你活？在这费火币，个鸭子咬到你的。
1: 那我给我讲一声，要哪个人说？比如我这个的活生，一般是连的这个。
0: 对。
1: 但是你等你看到是个死的不物质，有时候快去上找。
0: 对是对。
1: 要本来是刚子闹酒店。
0: 是。
1: 哎。
0: 我要龙酒店里边很多个特有的类么子啊，比如说这杯哎啊，这杯给做还给白色指甲，我你们家来做这很多个嘞，叫豆豆自在啊，切过要把握个的连个贵色的，有如果你老早的一几次，你还可以说很多便宜的货，豆本木呢。导养到哪里？你大姑娘可以去他吃，那必须就比较可以负责一下杭州的日爱啊，博到大姑娘正在到里吃个的白色，还要谁家白啊？我家那过要吧，公要啊要杭州的姑娘屋，派下你的大蒙的都给蒙木给这补吧，没这个日爱吧，还要便宜吧，反正东西都该是过，他又要改的，还要你问你鱼不鱼给个阿伟煮也杭州杭州的给嘞互动，陪着老女的才女啥？啥吃外子黑麦有哎，举把行都给你 CO机吧，养路机吧，哒哒都洗都都洗都呢。反正大姑娘要想吃给我，你乌龟找两个两个吃，再问你老女提给我，预计还是费一只行合适，又费一只合适给那东豆黑麦啊，把那东豆啊一岁正菜啊。政策啊，精彩哦！你咋个政策？
1: 政策
0: 啊，政策啊，一些政策啊，要很多个嘞，要我很比可老女体是最有色的，噶给黑妹呢，阿外太喜欢多个互动。
1: 这故意么子？老女体你负责很比
0: 是？对呀、啊，
1: 嘛自噶。
0: 这是这是，给要咋弄的？给点多的要拧给拱嘞呀，给要给直的给挖西，冲那次你我黑老吧，东山公寓吧，啊西地阿吧东。东苏啊，该拜一国吧，那不夜港的东沙不夜港，反正要那一点戏呢，这个李娜吃，那个那我可以再去试一试吃。
1: 啥子？我看你过，我们浙江一段日噶，把这个翻过浙江哦，有时候江段日噶，早个东都几次。啊，
0: 我
1: 是背过一娃，
0: 对对对，
1: 就是光娃三个钟头夫人那故事，那可能啷个起着？
0: 哎，我要都是干嘛？急忙找东东子就地。哦，
1: 你妈罗马人哎！
0: 啊，记得我，你大姑娘哥哥老女提我，你预酒要你喝四个，大姑娘可以一层挖的个朋友找我，你预酒喝那试一试吃啊！记得我，你三个预酒，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提锅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四合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无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大城市秀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6: 母亲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6: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物件蒙奔躲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灯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秀弱
6: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旧时蒙之国
6: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6: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5: 最书的书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硕硕贼雷

0: 鱼酒呢？国鱼酒屋。
1: 哟塞，开始我。
2: 鱼酒屋是别干的。
0: 我你咋你呢？
3: 鱼酒呢？
0: 我你管你去屋。
3: 鱼酒屋。
4: 夜店啥生楼菜汤你管我的鱼酒屋外啊正常，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0: 西国给煮，
4: 你要给煮，
0: 哈煮给煮，
4: 茶叶的茶，
0: 嗯，对吧？
4: 啊，这
0: 个名字煮一煮是，啊，另外个名得煮啊，你煮，卤煮哎，糊煮哎，
4: 绿茶红茶，
0: 哎，另外给你配置个药，煮一就是个样的，
4: 啊，
0: 煮托
4: 啊，茶汤啊，
0: 啊，煮窝
4: 啊，
0: 煮底
4: 啊，茶点，
0: 哎，煮一郎
4: 啊，茶叶蛋，
0: 哎，是西啊，煮呗，
4: 茶话会，
0: 再西再西再西啊，煮。另外给是肾寻这车头给寻
4: 肾
0: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4: 哦
0: 肾肾寻嘛
4: 啊
0: 哦这个寻给人啊们家下的头又可以吧都胸
4: 胸
0: 哎都胸
4: 胸
0: 啊啊肾肾寻给寻给肾帮上别个斜角但是不然寻你要下那个头另外给没扩住要改一个
4: 你们是
0: 名
4: 啊品名是那个
0: 哎不是啊概念都萌
4: 萌
0: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给努给给母豆
4: 啊
0: 另外没二是自主你给我品名品名
4: 对对对对有的有的、啊、有的还住嘛
0: 哎是西西
4: 我们给住合不合呢
0: 是西是西啊也另外要那个你要那个羊逼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4: 萌
0: 反正都样子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有爹、
4: 哦、有点壁虎
0: 然后呢下得又可以吧
4: 懂吧
0: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词都是一个 Z
4: 啊下得
0: 啊荠菜荠菜修你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4: 哦哦哦哦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0: 荠菜呢荠菜给修你给给是野菜然后呢我横四去吃
4: 哎
0: 荠菜给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一样的
4: 要连个都一样
0: 的给都荠给都荠
4: 啊对
0: 一气的荠
4: 嗯
0: 啊一个弄啊给你荠菜
4: 带荠
0: 荠菜你给这个荠菜给修你起来的都都把你都贼
4: 贼
0: 啊贼菜
4: 啊贼菜
0: 啊荠菜荠菜你我你预就让家也吃吃吧
4: 要
0: 一行鞋吃的那个我是一黑那吃个特别多
4: 带荠带荠
0: 啊荠菜馄饨嘛人也喜爱给根本是，我给你是比起，不是么？
4: 不是
0: 啊，不是。所以过年开始都几那个，你都贼
4: 贼；
0: 如果你都七那个，我你都贼
4: 贼，
0: 还是贼你个贼
4: 啊？
0: 不贼
4: 不贼啊！
0: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给那茭白嘛？
4: 哦，茭白啊！
0: 啊，你叫生菜么？
4: 就是给
0: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
4: 锅，
0: 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该人啊我你生活多种过在过啊我你行写过过吧
4: 但是
0: 啊
4: 嗯
0: 我你又不管你你
4: 滚头熊
0: 啊
4: 还给哎要给过户呢
0: 过熊
4: 啊过熊呢但是呢但是呢但是过熊过熊
0: 过熊那熊啊能玩给你当过是过塞
4: 过塞
0: 过塞呀
4: 教室吗过塞
0: 不是教室
4: 嗯
0: 锅塞呢床上的臭虫呢锅塞
4: 哦那几个哎那疼骨
0: 都来个锅塞靠
4: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4: 啊要类似感觉
0: 啊锅塞
4: 啊
0: 行哦给看人家靠我那个都来塞一些吃吧
4: 啊塞一些吃那要疼骨
0: 那
4: 要
0: 那可能疼骨
4: 那要疼骨吧
0: 塞不是锅塞吗
4: 对对对那要疼骨
0: 塞一些吃我天都来塞着来给当过还加吃那
4: 都
0: 得吃
4: 嘞也都得有
0: 啊是要是要买一鱼肉去都许多豆腐饼咋吃了买那个豆腐饼得吃呢
4: 对
0: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住了一个锅塞我当了住了然后
4: 啊
0: 咦很正义的妈总塞那个买的东西都呢你家国产的都留言
4: 要给
0: 国塞国熊
4: 嗯
0: 我买给你是刺
4: 成
0: 都是一次两次的刺
4: 啊
0: 啊跟人家都刺
4: 刺
0: 啊刺给熊一给你当过毛刺刺语给你有一个行
4: 写嗯老太
0: 嗯也养多种也猛子越多
4: 哦
0: 别人盖吃嘛
4: 带给
0: 对吧
4: 带给
0: 别人盖吃嘛我回腾家那另外给你吃的都喝了个人啊你收入中你又要行闲啊要服果吧
4: 我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忙
4: 忙
0: 茫然的忙
4: 哦啊你有小的那个哥哥
0: 啊
4: 茫然啊
0: 给人啊都默
4: 默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4: 啊
0: 给忘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4: 啊都是都那
0: 茫
4: 茫
0: 茫茫宇宙
4: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4: 脑吧默
0: 你想那个都默
4: 默
0: 吧给你走日明日走你想你要那个走明你走火
4: 晓得
0: 我买给人啊你是你个人一个人都一样我你三五多钟啊有要是别个兜里
4: 啊你呢
0: 啊荡
4: 荡
0: 哎荡漾的荡
4: 哦
0: 你给你的摇摆摆动
4: 嗯
0: 啊 这个人啊，你都你都多
4: 多啊，是吧？啊，
0: 多，我你问题养养女流女流多重要？那个喂喂喂喂喂，所谓要领导，
4: 多
0: 拉
4: 嘞多
0: 拉
4: 可以要当国父
0: 啊，多啊多
4: 啊，
0: 养兵多重啊？
4: 那个要多，
0: 正式这个人啊，大多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多
4: 多
0: 啊
4: 啊，
0: 但是可能啊。多鸡多秋气
4: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4: 嗯
0: 啊，我个是冲洗冲洗的意思
4: 啊，多多嘛，
0: 带洗
4: 啊，
0: 你个遇到多多连着嘞，
4: 对，荡又荡一荡，
0: 一头通过法是一热
4: 一
0: 热
4: 拉，
0: 一热拉，带洗
4: 多
0: 多
4: 天，哎，要
0: 多
4: 天，
0: 我多又是几个人啊，就荡
4: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4: 盖咋过呢？
0: 啊，
4: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穷苦躲茶
4: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4: 嗯嗯，
0: 然后就是闲暇，
4: 闲暇
0: 游荡了
4: 啊，因为
0: 多嘞多嘞，
4: 多嘞多可以嘛，我你不当过嘛
0: 啊
4: 啊，
0: 人啊，感觉是国库奔荡的意思，坦荡，
4: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4: 赫的
0: 啊，我就浩荡，
4: 浩荡，
0: 很多啊，
4: 嗯，
0: 很多，没有过啊，
4: 嗯，
0: 很多，然后感觉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4: 放荡，
0: 哎，是吧？
4: 那是那国吧？
0: 浪荡，
4: 浪荡
0: 啊，裸裸子
4: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裸裸子啊，
4: 这个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过早。豁
4: 多
0: 些，豁
4: 多，
0: 没难过。但是我们那个杭州城墙才叫豁大些。
4: 豁的，俺讲有些难过。
0: 对吧？
4: 要的，我那城里头要难过。
0: 晓得城里面都
4: 大。要的，要的。
0: 但是那都多，我讲是浅水湖的意思。
4: 浅水湖。
0: 啊，该我你鱼就非要猛吃吗？
4: 贼多。
0: 俺多。
4: 啊，俺多啊啊，雁荡。
0: 鱼就跟阿多少
4: 是媳妇雁荡雁荡
0: 啊，
4: 龙
0: 虎多，芦花荡
4: 啊，芦花荡啊，
0: 多靠。
4: 档口
0: 啊，
4: 那管吗？
0: 多靠，
4: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漱
0: 口
4: 啊，是吧？
0: 多靠杯
4: 啊，漱口杯啊。
0: 啊，刚才是过那个年，那个外国，该那个学多靠的
4: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4: 大舌头那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那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4: 要
0: 给我的啊，日系哎，过那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4: 养
0: 鼻，要人养鼻多靠，该那个多靠的。我给你啊，躲避，
4: 躲避咋尿？
0: 嗯，
4: 咋尿？
0: 天避呢？一我你谁师傅多重要药家？
4: 哦，
0: 你如果老谁师傅可能
4: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4: 晓得呢。
0: 啊，
4: 是不是有个没避啊？就是的呢，
0: 躲
4: 躲是那个意思吗？
0: 天避
4: 啊，
0: 这个啊，我给你是啊，给人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4: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你是怪购物啊，举毛学马举啊，学马举个多来呢。
4: 哦，懂吧？
0: 颓废的
4: 颓，
0: 颓
4: 废的
0: 啊,
4: 啊，
0: 这个意思，那、
4: 嗯、
0: 意思。
4: 嗯、
0: 给你忙打工让你多得不让你们人。
4: 嗯，
0: 多得不。
4: 当
0: 刀布。
4: 刀布
0: 多
4: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4: 忙忙打工当时，
0: 啊、
4: 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3: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5: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6: 你不打，你妈还打的。
3: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现在都是呢。
5: 要我给来胡子与酒囊
6: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3: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5: 要我比那我脑壳
6: 管呀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3: 与酒给没来是要吃来
5: 没来与酒建议找来主持
6: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7: 江乐斯果图
8: 大哥呢哈，今年节目当中，各大哥呢最介意的，我你偶尔要记得我你南古写的菜啊，偶尔要记得南古写的菜。那今年哈大哥呢也想写个当美呢，美名叫做是几堆鲜米啊，个几堆鲜米啊，有一句外译的意思啊，几堆鲜米是个是啊做美名，这一句呢我你又叫那个蒙有一脉的一句蒙字。宇宙门有一枚一句门字没得呢是三个字啊没得三个字啊哎我这里告诉你啊记得故意吹啊能够写一得吹呢就写错胡吹啊写错胡吹给政府让你呢得要五虎牛给错去洗啊要不得给我去错去咖呢可能冲可能泄机可能大水啊写没了，给你抽拉去个洗没得个错就洗。

等半年，搿头火车到了头，我奶奶要江西一户，妈妈是啷个的吵吵的吵弄我。搿这个人呢，伊既要啊没要看了的呢，这块的我出啊，搿头半来半块的，就是用。搿这呢，既不春节，春节那节子搿了的，这块的草要放着啊，对了去，给他吹人工拔。等得吹呢，就走水啦，我五吹啊，哇哇吹啊，我五吹。自那之后呢，得要我多将业务的先出脱，水门家的洗，设个啦，接个啦的，要晒个服，得搓搓洗吃的搓去。那这个五吹得了得，居住面糊，糊腾的，快点我出快点包。你错了我呢啊！错的你能够讲呢？错一个先比如女，侬我能够讲姑能易，先可能八多，大概半点给个鸡油，半点给个醋，弟弟没有快了的，这点错没还给糟了的，只要重复干了的，错了不对了去啊！五车，谁拉的五车给他车啊？叫人工。这个有的车呢，叫红鲜牛当发人物啊，这个是美女叫红鲜牛当头头。这户人呢，五花牛骑我一路路西，可烈士的屋里嘎啦路，从鸡块了的洗烈酒啊，带了的嘎要开始啊，这个悄悄。嘎五多种呢，业务的鞋子的大根，可能笨多嘎啦的西，嘎的跟五花牛带了的。哎，快点搓搓多给阿谁还搓去？噶这个能鸡油、麦油啊、西芋、葱鸡、烈酒得了得，发搓发搓。噶就能开始得的就你得了得这个热热这个没了了那个劲。噶要晒个服，快点忙快点摘，大概就给你自家叫忙一盖不觉都是噶。噶噶呢这个发能五噶了得啊，我开那个油。或者最当人方脚的，洗那个每一下的早出要的洗脸，我的脚啊却坏的。那这句面糊要我搓，糊腾的快点搓搓搓，再慢慢子弄下的，从钥匙钥匙下的下的下了都要摇，噶那个对了去。第一步红鲜牛当头头要做人工吧。啊，今天是大过年啊，噶也给杀的菜啊，先搓胡菜，水辣五菜。红鲜牛等发人物指那些鲜货啊，各大功能各也给能斗。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功能像是等每个每堆吃下。给你每面节奏几堆鲜米啊，这我你有句蒙有的一句蒙字，叫你啊叫跌过锅。哎，有句人了，有句人我晓得，那个成年人晓得啊，你叫跌过锅。这个锅又是我你们买些那里第一笔剃头豆腐屋的个剃了鱼这个锅我你冬至那里个那个爹那个有鲜米又是的雕几堆鲜米屋的剃了鱼给锅意思就雕头呢这个锅所以我们是屋剃了头呢所以几堆鲜米屋的个剃了鱼这个锅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蛇外头水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路啊？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斗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6: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游客吧。好我你要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奔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者，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5: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0: 各有骨头万年美丽，夕阳夕拥。
9: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9: 嘿，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9: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鸡蛋给王当背死不？俺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林家宝。林家宝原名林其利，广东新会人，广东粤剧院一团著名粤剧文武生，国家二级演员。他擅长小生行当，扮相俊俏，风度潇洒，唱腔清丽悦耳，流畅明亮，表演形神兼备，挥洒自如。林家宝曾荣获首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优秀表演奖、第三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金奖，曾随团多次出访美国、新加坡及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演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高度赞扬。林家宝曾主演《梦断香消四十年》《梨花情》《汉文皇后》《唐明皇与杨贵妃》《宝莲灯》《白蛇传》等大批剧目。此外，他还拍摄录制了大批粤曲卡拉 OK 影碟及 CD 唱片，深受粤剧粤曲爱好者的欢迎。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一部分。
1: 妈

声喂拜心红阿母啊，有乜帮衬就开声喂。

0: 读书人咯。
1: 读书人？咁你兜住担菜做乜嘢呀？
0: 卖菜啊嘛。
1: 咁你又话你系读书人？
0: 我只要卖菜，慢读书。
1: 哦，不读书人都要卖菜嘅咩？
0: 因为家穷咯。
1: 家穷都要卖菜噶啦。

0: 有先啊，不过我哋打搅佢卖菜喎，咁我哋就将佢担菜买落嚟，要去问下佢要几多钱啦、啊。知道，相公啊，我哋小姐话将你担菜全部买落嚟，要几多钱喎、啊？
1: 哼，我啲菜系工人食用。不是封为先写的不是啊。
0: 小姐她不买不明和我斗气阿茂就会让我得错难意。那么好了小姐相公相公相公。小姐相公你买了买给我们了好不好啊相公。
1: 救人啊，救人！

0: 几啊？买菜呀、啊？
1: 买啊！
0: 好、
1: 啊，
0: 买住先。未买菜，先买彩。
1: 啊？
0: 买彩？你听我讲啊！
1: 咩彩啊？
0: 我们子女百言癫，
1: 欲求财只作门联，
0: 联中要。

0: 一把之数，谁人作得好？打上前三千，切分离乃大话三千，全心啊将人骗，系论文句。这都是法师之名，我不过把话传。
1: 法师之名，
0: 系啊，好，即席写门联，拿来纸笔砚，请请。
1: 三天啊，三天，三天，哎，我哋做啲房，我得翻嘅先。

人才二十八将，将将封侯，恨残七十二言，言言欺圣。点啊？七十二言加二十八将，正好切合一百之数，好队，好队啊！快天才入火房，剑法师领上前。八千，哎。

0: 问罪，你点解仲未走啊？
1: 小师傅，
0: 真好，门外虎卧翩翩啊吓！
1: 啊，我话俾你听啦，嗰、那个系我哋嘅香言良处大人，佢来此烧香了缘。
0: 哦，我早闻此公系个虎卧善财嘅大员。
1: 小师傅，能否引我拜见啊？
0: 唔得嘅，你系个卖菜仔，我系个出家人，佢啊系个一品大员。
1: 哎呀，唔得嘅，啊，不如咁嘅，我躲做一旁，偷看大人嘅威严。
0: 喂，哎呀，
1: 我俾
0: 如果俾大人知道，你同我都再带嚟添。
1: 系，
0: 你同我翻再先啦。哎呀，你同我翻再先。
1: 哎呀！
0: 你
1: 爸爸，
0: 哎呀！
1: 小师傅，
0: 哎呀！

国际筛选不得庄严，成功普照一万千。

0: 太贼呀、啊！大胆狂徒，何以藏在神台下边？
1: 大人，佢系本地神童论文罪，贫僧托佢写对联。他才诗文向学心坚，家贫贤勤功书卷。今日无知无犯，并非等幸。
0: 不断有这等事，起落
2: 谢大人。
0: 既是读书人，本官要是你出上一联，对得通，书你无罪。若对不通，处罚从严。
2: 大人请出联。

0: 三军不分，中午周征周林凡。
1: 你们在
2: 咱们今天
1: 去找
3: 大人你
0: 啊，我怎么
1: 你们在
0: 你
3: 一介寒儿贪龙贪凤贪丹贵
0: 好啊好啊好啊，果然对得恭敬啊，你天赋甚高，学识不浅，一介寒儒对三尊宝佛贴切之言，攀龙攀凤攀丹贵深宫之远，将来一定名播蓝天啊。好吧，我就赠你50两银，助你勤修不倦。他日波长的角逐

0: 快谢大人，
1: 谢大人。

文章，你要这些人呐、啊，哎呀，金毛狼烟咯。

0: 快嚟呢位才高八斗、远近闻名嘅伦公子见面，
1: 敏而分明啊！伦公子又嚟啊！
2: 小姐又嚟。小生正是伦文罪啊！
1: 阿爹，你做乜到而家俾呢个人？
0: 为父啊，正想问你咧。
1: 嗯。堂堂富家小姐，要唔要你一个凡夫走食嘅万岁仔？阿爹啊，你唔觉得俾富家换嘅咩？
0: 有乜嘢卖菜仔啊？又
2: 小生一年前曾挑担上街卖菜，
0: 唔紧要嘅，女儿啊，伦公子佢满腹经纶，一时穷困啫，并唔妨碍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嘅。
1: 一个卖菜仔都可以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系非都无非上边一出低边啊！
0: 放肆！
1: 唔系女儿放肆啊！我睇到呢一种人，就绝唔会发脾气啦。
0: 守句，
1: 正所谓忙生忙，生生忙，老死生儿会。
0: 你
1: 阿爹你要带俾呢个卖菜仔，佢都贪得起咩？
2: 可惜，可惜啊！
1: 可惜啲乜嘢啊？
2: 可惜小姐嘅猪漏收货，缺少咗一条粮啊！
1: 缺少一条粮。你乱噏，
2: 这也难怪。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然系唔知道缺少咗一条放眼粮啊！
1: 放眼粮，哦，你系话我量唔到你嘅远大前程啊嘛？卖菜仔，小姐，
3: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

0: 小生公子，
1: 咪下先啦，叫梁公子啊嗱，我呢度有文银十两，请梁公子你笑纳啦。
0: 哦，
1: 阿梁公子啊，
0: 心领啊，
1: 我做梁公子。你
2: 家阵叫你开禅堂啊？喂，二官件事点啊？
3: 嘿。

0: 手戏，哎，
1: 你滚，累了，
2: 不累了，哎，
1: 哎，你妈，累死我，啊。完了以前啊好嘞以前啊那轮那门那在他往吹去那家贫那家卖菜好似父啊与啊公妈家家门依然陪啊得上我表妹矛盾气会插在牛粪那堆里我娘家世代今妈认了我表妹是名门

0: 点啊？
1: 点啊？
0: 我问你呀、
1: 啊。你问我嗱，我仲系嗰一句。
0: 边一句啊？
1: 婚事漫谈，我正一愁去。
2: 哎，好麻烦。
0: 我系你啊。
2: 你仲要玩话先啊？真系。
0: 将我外家人看不在眼里。可知佢娘家用钱如用水，
2: 冇错啦。
0: 官饱读书，何难不忠佢啊？
2: 当然啦。
0: 乜嘢罪论文？论文罪。咪想入我门，咪想攞我女，我女眼角高。嫁猪嫁狗都唔嫁佢啊！
1: 咁一系就系由你揸咗我最多封埋，把嘴唉横掂都系泼出嘅水。
2: 哎呀，二长啊，嗱，叫我话咧，你啊咁
0: 乜事官啊？
2: 点啊？
0: 呢回跟我嚟，
2: 点啊？
0: 要厚礼你表妹。
2: 咁啊？
0: 哇！要软绵绵，笑
2: 用
0: 眯眯嘴，
2: 眯眯嘴，
0: 行望两边摇。

0: 孤自果然
1: 对对对，嗱，我保证合批嘴嘅啦。啊，咁我哋快啲去揾阿小妹啦，好啊，我哋快啲去啊。好啊。

唉，闺中女儿又点晓得父亲嘅心意？我有才无势都会受人欺，见到州府官员要跪我，叫我点服气啊！我决心招个有功名嘅女仔，一朝光大门楣。阿伦问罪佢才高，他就定然出人头地。我决不能眼白白坐失此良机。有何良策挽回这一

0: 阿秀啊，老爷对你一向好唔好啊？
1: 都有啲恩不敢忘。
0: 嗱，老爷有件事要你做。
1: 哦，哎呀，老爷即管吩咐。
0: 要你去伦文聚嗰度同小姐说亲。
1: 吓，哎呀，小姐唔系回绝你。
0: 嘿，小姐回绝啫，老爷我要。嘿，去回绝就得你咩？
1: 老爷你要林相公就肯嘅啦咩？
0: 肯嘅，嗱，我教你点讲啦，听住啦噃。

佢一定信噶噃。你要帮手谂谂，帮手谂谂，帮手谂谂。

0: 他妈羊水了。他妈我以后不读书了。
1: 啊什么不读书啊？
0: 我要出钱打工学做生意。
1: 文罪你胡说。
0: 杨长春
2: 气候天下上神族分明之
1: 只要你学业有成为良辛苦人乐意你近日心烦恼皆因受不了眼前欺你且放开胸怀更加添自气添

0: 文罪乜嘢事啊？吓，
1: 我闭门推出枪前鱼啦！
0: 乜闭鱼啦？
1: 生死唔得
0: 嘅，咁胆怼咧？
1: 开门口啊！
0: 真系啊！

0: 谁呀？
1: 我来干嘛呢？都这样啊，快跑！
0: 哎，姑娘，
1: 啊，
0: 回房里去呢。

0: 真係客氣㗎啦，阿姑娘啊，你係
1: 賣豆，我叫阿豆，係胡家嘅下人。昨日咧胡元愛消逝，我哋小姐一時任

0: 仔道歉，我哋穷人过一周战，苦遇到有运，弄到神武不和，求生不难，世人多近视，谁不见前亲？
1: 大婶妮妮，哈，哇，你哋有咁多书，真臭！
0: 姑娘，你唔好斗文翠啲书啊，文翠啊，自然中意人哋斗佢啲书噶啦。
1: 哎呀，大婶，谂唔到你哋屋企有咁多书。
0: 阿文翠啊，细细个就中意读书噶啦。
1: 哦，唔怪得有咁大嘅才学。
0: 阿姑娘啊，佢呢啲咁样嘅文才啊，真系嚟之唔容易噶。
1: 系。
0: 佢四岁啊，能背诗词，心思灵敏。

0: 小姐佢一下激，激到佢读书都冇晒精神啦。
1: 妈妈，唔好讲啦，我哋二不受哀言，穷人心神稳啦。
0: 林相公有赖矣，
1: 不必多礼啦。
0: 相公。小姐过后自知唐分，命奴陪罪礼重千
1: 万。姑娘你如此大礼，是小姐陪罪，岂不是令小生折福？
2: 姑娘啊，你一番好意，我哋心领咯。
0: 唔系我一番好意。

0: 宋母亲，人过之前笑不笑，立足人心还识别，批人垂泪到天明，论公子问罪赐嫁。你家小姐真系咁多情？
1: 系啊，我家小姐佢知道错啦，佢好内疚，一

0: 剛才阿文瑞跟我說這一首就是唐詩，是唐朝才子杜牧的詩來的。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二部分，周末版的《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收听。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

0: 迹落喺边度。向荫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先嚟趁阿高兴好嘛？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人生知己是高山流水与白牙与钟子期。白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白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我系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样样系若江河。白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白牙由于泰山之音，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乃缓琴而古之，初为淋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皆穷其趣。白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乎！自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途声哉？出自《列子·汤问》。一个是精通琴艺的晋国上大夫，一个是戴斗笠披蓑衣的粗鄙樵夫，两个看似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却因为一曲《高山流水》成为一对千古传颂的至交典范。他们就是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和钟子期了。人这一世相识百人，不如知己一人。何为知己呢？看看高山流水背后的故事，可能你就会明白了。高山流水与知音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 白牙抚琴，子琪静静聆听呢段经典友谊，被无数后人传颂为知音嘅典范。回顾历史，先至发现俞白牙最初喺琴艺上并未有达到登峰造极嘅境界。琴操乐府解题当中都记载过白牙学琴嘅故事。俞白牙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自小就非常聪明，由于天赋极高，得以拜当时很有名气的琴师成年为老师。三年之后，成年已经将全部的技艺传授给俞白牙了，白牙亦学得很好，琴艺大成之后，成为了当地亦非常有名气的琴师。但他亦有自己的苦恼，他觉得自己在琴艺上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但始终不得要领，不能够精神寂寞，情志专一。但是老师成年却坦言自己只能够教弹琴技艺，至于艺术的领悟和感受方面，他亦不是很擅长。但是成年的老师方子春呢，是一代宗师，在仪情方面是非常擅长的。于是俞白牙准备好了充足的食物，和老师一起坐船到东海去寻找方子春继续深造琴艺。当船行至东海的蓬莱山的时候，练成借口要去接老师过来，就离开了。好多日过去了，成年老师却再都没有回来。白牙抬头望住波涛汹涌的大海，再回望岛内一片寂静的山林，只听得海水骨没崩丝之声，山林杳漠，群鸟悲号，孤独寂寥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白牙触景生情，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耳边好像响起了大自然的和谐旋律。仰天长叹之后，白牙音随意转，大自然的美妙和自己的忧伤仿佛合而为一，都融入了乐曲里边。衣动为系流丝卧，舟楫细系先不还。怡情素系蓬莱山，音相公系先不还。这个就是后世传颂的水仙操了。白牙豁然开朗，原来是成年老师故意令自己身处孤岛，成日与海为伴，与树林飞鸟为伍，独自感受大自然，这样才真正体会到了艺术的本质，创作出了真正的传世之作。俞白牙就这样成了一代杰出的琴仙，他的琴声能够模仿大自然中的很多声音，并且能够表达各种感情。荀子在《劝学篇》当中曾经这样说：白牙鼓琴而绿马仰没。凭借着高超的琴艺，白牙先是被任命为晋国宫廷乐师首席，后来又被任命为晋国上大夫。人生虽然平步青云，但是高处不胜寒。世界如此之大，真心能够听得懂他乐曲的人并不多，理解他琴意的更是一个都没有，这种孤独比置身于孤岛更甚。有一次俞白牙奉晋军之命出使楚国，在返回的途中，他心系故国的山水，一路行下停下，中秋那日他坐船来到汉阳江口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由于风雨所阻，白牙不得不将船停泊在岸边等待雨停。云开月出的时候，风浪渐渐平息，白牙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琴兴大发，开始专心抚琴。正当他沉醉在优美的琴声中的时候，忽然觉得手下一紧，琴弦被拨断了一根。琴有误，高人故。按照当时的讲法，如果有势均力敌的高人相遇，乐器因为通人性就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譬如说断弦等等。作为琴中高手的白牙向来自负，不相信在荒山野岭中还有懂得自己琴艺的人，于是就叫仆人去寻找。只见仆人带过来一个衣衫褴褛的樵夫，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了。子琪告诉白牙，他生活在汉水边，以斩柴为生，闲暇的时候喜欢读书， 正话被美妙的琴声所吸引，才不由得听了起来，并非有意偷听。白牙借着月光打量这个樵夫，果然身边放着一担柴。子牙不信樵夫可以听得明自己的乐曲，于是就有心为难他了。你既然听得懂琴声，那就讲下我弹的是什么曲吧。樵夫很淡定地回答，先生正话弹的是孔子赞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白牙感慨自己以貌取人，暗暗赞叹樵夫的弹吐不凡，就邀请樵夫到船上去细弹。接住樵夫子期又认出白牙所弹的琴是伏羲氏所做的瑶琴，又将这把瑶琴的来历讲了出来。此琴材质取自梧桐树，而且只取中间部分，放置于江水中浸泡72日，后择良辰吉日制作而成。此琴苦到尽美尽善之处，少妇闻而不豪，哀怨听而不提，乃雅乐之好处也。当今能够知道此琴来历的人并不多，白牙心中不由得暗暗佩服，却亦担心他是忌问之学，忍不住再次考验子期。孔仲尼古琴于室中，见猫荒捕鼠，颜回能闻琴中贪杀之意，我心中所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于是白牙就抚琴弹奏，请子期去辨识其中的寓意。这个就是《列子汤问》当中记载的高山流水的故事了。白牙心中想着巍峨的高山，子期就回应说，善哉，峨峨是若泰山。白牙又弹琴一曲，意在潺潺流水，子期回应说，善哉，洋洋是若江河。白牙听了之后不禁惊喜万分，自己琴声表达的意境过去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听得明，而眼前的樵夫竟然听得明明白白。白牙到子期面前一一到底，感慨竟然在这个野岭之地遇到了久久寻觅不遇的知音。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两个人在船中伴着美酒畅谈，越倾越投机，不觉就到了月淡星稀东方发白了。分别之时，两个人竟然生出了些少难舍难分的感觉，便结为金兰。白牙邀请子期随行同游，但子期以父母在不远游遗憾拒绝。白牙赠黄金二忽，并且约定明年中秋再到此地相会。世人多感慨白牙与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却不知道樵夫子期与上大夫白牙的知音之遇并非偶然。同白牙相比，史书当中对钟子期的介绍少之又少，只是提到子期亦是楚国人。据《左传》记载，钟子期虽为樵夫，却是楚国宫廷琴师钟仪的族人。公元前582年，晋侯在军中视察的时候，发现了郑国献来的楚国囚犯钟仪。钟仪自称是伶人，所弹奏的曲调都是南方楚调。晋侯被钟仪不忘故土的精神所感动，就将他送回了楚国。由此可见，钟子期一族世代是楚国的宫廷乐师，所以他绝对不是普通的樵夫。还有一种传闻说，钟子期之父最初是远近闻名的民间乐师，就在他声名日隆之时被召入宫中做宫廷乐师。擅长弹琴古瑟的钟父凭借自己的技艺在宫中企稳了脚跟，亦在这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但是那个时候的宫女都是属于国君的，后来宫女怀孕了，钟父就想办法带着宫女逃到了集贤村，钟子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集贤村是一个贤隐聚集的地方，都是隐姓埋名的人家，所以钟子期耳濡目染的都是贤人之范，为人处世亦有君子的风范。由于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聪颖伶俐的钟子期对音乐有着独特的领悟能力，尽管如此，他却选择做一个隐居于山林间的樵夫，闲云野鹤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光宗耀祖，却亦是自然自得， 所以钟子期虽然是樵夫，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却非常人能比。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日晚上，子期听到有人击缶的声音，非常之悲伤。天光之后就叫来击缶者问他，为什么你击缶的声音如此悲伤呢？击缶者回答，我的父亲杀人不成，自己反而送了性命，我的母亲受连累成了官府的奴隶，我也因此为官府击缶。我三年未见母亲了，昨日偶然遇见，打算为她赎身，却没有钱财，自身又为官府所有，因此而悲伤。子期说，悲在于心而不在手，亦不在木石之上。人感到悲伤而木石相应，是智慧真诚的缘故。由此可见，子期不只是古琴的知音，于其他乐器亦是如此。一个是行于世的高手琴师，一个是隐于村的懂琴之人。相识已是幸运，但是世事无常，白牙心怀子期。第二年中秋节，他如约来到汉阳江口，却没有等来钟子期前来赴约。白牙就焚香抚琴召唤这位知音了，却发现琴声哀怨凄切。白牙担心子期若非父丧，必是母亡，所以才宁失信于他，不肯失信于亲。白牙就这样一夜未眠，等到天光上崖去探望知己。第二日，白牙向一位老人打听子期的下落，才知道子期已经染病去世了。至于子期去世的原因，史书中并没有确切记载。有传说钟子期念白牙知遇之恩，白天斩柴，晚上攻读史书，数月之间就心力交瘁而死。临终前曾经流露遗言，要将坟墓修建在江边，这样到八月十五相会的时候，才能够听得到白牙的琴声。白牙听了老人的说话，万分悲痛，曾经的知音如今变成了山野中的一抔黄土。痛失知音的白牙来到钟子期的坟前，凄楚感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之后就挑断了琴弦，将心爱的瑶琴搭在了青石上。这个就是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当中所记载的与白牙率琴借知音的故事了。率碎瑶琴凤尾寨，子期不在与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据史料记载，伯乐从此不再染指音乐，痛失知音的遗憾一直陪伴他的余生。绝言谢世人，知音从此无。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如今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千金易得，知己难。

0: 难求。明代冯梦龙将白牙紫旗的友情总结为四句说话：细利交杯，细利心，斯文垂服，廉知音。白牙不作终其世，千古令人说破琴。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这个可能是因为知音就好像爱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红楼梦》诗词鉴赏。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卧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几句俗言口碑出现在第四回当中。贾雨村靠贾家的关系伏职保寿应天府之苦，一上任就遇到薛蟠为争买英年而打死小香环之子冯渊的案件。贾雨村不明底细，即刻就要捉人判案。手下的门子胡卢曾使眼色来制止他，并呈上了这一份护官符来提醒他，金陵城的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选皆选，一荣皆荣，扶持遮色，驱油照应。薛蟠就是丰年好大雪的薛家公子，不可鲁莽。俗言口碑就是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流，称之为护官符，是说巴结这四家官僚贵族就能够保住官，而得罪了他们不单止要丢官，连脑袋都保不住。红楼梦在展开描写以贾家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家家族之前，先拿出一张护官符给读者看下，让人们对他们的权势与富贵先有一个笼统的认识。因为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当然要极度夸张。他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不是对他们的富贵和权势的厌羡，而是对他们官官相护横行不法的咒骂。在第一回里面，作者声明此书毫不干涉时事，亦非相时骂世，并不是真说话。你看围绕住护官符的前后情节，将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黑暗整个托了出来，正好是要干涉时事，相时骂世。冯渊是一个小官宦的仔，而薛蟠为了争买一个丫头，将其活活打死，竟然好像冇事人咁样就进京走咗啦，将人命官司视为儿戏，自以为花咗几个臭钱冇咩了不起。果然冯家的仆人告了一年的状，竟然冇一个为官的为他作主。老谋心算的贾雨村当然亦知道个中的厉害，连欺带压，胡乱咁就判决咗此案，保存咗薛蟠，向贾家送咗一个整人情，写了一封令生之事已完，不必多虑的信，就算了事了。《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主要是贾家他的兴衰和荣枯的过程的。而他们的衰败，首先是从子孙不肖、腐败堕落开始，所以在这里首先拉出薛蟠来示众。他生在书香继世之家，是一个孤种，由于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终日斗鸡走马，游山玩水，回酒观花，醉赌嫖娼，什么缺德的事他全部都做得出来。等到作者的不足转到荣灵义府的时候，什么假赦、假真、假年、假岁、假长、假容、假勤等等，他们就好像一群是贪婪的蛀虫，拼命地狠誓祖宗留给他们的家业。在他们权势还盛的时候，边个都奈何不到他们，但是到了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窥视他们的报应就纷至沓来了。我们再来读一次这首护官符。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卧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市。东海

0: 一缺小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宁国府上房内联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第五回写荣宁二府女眷赏梅，并举行家宴。宝玉席间困倦，想瞓中觉，被秦可卿领到咗上房，见房内挂住一幅燕丽图，旁边挂住呢一副对联。宝玉睇咗之后，厌恶到不得了，即刻走出去。燕丽图画嘅系西汉时代嘅学者刘向嘅故事。刘向夜间喺天禄阁校对古书。有一个着黄衣服的老者入嚟，见刘向在暗中读书，就将拐杖的一端点燃，有了光线，刘向才跟老者见面。老者教给刘向很多学问，天光才走，自称为神仙太乙之精。燕丽图再配上这副联语，是封建阶级陈腐的说教。燕丽图启示人们好似刘向咁样寒窗苦读，准备求取功名嘅资本。呢一副对联劝导啲子弟去熟悉社会上嘅各种事态，以便做官建功立业，同时教育子弟通晓人情世故，以便应酬好上下左右嘅关系，喺社会上立足。宝玉呢个封建阶级嘅逆子系最讨厌呢一套嘅。他不愿意读所谓的治理之书，无志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遇到这类说教或者是暗示就受不了。湘云曾经劝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一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亦好应酬事务，日后亦有个朋友。宝玉当时就揦面落来赶他走，并且讥讽他说，我这里只是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当宝钗用同样的说话来劝他的话，他亦即刻给了他难堪。贾政教训他的时候，他亦是同样反感，只不过是不敢流露罢了。再来读一次《宁国府上房内联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秦可卿卧室联语：乱寒所梦因春冷，花气袭人是酒香。第五回写宝玉随秦可卿来到他的卧室，一入屋就闻到一股香气，又见壁上挂住明代画家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画的是杨贵妃酒醉之后沉睡的美态，旁边挂住宋代秦太虚写的这副对联。宝玉一下子就高兴起来，连叫这里好，就在这里沉堪入睡，并作了一场极其离奇荒唐的梦。第二回书里边，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讲到宝玉讲过的说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作臭逼人。贵族男人一进仕途，就费尽心机去争名夺利，品格堕落；而闺中少女与社会隔绝，保持住纯洁的天性，呢个系宝玉厌男喜女的基本根据。佢愿意在秦可卿的房内午睡，就同佢上述的特点相联系嘅。秦可卿的卧室是一个青春少妇的卧室，其摆设、色调、气息，处处都与普通卧室不同。书中话，宝玉当时已经13岁，正是青春萌动期的开始。这个卧室的一切都仿佛对他是一种朦胧的启示。作者在这里凭空杜撰了很多的摆设，什么武则天的宝镜啊，赵飞燕的金盘啊，泽湘杨贵妃乳房的木瓜啊，寿昌公主的卧榻，同昌公主的珠帐等等。上述这些人都是风流女性，其含义不言自明。唐伯虎的画与秦少游的对联，亦是作者根据需要杜撰的。从这些暗示来看，秦可卿不像是一个恪守贞操的女子。 金陵十二钗正策判词话佢情忌相逢必主淫。曲演《红楼梦》当中话佢善风情，秉月谋，便是败家嘅根本。都讲明呢个少妇喺宁国府呢个大染缸里边已经自愿或者系被逼堕落啦。有人根据宝玉喺梦中与秦可卿结为夫妇，以及可卿吩咐丫鬟好生喺廊堂下看住猫儿狗儿打架等嘅情节，认为作者喺呢度暗示咗可卿引诱宝玉同佢发生咗暧昧关系。是否真系如此呢？作者可以从书中嘅情节自己去做推断。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呢休息咗大半年之后，心情系渐渐平复，而利用呢半年嘅时间，佢哋都建立起一个兵力达到5000人嘅秘密军事集团。呢一日，陶芳嚟揾佢，项少龙就知道自己平静嘅生活睇嚟呢要被打断。陶芳一揾到佢，就同佢讲而家探听到嘅咸阳同六国之间嘅形势。蒙古在攻打韩国取得大胜之后，现在呢攻打赵国亦都连连取胜，成功占领了荥阳几个大城市。而王陵呢就攻取上党，现在继续向其他的几个城市进攻。六国就人人自危，而安宁王和信宁军呢亦都见到这样的形势之下抛开成见，由信宁军呢亲自游说其他六国务必要策动另一次合纵对付秦国的威胁。项少龙一听到这些消息，因着面色一变，哎呀，咁赵雅危险。陶芳见到佢咁嘅反应，有啲唔高兴咁话：呢种水性杨花嘅女人，少龙你仲要理佢咩？陶芳明白项少龙嘅意思，因为信陵君要游说六国，咁自然呢更加要征得赵国的支持，而现在真正操纵赵国的人不是还未成年的赵王，而是荆皇后。为着以前的情仇，荆皇后说不定会提出要处死赵雅的条件，这样才肯和信陵君合作。项少龙默然一阵，说赵人和燕国还在交战吗？陶芳点了点头，燕人处于下风，廉颇杀了燕国的名将律福，燕人显示求和，当然呢要被赵人占啲便宜啦。信陵君呢一次就首先要促成燕赵停战。项少龙的面色更加难睇，信陵君出发咗几耐？陶芳知道佢依然对赵雅念念不忘，叹一啖气就话：消息传嚟嘅时候，信陵君离开魏国至少已经有5个月，如果信陵君和韩正之间有秘密处死赵雅的协议，我们已经来不及救他了。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意乱，陶芳就说：现在我们自身难保，吕不韦声势日益壮大，听说他门下的家将食客就已经有成8000人，另外他还建起了比现在府邸规模大了3倍的相府，左丞相的职位在他故意留难之下一直都悬空，使他可以总揽朝政，再加上捷报频传，现在咸阳人人都要看他面色。项少龙暂时抛开了赵雅的事，陶公，你今次匆匆而来有什么事呢？唉，这件事非常奇怪，大王派了叫做滕胜的内史官来找我，召你入宫一见，所以我马上赶来通知你。那个滕胜神神秘秘，内情似乎不简单。项少龙听到心不由得打了个突。这个时候乌廷芳的娇笑声也在里面传来了：
3: 项郎啊，你来评下你啊，我和智智哪个才是攀山能手？
2: 项少龙叹一口气，看来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恐怕又要告一段落。过了两日，项少龙和滕奕带着18名手下赶到一日一夜的路，在第3日的朝早就反抵咸阳，马上入宫见庄襄王。这18人被滕奕

称为十八铁卫，包括乌延柱同乌书呢两个曾经同佢出事嘅乌家高手在内。乌族占咗十个，京士嘅猎人就占咗六个，其他两个呢就分别嚟自蒲布嗰班人同纪嫣然嘅家将。呢十八名铁卫受过严格嘅训练，表现出惊人嘅潜力，所以喺呢五千人之中脱颖而出，做咗项少龙嘅亲兵。可见佢哋系点样高明法，可以讲佢哋系特种部队里面嘅顶级精锐。自从红树林一战之后，各人都痛定思痛，都发觉咗自保之道，只有强兵一讨，打唔过起码都可以突围逃走。庄襄王早就有吩咐，禁卫军一见到项少龙嚟，就叫腾翼佢哋留喺外宫，带项少龙啊直接入内。佢依然系神采如昔，不过眉头深锁，面色啊略有倦容。喺叫其他人退下之后，庄襄王同佢啊分君主之位坐低，大家都唔出声。呢、这个战国时代最强大国家嘅君主，忽然间微微一笑。不经不觉就去咗半年，寡人同姬皇后都不时倾起你。前日早朝嘅时候，我忽然间谂，如果少龙卿家喺朝堂之上就好啦。而家见到你神采飞扬，已经冇咗当日颓唐失意嘅样，寡人真系戥你高兴啊！项少龙听到不觉心头温暖。所谓权力使人变得无情同腐化嘅常规，并冇发生喺呢个气质高雅嘅人嘅身上。同时，佢都感到默然神伤，因为佢知道庄襄王已经剩翻冇几耐时间嘅命。但亦都觉得奇怪，佢个人睇落去好健康，又点似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嘅人呢？呢种想法使佢心里边用一种非常复杂无奈嘅痛心感觉，一时间都讲唔出说话。少龙，你呢个人嘅感情非常丰富，由你嘅眼神可以睇到。你知唔知杨全军三日之前过身？你丧妻之恨，终于得翻公道啦。大王处决咗佢咩？落手嘅人系不韦。佢以为寡人唔知，软禁咗杨全军之后，隔几日佢就送上烈酒美女俾佢。杨全军一向都酒色过度，而家又被禁严禁离府，更加心情苦闷，万无节制之下，半年落嚟，终于顶唔顺一命呜呼。咁都好。佢嘅死先可以补偿佢犯过嘅罪过啊！项少龙叹一啖气，佢对杨全军绝对冇咩好感，但系话到底，杨全军只系权力斗争嘅失败者，同吕不韦相比，佢真系差得好远好远啊！庄襄王可能好少同人讲心事，一时之间因而谈兴大发。以前喺邯郸做人质嘅时候，我以为可以返回咸阳，就再无苦恼。唉，但系实情系另一回事。又做到太子，到而家做咗君王，每一个时期都有唔同嘅烦恼。如果真系好似右相国个梦想实现到一样统一天下，可能嗰阵时先有更多嘅烦恼啊！你睇下，正好你大秦已经系咁难管啦。项少龙心谂，呢啲烦恼唔关你事，嗰、那个系小盘嘅事咯。但系谂起自己睇过秦始皇嘅嗰套片，顺口就话：哦，其实天下都唔系咁难管嘅啫。要管住好天下，所谓大有大管，就小有小管。管天下不外乎政治同埋武力呢两方面。而前者呢，又分对内同对外。对外嘅，我哋可以连起六国嘅城墙，防止匈奴嘅入侵；而对内呢，就可以解除六国嘅武装，再派人严密监管佢哋，咁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太平过日啦。呢啲呢，就唔系项少龙自己嘅见解，乃系佢睇过秦始皇呢部故事片，
同埋佢睇过历史书上已经喺后嚟发生咗嘅事。庄襄王听过呢番说话，双眼啊忽然间发光，兴奋咁话：咁喺政治方面又点呢？项少龙谂翻起当时睇过嘅嗰部片，随口就应佢话：大一统嘅国家当然有大一统嘅手段，首先要废除分封诸侯嘅旧制，将天下分成若干嘅郡县，置于咸阳直接嘅管辖之下，然后就统一全国嘅度量衡同埋货币，使书同文，车同轨，跟住我哋仲可以修筑驿道运河，使全国嘅交通经济呢都有所促进。所谓九乱必治，大王你使乜心烦呢？庄襄王听都忍唔住一拍张腿，哎呀，少龙随口讲出嚟嘅说话，已经系前所未有嘅高足远见。左丞相呢个位，少龙你啊最啱啦。项少龙听到不由得成身剧震，咩话？庄襄王话：杨全军始终系名义上嘅左丞相，而家佢过身，要另立人选，我都唔知几咁烦恼。我就犹豫紧，少龙你系咪长于政治？而家听咗你呢番说话，我仲点使犹豫添啊？项少龙听到吓到全身飙晒冷汗。他哪里懂得搞什么政治啊，只是依书直说啫。想着用这番说话来解开庄襄王的心事，哎呀，怎知会惹来这样的后果。他即时跪下说：这件事千祈不好啊，大王请收回成命。少龙不肯帮寡人治理国家吗？项少龙心中叫苦，他说：大王你跟吕相爷讲过这件事没啊？庄襄王说：蒙大将军啱啱攻落咗赵人嘅37座城，所以相国寻日赶咗过去，好设立大军。而家我大秦喺东方有只三川同埋太原两郡，突破咗三郡嘅封锁，对统一大业最为有利。但系不为兴家嘅工作亦都大为增加。少龙，你系少数俾佢睇得起嘅人之一。有你同佢分担，佢就唔使咁奔波劳碌啦嘛。项少龙心谂：唉，如果你问过吕不韦，仲俾我做到呢个左丞相，恐怕呢我要死过仲快过你个庄襄王啊！即系谂唔到有咩甩身之计，灵机一触，佢谂到计啦，即刻就话：但系如果少龙真系做咗左丞相，对吕相爷即真系有百害而无一利噃。啊！少龙，你详细同我解释下。项少龙坐翻好，对庄襄王话：少龙始终由吕相引荐入嚟咸阳嘅人，人哋当然以为少龙就系吕相嘅人啦。如果少龙登上左相之位，人哋会话吕相咧任用私人，居心不良。而且我始终系个外人，以前又冇咩治国嘅经验，点能够使人心服呢？庄襄王皱皱眉头话：但是寡人心目之中就没有人比少龙更加适合的噃。项少龙冲口而出话：徐仙将军亦都是难得的人才，大王为什么不考虑下他呢？其实项少龙只是见过徐仙一面，但是见到他对吕不韦毫不卖账，所以印象好深，现在就脱口而出：你的提议都好啱，但是少龙啊，你是不是还考虑下先好呢？项少龙即刻添油加醋，讲咗好多。如果用徐仙做左丞相嘅好处，等到庄襄王终于同意啦，先一硬冷汗咁话：少龙仲有一个小小嘅提议。少龙，你快啲讲啦！吕相嘅食客之中有一个叫做李斯嘅人，曾经跟住少龙出事。呢、这个人见识广博，好有抱负。大王可唔可以破格任用呢个人呢？这个只是一件小事，我马上安排一个位给他。你真是一个很难得的人，处处都只是为人家着想。项少龙听到他心这么高兴，就说：那安排的位置可不可以给个接近太子呢？有这个人作为太子的近侍，对太子将来是很有益处的。庄襄王一点都没有怀疑到他这一着对付吕不韦最厉害的暗棋，就说：
咁我就俾佢做个亭位，陪小正。

读书呢？是呢，少龙都要去见下姬后，唉，我唔系我嘅正儿啦，佢哋都好想见到你呀。项少龙多谢佢之后，咁先施礼告退。啱啱行出门口，就有宫娥将佢带入后宫，叫见朱姬。项少龙虽然知道见朱姬又唔系咁妥嘅，但亦都系欲拒无从啊。入到后宫之后，朱姬睇咗佢两眼。跟住就话：你哋退下先啦。然后先对项少龙好欣赏咁，又上下打量一番，话：少龙你风采依然，我真系心中欣慰啊。项少龙苦笑话：死者已经过去好耐，我哋呢班人只要仲有一啖气，就只能够坚强咁生活落去。少龙，咁你振作啲好唔好啊？我好惊你用呢种语气同我讲说话。项少龙叹一啖气，冇答佢。朱姬一时间都唔知讲咩说话好啦。姬后，你过得开心啊嘛？少咗杨全军呢个小人喺度搬弄是非，不韦又做得有声有色，正儿呢亦都日渐成长啦。我仲有咩要求呢？如果少龙，你能够好似以前咁喺宫内教教正儿嘅，我就再冇半丝遗憾啦。项少龙俾佢诚恳嘅语调打中咗啲，但系同时谂起就嚟过完自己生命历程嘅庄襄王，同埋吕不韦呢个心怀不轨嘅野心家，不由得百感交集。俾多啲时间我考虑下啦，好嘛？我点会逼你啊？我只系希望你能够振作一啲。有你辅助正儿，天下就一定会系个囊中之物啦。项少龙点一点头，乘机告退。朱姬今次冇留佢，陪佢行到宫门口，话：我再俾多半年嘅时间你，到时候呢，无论点你都唔可以推迟大王嘅聘任噶啦。吓，咁样一讲，项少龙马上知道庄襄王想任佢为左丞相呢件事，朱姬系有份出力，因为佢亦都可以算系朱姬呢方面嘅亲信，佢当然中意起用自己啦。离开后宫之后，朱姬系派人带佢去见小盘。事实上，项少龙亦都一直牵挂住佢呢个未来嘅始皇帝，点知佢啱啱好正喺度上紧琴青嘅课。项少龙本来想唔去，但系谂下，只好硬住头皮带人过去。因为自从经过赵倩佢哋几个女仔死亡嘅打击之后，佢对男女关系已经同初到呢个时代嗰种拈花惹草嘅心态完全唔同啦。换咗以前，遇到琴青呢个咁靓嘅靓女，佢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情挑呢一个以贞洁守节、名闻秦国嘅寡妇。但系而家呢，佢只系想陪好纪嫣然，以及呢赵子、乌廷芳同埋田氏姐妹安安静静、无惊无险咁度过呢奇异嘅一世，咁就谢天谢地。佢正系沉思之际，忽然间听到琴青嗰把非常甜美低沉嘅声音：项太傅，今年我哋仲系第一次见啫噃。项少龙吓咗一跳，即起身行礼。呢位寡妇青依然好似以前咁清丽，皮肤亦都更加俏白，望住佢就已经系一种好好嘅享受。纪嫣然嘅美丽系夺人心魄，但系琴青佢有另一种唔同嘅味道，秀气逼人而嚟。端庄娴雅嘅外表之下，藏住嘅系无限嘅风情媚态。琴青见到佢望实自己，不由得块面微微一红。项太傅，正太子喺里面等你啊，清恕琴青失陪啦。项少龙暗暗责备自己失态，即时入去见小盘啦。小盘生得个样子更加高大，面部轮廓清楚分明，虽然讲唔上英俊，但系浓眉剑目之下，凌然有威。使人睇到佢咧，的确系有威霸天下之主嘅初形啊！听到项少龙入嚟嘅脚步，佢仲扮到喺度埋头读书，再亦唔好似以前咁一见到项。

0: 少龙只情不自禁乐极忘形啦。望住佢，项少龙有啲失落，似乎自己同小盘嘅距离又越嚟越远咗啲啲啦。项少龙一行完礼，小盘就马上挥手叫陪读嘅两个侍臣出咗去，然后佢双眼先射出炽热嘅光芒。太傅，你瘦咗啦。项少龙叹一啖气。太子你近况好嘛，乜都好，哼，杨泉君居然夠胆害死善公主，抵佢应有此报嘅。我睇韩人都唔有几多好日子过啦。项少龙听到心一寒，听佢讲说话嘅语气，边似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啊。小盘问：太傅，你点解好似心事重重咁样嘅呢？呢个时候。少龙希望佢听到叫嘅系以前叫自己一声师傅，但系记起系自己禁止佢再咁叫，咁仲有咩好怨呢？勉强逼出啲笑容话：有好多事，第日你大个先会明白。你年纪仲细，最紧要要专心学嘢，充实自己。系啦，仲有冇好似以前咁调戏啲宫女啊？小盘细细声话。我而家点会做啲咁无聊嘅事啊？唯一使我唔快乐嘅事就冇太傅你喺旁边教我，少斌好惯你啊！讲到最尾嗰句，佢又再次显露出以前嗰种漫无机心嘅真性情。项少龙谂起当日教佢两个人练武嘅情景，嗰阵时赵倩同埋春莹佢哋仲系快乐咁同自己生活埋一齐，忍唔住心如刀割。我会照顾好自己嘅。俾我休息多半年啦。小盘忽然间双眼一红，寻晚我又梦见阿妈啦。项少龙当然知道佢指嘅系赵妮啦，心情更曳，拍拍佢膊头话：唔好谂咁多嘢啦。赵妮将嚟能够好好咁管治秦国，你阿妈如果死后有灵，咁都会好安慰。我唔单止要管治好秦国，我仲要统一天下。吕相国就经常咁样教我噶啦，咁就统一天下啦。我安排咗个好有才能嘅人嚟帮你，嗰、那个人嘅名叫做李斯。照将嚟能够重用佢，你哋一定可以成为古往今来无可比拟嘅一代霸主。小盘将李斯呢个名念咗几次，好兴奋噶嘛。咁到时候太傅会唔会为我大兵征伐六国呢？哎呀，一谂起可以征战沙场，我就恨不得马上可以长大披上战袍啦。将来嘅事将来再讲啦，我要翻去牧场啦，唔好送我，费事惹人怀疑啊。项少龙谂到喺皇宫里边一定布满咗吕不韦嘅线眼，呢种顾虑啊绝非多疑啊。小盘伸手紧紧咁握握佢手臂，咁先松开，点一点头，神情有一种讲唔出嘅坚强。项少龙睇到成身一震，十四五岁嘅细蚊仔啫，真不愧系将嚟嘅秦始皇啊！就喺呢个时候，佢啱啱行出门外，忽然间有个宫娥迎上嚟，话太后有请项太傅啊！项少龙呢个时候边有心情去见华阳夫人呢？更加惊佢问起杨全君嘅事，但又点敢唔去呢？只好暗暗打佢琴清。如果唔系佢啊，太后又点知道自己嚟咗呢？嚟到太后嘅寝宫，华阳夫人又喺琴清嘅陪同之下喺主殿嗰度接见咗佢。参拜过之后，华阳夫人话：项太傅，你翻嚟得真系啱啦，迟多两日。我就见唔到你咯，唔知系咪因为杨全君呢个亲细佬死咗，使华阳夫人睇起上嚟比上次见佢嘅时候外貌已经衰老咗几年。虽然依然保留一个美人胚子嘅颜容，但系容颜上面已经多咗好多沧桑嘅感觉。太后要去边啊？后日。我就要迁去巴蜀嘅夏宫，听讲嗰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啲种子播落去，唔使理都可以生成果树。我老啦，唔想再见到你争我夺嘅情形，就想揾个美丽嘅地方过埋呢个风烛残年就算啦。琴青就话：巴蜀之地，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先王派李冰做嗰度嘅郡守，喺嗰度修建咗刀光堰，将千顷嘅荒地化作良田。太后，你一定会欢喜嗰笪地方噶。华阳夫人望下琴青就话：咁点解你唔肯跟埋我一齐去呀？咸阳城仲有值得你留恋之处咩？唉，你真系使我唔放心啊！琴青块面一红，双眼望望项少龙，即刻就耷低头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青溪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期爹气未登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您分享的内容，小说到地说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九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坡地震的故事。今日伊个南坡个是流传到地球民间个故事三股半。到接下来个来向直顶通人脉当，咱今日来了解地界少天会的背沿界和地推。最后，咱就可以来向些精彩个地界长灯。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红墙上麦，我是贤杰。今当今次介这么做，当然能是请来了戴少龙老师来个陪梦婆婆，能介说个故事。戴少龙老师呢，伊是能介叠山文化研究员，对能叠山文化、叠山历史呢都比较了解。戴老师啊，过去能古代的时候哈，胡能会呢都是爱叠卡，就是当伊只个卡叠来煮水就煮个热哈，所以当出事的时候，爸爸呢就用一撮布胶呢来扎起个卡，把伊个卡呢给扎起水，咪容易死浆哈，叫做杀虫剂呢。一泼到这个杀虫剂呢，能导致个蝶蕉有流传什么生意个故事啊？不呢？
1: 从这呢就蝶蕉杀虫啊，就流天一样啊，总是保命就好。
0: 一碗，
1: 一到啲嘅高度时候呢，煮嗰时碗啲碗呢，一就浸唔冻咯。因为嗰时候呢，沉直食烧，一高啲嘅天嚟，狂跳好爽嘛。一煮嗰时更碗咯，那么直食龙面直食烧啊啲啊，啊龙参食烧呢，只系用只柴火嚟做一铺料。一想等先存先系隔界，木棍打啲啊用火线啱嘛。或者是啲人开眼啊，一火线呢都出来拜过求好啊，出来求个求好，跪来三步一跪，真来求好。一节目呢就是啲佢个时代上那个古太呀、武士呀就出来求好。一可是呢，老天爷呢容忍不忍，即系人家人民即系以那个责命，偏偏唔系落好。
0: 求的话是叫求
1: 多，求多，佢个时间就有一个消灾。一以染木主呢，就一作起就系砂锅盘来，
0: 砂锅，哈，
1: 就系砂锅落嘅半锅，所以叫做砂锅。
0: 嗯，
1: 四咯是四锅，吓，即系意思即系砂锅之后嘅半锅。即系呢只砂锅盘上嚟讲呢，就嗱太阳去求意，求意呢就求好，啊，文明皆欢喜，半晚开天咯，月气即系半锅。即太阳个求意，那就好就好，要文明就开欢喜。一般咩上那一开听来看老二，无好啊，骨气骨气就无好啊。即随在那自然也该拍游戏啊，这下子那就停靠太阳该天搞去了。即是太阳呢就气死了，就明见太阳啊，将子啊不识好大，该折身该躲来啊，然后呢就立即就蒙伊哒。蒙古呢，经这财政严冬，为的全面的啊，各官民拢集党呢，拢去这祈祷，一按求老天爷呢来赐下这甘露，一热热呢却恳求来这相机来这家机械机房这蒙古，你该当何做？你然后就夺令的左右呢，将你当拍二十棒，一这救灾呢，见下太阳。只要会拿路，咱就指定点就当吃白胎啊！只要人家食拿，用学生呢来诉说，但他咧关心只话清，从乡下白山呢也加入十分亲近。一学生呢内心也是更不有家，但是学生呢要期盼着老天爷呢啊慢慢来落好，故事到他一求好的等天爷梦见。就急情呢，开听来滚烫，烫到好话啵。结果烫落够，明月起来，解月光光无好，所以就先打。但只学生呢，姑姑啊，都是识清，唔够半句好硬，冇只阿白胎呢，劲凉。因为等时个消灾，一人家文官呢就请咗白胎，吓唔请咗老爷。一滚胎一跳，只打呢，因为是姑姑是识清。一就浸湿呢，食鹅就打呵。一你既然城墙沙固化，先生佮拍游戏呢，只本官就系出队，啊，你靠能力值呢就显出啦。一小仔就打，一请白胎出队，啊，好学生呢勉强来只位置。一到位之间呢，刚好嘅胡英就到后半日出来，太阳就打，然后呢就以胡英为队。一小仔呢见到胡英的样子后就。水直呢就水口就打，那日尾响叮当，虎鹰出火汤，火汤就火灯，剑内扛沙虫，哎呀，打到一个那太呀，听落来偷打个打，隔壁那些是丈母就说话，所以心里那就乐滋滋，故此呢就每每点头，借用口诀， 水准呢，听讲收准。

0: 爱半古那回亮啊，啥种金都是回念个，就这边大概是只大咖，啊，这三只三种是回个，那大咖了咩？
1: 因为以前那古代的作孽哈，都是在以卡水为媒，
0: 所以这你那大大卡，你听得很好，
1: 听了就生气。
0: 那即使那去到去很毛三等，你即那就拍下等乜就拍咯，就靠就靠，狂声实在是太酷了，啊！这个时间呢，就多左右将伊挡在四十倍，然后就读出这个滚，这个滚劲。啊！即系流放到即系只边疆，一睇一刚才听到啲转沙鼓，嗰段啊，听到爽快时，终于听到最后一半句末呢，就闹起来啦，爆闹起来！哦，原来古道系怎嘅？以沙从金来为媒，一可是只睇一个古英时会出现比较寒冷，比较啲偏疆嘅人，嘅解梦，所以呢，冷水就会停足。让天族的无底卡，无
1: 底卡，无
0: 底卡，生卡多。因此呢，太阳向来就以这个为含，一也就直生个心病啊。因为听你这个不识事，无个应受灾呢，等你来跌落呢，你就你袂生气呢，等正要轮科学路。因为呢，能回头就来，那这个受灾，因为这水呢就大落三光，要很不顾这一股白。啊！啲小料冇人嘅，又希望带特色上前，哦，后来顶又啲门厅，所以在呢，点知呢听到，咦啊！啲歌声春花，啊入去闯关，啊到边疆个去，呢实在是可怜。故此呢就落以放落去嚟，就再来生病，一再来生病，那故声哪能就冷风冷盖啊？啊哪能跑偷来求？啊！即系出来呢，即系靠寝食，他实在是很可怜。一睡在夜上呢，就受灾容易啊，不得。即系因几样就是，就那一家老点爱来做三姑嘛。所以呢，同一点，即系人家啊，伊也古啊，也落口呢，遐就做几三姑嘛。因为三姑本身上等啦，啊，卫生兼职从工行，故生跑到路路灯。两人常流泪，呀，听到这边呢，古白就也感觉是，实在人非常可怜，实在可怜，也古白就考虑吧。谁在修在那沙巷？
1: 呀，古白就有生气，
0: 你古白在生气了。那古白就听心到恼的，啊，终于啊，那日子就该，既然人家啊不食口大来解火。啊！至今话嘢人家啊，今日话一齐不过，另一个白又可能少咗啊。今日嘅重工呢，你要做稳定，啊啊啊啊，你可你可，一旦来到呢个地方呢，大家就成成就得五日古白，猛来听第一啖，两两三流泪啊！听得见呢，靠个心事，有一古白又觉得过可怜，为什么呢？只系人家一古白听到嘢受灾。最后呢，伊就落个暴跳起来啦。嗰代呢就叫天师呢，即做师就道明。哦，原来消灾嘅古病亦是动脉啊。啊，一故事呢只有直接脉咯，流脉就啊，一卡不是呢大坑嘅，一就卡住个消灾，只流啲落行泪下窝起来就变咗沙坑。
1: 哦，不过一听老就生气。
0: 生气。因这头呢，受灾之人呢喜欢吉人啊，落恶心呢，连一古板呢也不放过啦。
2: 从戴少龙老师所拍嘅这个故事好多，咱也可以说明这个年代就是讲，这个人就话大透过好吉人来多，尽管大家机会是聪明，往往呢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大家嘅日子呢也是不可过。这就是这个故事三句半，只在说明嘅这个道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跟咱拍了刘廷道地久民间的故事《三姑伴》，下边咱就起来进入内乡一段通人梦。下个日咱了解的是地界少天会的辈应该何地推？
3: 我乡推热闹，
4: 内乡听舞蹈，
5: 恩话难听做。啊，我无酒驾。

0: 台语直点通。
1: 请我那里的老情人，太想你老婆怕离人。

0: 李家舞台界界接触豆鼓，古龙血界叠山地区特色。接触豆鼓吸够好处界演员呢，为演员会界表演增加了一些不够界艺术效果。今日咱做舞来配的呢是茶房花界界合叠腿。大家茶房花，大家人理所当然最熟悉的李老三。这个到行当表演红绿灯，属于超外跳的小人物，结婚后才能所记得。大家能记得的呢，有诙谐作的理由。其中一个应该就是女子宫和推子宫的表演。当李老三饿的梦子呢，忽视的温婚的时候，是在夺梦之处。所在梦已经被阴界封锁，于是呢，已经紧张张到去帮那个东起边落，在那就国语听音，在那就春意之国。最后多点一个向后传，这个欢腾的动作呢，就能接到了尘埃过去。真是个别怪了李老三亡命多存的狼狈之心。
1: 哎呀，
0: 惊鬼哭鬼！李老三惊诧之后呢，目前呢提出了爱媳妇真叫福手的请求。这个时候，李老三因为他难过当初一事，就惊到点断，但又多突无路。为了此命界揭示这个人物，这个时候紧张的心情。因为表演了全剧最精彩的推子宫，伊把八只白推作为最开夺命弯身的处所。只见李老三在做八九了推灯下去，祈求神父祖宗的救援。孟子呢为了求助，热死发将伊落来的时候，伊便不能自体的拨推骨落来。孟子呢苦苦哀求，李老三试着回推求救，试着明推六骨。最后，伊一个偷笑啊，拿顶食六骨界惊险动作，落到了土下来，准确地刻画了李老三飘卡骨落推界逼真形态。即令全界特技表演拢缺少导致的推个，因为最大限度界练了推作为表演的资格，既传达了人物的形态以及伊个世界，又让观众受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茶班花得了推子功。体现李老三的心态性格之外，还有外界女子宫的功劳。伊能相敌一将，互冲互补，惹使李老三亡命一时。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叠加少天会堂何德辉演嘅何德推到剧情表演何德辉起嘅责任，下辈咱就可以来欣赏精彩嘅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传，下半夜唱是叠加唱段，新流诗由邓小东吟唱。

刚才嘞，横线搞的是由邓小当演唱的《蝶结长灯》，新流诗。下半夜唱的是《蝶结长灯》，无光普撇人飘零。

刚才两个小狗是叠个墙灯，毛根破撇，人漂亮。一般以前是有当中跑烟枪的叠个墙灯，本坑二道高档户。

0: 刚才的红线稿是第一场灯，本坑二度到东湖，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这个？祝听咱口乡感谢你个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们来内容，首先一道第一首风情为栏目当，咱继续来听第二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二个历史文化特别研究员戴少龙老师继续来个南配第二的故事。今日戴少龙老师按个人配的是德州俗语故事，唔对阿开白个老少。到接下来个来乡直定通人物当，咱今日个配个是德家德通乡镇何德伯，或者对无锡。最后，咱就去来乡先精彩个德家唱段。

0: 叠山多灵秀，
1: 叠山多灵秀，红
0: 青接回来，
1: 红青接回来，
2: 叠山红青回。
0: 希望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档今次介绍的时段，贤杰继续来到大家了解南界民间故事、俗歌故事。到这几期介绍的时段，那也是个陪梦陪了诙谐做一个俗歌故事哈，比如打海子白白茶吧、江湖奇怪故啊等等。一档今次介绍的时段，那也是请来了叠山本会研究员白索龙老师，来个陪梦陪陪一撮俗歌故事。戴老师，咱到德州呢也流传个一句话，但唔对阿开白个小路哈，这也是咱个德州一句俗语哈。那这句俗语呢，大概就是哒，像咱呢的比较东高老实，爱有诚信，这生意才能够受人尊重，是咪？那这句俗语有啥物生意个来历啊？无？
3: 以前呢就老人。

0: 你也就八梦就有一口子已经能干，又阿老人给他开白，也也见呢，就到南面个黄山，就到海外个。一白见老人因为家贫，六五百日子空折梦，又做呢一个见，从这个外邦就嫁进东来，养成了一代，因此呢就付钱留一空。家子不管那心情呢，无介意，介意都无。好像上前个人呢，同啲就心情呢无说明大概个小乜嘢在，吉佢度待遇只值八蚊以度呢，解头条内呢，只有九十八蚊呢就系开白，开白呢就同新澳就马上对住就即系一生困难呢就挡住，就大声嗌唔对开。你这个么不对小路，你上可能吧，我已经警告你了，就你不对小路了。也是要那开白日那，心情很多那太多路，你看，这段那我四只狗，这四狗三十六狗，就是这个这正到三六七八狗，
1: 哎，三十六，
0: 三十六，六个八只米。不不就六十四就比比六十四，那你就能就那比比六十四就不不六十四。
1: 三十六
0: 件
1: 是
0: 六十
1: 四，
0: 系即系系因，因为卡摩其实都值得。哦，因为你攞手机其实值得啊，吓，因为你可能偷叫耐咁难。一个股呢，这就上新浪呢，就冇会好打，只好乖乖呢就小呢就上海。
1: 哦，
0: 要从这样别就呢，也就一句俗语啊，叫做五对一开白的小路。
1: 哦，这句就是这来的啊，五对一开白的小路。因为这个故事呢，说明就是咱南华是个东郊城市哈，莫推荐你说五百字来人，咪是大家也开白五百字，我来逛伊，所以说推得动哦。
2: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戴少龙老师甲咱拍地球数个故事，唔对阿开白个路数。下摆咱来进入内乡一丁通人网。今日咱来了解个个是地界、地通写整合的碑，或者对模式。
1: 我乡太热闹，
2: 内乡听不到。
3: 听歌啊，哎，听歌啊。啊无酒食，
4: 来去坐点通。
1: 罢了，你的正事派下我来想，
2: 这才是道理，快些来想，
1: 来
2: 来想，
1: 来来来。
5: 地界舞台界界豆鼓，故龙穴界野山地区特色。热炒豆鼓吸到好处的应用呢，为营运会增加一些不够的外输效果。今日啊，咱做不来配合呢，是地通下政治当界或者对模式。相比较少听会界少少，茶帮会界和点推加和点硬，热炒拢是属于身体之外的豆鼓。热地通下政即是无所不当。地通的模式表演，即是属于南木新顶的稻谷表演。模式是乌沙布的动摇组成部分，平日大赛的直对模式分别插到无主题的左右。聪明的外景会为了表演的需要，将乌沙布纳入到了表演的行列之中，为地界表演艺术注入了新的表现形式。地通下政是汉家三期火子弹的直接，下个呢是李桂基水压将库地通附近，敌在起白被陷大击，求护神威。但是地通在他这个环境已经是六宝名门下绝，唔加答应。
6: 哎呀！
5: 桂基求白心切，爱地通退回下政，然后亲自去按一个空格。桂基的要求真是让邓小光的地通相当为难。伊今日留留在听，又无便满足家人妻子的恳求，在听个将伊之间的困惑，如何是成了三无好定，落去无死的结果。因为通过表演，所以有动作死，然后呢有动有死，再者落去无死，等死为了所有执着有动的表演，既体现了人物所处境地的两难，又为第一集的表演艺术增添了新的表现元素的色彩。伊哋大家人在提起这部戏，并无并涉及演员精彩嘅表演，感叹剧当人物命运嘅无奈。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地界、地通下整合的碑，或者对模式到表演当以起构嘅责任。下一碑，咱就去来欣赏精彩嘅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布，下摆唱是地界唱段，民间三太子，由戴灵东吟唱。

刚才两世搞的是由大林东影像界叠加强等民间三太子，下半影像界叠加强等春荒五叶高恒林。

刚才两世教的是在隔墙等春荒五叶高红林下半夜强行由柯文大红辉迎墙的在隔墙等正月丁丁呢。

0: 刚才两行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正月点灯呐。哈喽，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会睁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地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的什么？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场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出街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各位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第30，欢迎收听。

0: 你老些鬼，老骚骨，俺宽才你去俺爸了，俺找去告你去了，万你别，喂，你先把给你啊，笑笑笑笑，
1: 哎呀，干嘛呀？笑你自该没啥，刀啊，你俺老日把种啊！
0: 俺处罚给，罚给你钱看。
1: 哎，你说，去俺先犯生意不？干嘛呀？让我本事办。
0: 呸！

0: 还有点那个些嘛个东西呀、
1: 我老家伙该着干净，哼，天天也拿本假巴给。

0: 烧胸中啊。
1: 阿发，阿发，
0: 是哪呀？
1: 俺不是哪里呀？
0: 是哪？跟你到一个地方，请啥家？
1: 俺吹了三个铺里嘛，看看风景。
0: 个风景看够了吗？
1: 看够了，看够了，看够了。
0: 刚好，还不准时开水凉菜。
1: 你先叫啊。
0: 你叫。
1: 好好好，俺叫，俺叫。
0: 四太叫。赶紧给黑马给啊！
1: 毛马给，
0: 黑马给啊！咋给？放下来。
1: 你，
0: 哎呀，黑该吹我！刚才问你，黑该吹哪里来的？
1: 俺也买了的，我最渣。
0: 哼，骗神骗鬼呀！你呀就紧不哎，你两次阿爸。都唔偏嘛给好佛些，个你阿爸求你，你呀就是不卡挑街吹，咋经过？打算哪晒的呀？
1: 哎，老实同你讲过好了，你丢你自干，让如代太过分了吧？个阿爸都偏到是存款了，哎呀，就拿得比你十二嘞。
0: 哪比你这老比死个是？个是兄弟呀，正好是带老街婆家。像是牙给吹，乱水的毛病给谁？咋给你转不开谁？哼！
1: 哎呦！
0: 烫到了吗？
1: 来，我用温丢，没捂丢哈。好，转身。
0: 死了佛，派嘎子！
1: 木拉擦，痛不痛就两米工。哎呦，是恶鬼，恶鬼啊！

毛球架子五尺，纯粹的父啊，毛球架子五尺，顺就了，顺就给钱咯。相爱千来千。

起啰嗦了，哎，啰嗦给钱哦。哎，别个挑盖的，还是半片农药，对俺那些穷到嘞，就那该半片农药嘞。

0: 阿内，
1: 上道，天色也没早了，我看你啊，还是回去吧，啊？
0: 你哥，你哥，你怕了没？

自上个南山连本地啊，哎，泪是在泪。

0: Santo!
1: Nico!
0: 哎呀，滚啊，老婆水里的！住到三只虎豹亭啊，比阿爸不发的神力。喂，老什么？老发财？如松佛说明了。
1: 俺还骂老公，提骂老婆，俺留在堂内外，你滚敢都这么干？
0: 俺骂你爹啊！

0: 给他干老了，你要就没干成你给他哈，说修你嘛，
1: 太久，你
2: 修你，明着的啊，我两啥就是登记结婚，如何你如何法，你问着，
0: 哼，你想把阿爸砍死给他们？阿爸，个孙女都干太了，还是个高级高白，没烫啊！
1: 你快，你快！哎呀，俺冒失报啊！
2: 是一大肉苗，弄肉啊！啊你，你想是弄肉刺青啊？
1: 哎，日了八了！
2: 你真正还说我，日了八了，别说日久了之，俺聊啥久？
1: 就就爱是啊，
2: 出门事，出人门，是从军、东莞干，是打工。
1: 哎，都该老了，还是老板外面。
2: 我要可是做保姆，你呀、啊、就是干破烂。
1: 这个是酒，人家为万来这个四杯，我吃都会小腿哦。
2: 嘿，你个胸口那里白的嘛？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第四集。欢迎收听。

0: 怎么给洗牙的呀？新疆，新疆，你阿爸是农村吃饭的了。
1: 老少嘛，去早拜早来到俺屋，看鬼叫这种做嘛个？
0: 你阿爸去农庄吃饭的了。
1: 嘛给嘛给？哈？你问俺阿爸是农庄吃饭的了啊？就是派的，就是派的。啊！哎呦，老公咪，老公给咪到。哎呦，紧急危险哦！阿哥，阿嫂，阿嫂，快点，快点，跟老干父嘛给吃菜牛娃，快点，快点，快带啦！

呀，如该给冲喽。

0: 个俺房里的呀，个老日子啊，老啥的呀，肯定如数分到钱的。个钱个，咋个能是穷啊的？
1: 唉，人都死的了，你还没脸个老啥钱？还快算了。
0: 俺不穷啊，个谁叫个啊？是天不会是穷的，个钱不给老退的呀。
1: 唉，好好好好，你问穷，你就是穷嘛。

0: 开开开，小弟小弟，前头是宽阔的，刚想老伢子啊，留住一住。
1: 谢舅，阿爸都死的了，你看你们这么盼呐！
0: 俺让你少的，你买你派啊！
2: 谢舅，跟阿爸如毛的蛤蟆给围住啊？
0: 毛啊！
2: 真的毛？
0: 做你做买去了。
3: 太哥，你把参谋长还给个老伢子，记住高带毛啊？
1: 毛啊！
3: 真的毛？
1: 把你毛就毛。
3: 刚刚给给分费用，给毛高带。
2: 对，我给给分茶高啊，给天天如围住给。
4: 你阿爸死得了，你这个还吵吗？干，还看你不是叫？
1: 俺家的事，不关你事，
2: 不关你事，
0: 嘿，不关你事。嘿，没啥没啥，哎，看是经济还维稳。
2: 对，
0: 快点弄钱嘛。
2: 叫，谢叫，跟你总给去买个东西啊？
0: 没买给啊？
1: 拿出的快点的啊！俺会主持公道。
2: 拿出来啊！
0: 你给，
2: 我按吃过嘛？
0: 哎，你给。就是你给
1: 啊，一钱干太太他说好几万啊，你就拿上
0: 给分开。哎呦，俺多
2: 擦个看。哎呀，好个老头里呀，还算高兴哟。哎呀，
0: 啊，你给个天津能用个钱，就是派
2: 哎呀，给直播哦，呀呀呀，太给力是，哎。

0: 干里丢没穷啊！我这还让他休下，他休下俺的嘞。
1: 阿妮阿妮，
2: 三多老少嘛，俺们家里你的，俺要把酒酿满你时间哈。
1: 行，
3: 公
2: 公公的，
1: 先是农肉吃再干，
4: 给个酿满不是农肉啊？
1: 我们家里你这个，见你留点白干。
2: 你胡说，一天你管个时间。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给你丢你为你给钱，为该给钱，还是走干做嘛，弟弟，咱把阿宝啊给生干掉你给。
2: 哼，你的那个富婆，老少嘛，给你啊给你数三进来给，阿宝老啥的个钱啊，肯定给你偷存点给了，你啊看哪去了？你硬搞这个呀，俺就
0: 臭三儿。
5: 抢炒面啊！
1: 你这是贪得来，你阿爸，他想穷死的，长不里，他长不里挨老的日休啊！他咋不想死？他总是目的啊！他快俺的你丢你一丢，毛两个兄弟！
6: 好好，老伢子，你死就好，你死就好。
5: 强条韩如若，强条韩如若。
0: 哼。礼拜爱死呀，死得好，俺要死想你了，你丢你躺下了呀。

0: 自如啊，自神父啊，莫是操劳个胸肝多啊。
1: 阿三，刚呛你呀。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四季游春、客家口诀、点缀、客家老行当、风顺喜堂、牛奶煮卵，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甜瓜瓜，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美儿花，
2: 客家面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一日起五湖四海棠客家面介绍客家口秀。店主，往白的时候，客家理解是繁琐的。遇到做法，见客人莫讲嘛看过，就是听都唔听听过。比方讲，盘丧事当中的店主，就是其中的一项。往白的时候，有钱而且有一天 TV 的家庭，附加有老人家孤儿生，住家出外抢来娶姑嫂，即恶和尚仔嘛，也唔见做法事。遇到做的时间还比较长，湿头白热也硬撞落，让住家同墙内听书的人舒定寂寞。随便的嘢行到墙热 V， 有热天 TV 同 V 猫的人来垫住。过程系安尼嘅，可以屋门头和平康对网站知识完毕，又可以离屋门头唔人嘅某一处路口再摆上三省等纸片，用后台知识一份，成为摆路字。知识完毕，两只后生的将一张写有太王氏的符纸打开拿起来，立声高声喊：“请苗苗太年发刘先生点住。”本墙内的贵宾拿起准备好的太后毛笔，沾上墨汁，开符纸正中就几件写好的王氏双碑，加上一点，王氏成为主事。写好之后，把笔随手向后头一抛，一行写出作品来。随后主家太师齐向贵宾叩头答谢。主此意当中的一项为权力同财富的所有者，一只店主意思就是主家将来有一天沙飞 TV 同 V 某个人通过一只形式向众人输液，一家主人不是普通的角色，是二代有一天影响的人，因为特别的贵宾来店主是本来主家十分体面的，所以主家爱奉送上前日不舍的红包作为储蓄。一记丢笔的笔，如果是本围观的人饮醉后，主家也会收藏来，作为贴片有意义的 weekend 收藏后。而写有主事的红纸，则叠包在自家祠堂的神龛一角，相迎相邀。当然，前辈也提到的，一只店主作为丧事当中的一项内容。首先是主家比较富有，而且有一天的沙飞 TV 发杯件，而墙内的贵宾起码也有同等的 TV 和声望，甚至更高。比如平安民国的时候有一位英雄，也为母亲过生的时候，墙内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追随孙中山担任过广东北伐军总司令的本人人姚一平前来执笔点住。一只点住同等物卡的装备作数的时候，强有 TV 的人提词作变意图是一样的，以 Q 提词刻变相挂，还有一天的直接的沙飞意义。思想啊，如果不爱用人提上一只赞美之词，比如名书齐飞权得热书等，如果主人没一只得行的话，那么刻变挂上了之后也会用人背后耻笑。所以爱上名副其实的书人包容，平时爱遵循做人的准则，或者讲是爱做一只好人。而青年店主对比起来，显然超无一只意义，纯粹是用人抬高 TV 撑起后门面的作用。到会见下店主一只 Q 笑，就几件海绵人看唔到嘅。丧尸近喷是政府热军提倡嘅，民众普遍也乐意接受，而且几件神秘嘅风尚。
3: 讲客家，话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3: 客家名言甜瓜瓜，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美儿花，
2: 客家面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嘅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老行当逢孙喜堂。喜糖在婚礼当中是必不可少的，象征着甜甜蜜蜜、白头偕老。派喜糖
6: 也是向前来祝福的来宾表态感激，同大家一起分享甜蜜美好的一种方式。而开封信到见都是要专门做喜糖的糖铺，按照封信党的传统习俗，先认得款拥有的喜糖同其他地方不同，花生糖就是其中的一种。奉顺客潮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吧，
7: 因为它是潮客交界，激起潮州地方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做法。那么你看那糖都是有硬糖有软糖，有以米为主的，有米加那个芝麻的，还有呢很多就是各种颜色各种形制还有各种配料。
6: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糖的国家之一，是自四件胎芽中有主人无物敦土而已的时期，意思呢就是自己土地十分皮密，连五香草和枯荠都同糖一样安甜，说明人在四组的时间呢就既然有糖的。在奉顺有人向宝庙的糖铺既然有100个人的时候，店老板呢喊着张玉安记吧，小卡从公太基一辈开始就同唐打交道的。
8: 从我太公、我爷爷、我爸爸到我第四代了。以前我爷爷做糖的时候呢，都是下乡去给人家做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档口做生意的。
6: 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正在网店同潮叔的饭店台行，根据上空贴定的订单日期。今年必须要制作完成至少300件的花生糖。他介绍说，饭店加工准备好之后，用水煮糖，再留入麦芽糖同它煮窑，猛火煮到其糖水变成金黄色，再倒入饭店千六百本里，使饭店同糖充分的混合。
9: 就金黄色嘛，就煮到金黄色了就好了。
6: 随着物质的丰富同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喜糖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张老板说，
8: 以前做糖品种就比较少，大约都是五六样左右，这是流传下来的。现在人家说的叫做五四糖，就是五种糖这样的意思。发展到现在都是大约有十几种糖啦。
6: 比讲最常见的开花生糖的技术项留念黑芝麻，做出来呢就是黑芝麻花生糖的。这款用的喜糖除了代表甜蜜以外，还有更多的象征意义。张老板说，
8: 那个人高就代表高尚尊重人家，那个五人方就是祝新人五代同堂的意思啊。
6: 按照奉小习惯，这款当年新郎户口除了爱恩强亲朋好友之外，还为每一户准备一份喜糖，技能喊作派喜糖。奉顺客潮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彭秀珍介绍吧，
7: 根据我要派多少人，然后买回多少糖，然后就是放在家里，过去是没有包装纸的，就是用个很大的那个破锣或者什么装起来，装好了就是请几位年纪大一些的老妇人家或者

0: 是女孩啊一起来包这个糖。
1: 然后奉顺系统呢其实不单只是出现了分离分烟红的，以前呢还是灭当体一种体散，现在的人们对美好甜美的向往。
2: 公客家花客家
3: 五福四海糖客家，
2: 客家名人甜瓜瓜，
3: 客家面烧黑剪发，
2: 客家山水米儿花，
3: 客家米生年年垮，
2: 客家逢人唔爱茶，
3: 客家山高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福四海糖客家，我是主持人丽丽。
5: 大家好，我是罗鑫。
6: 罗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智力研究员，客家话老师。
1: 那 A 期嘅五福四海糖客家，我哋来讲到捞红冬、牛嫩猪嫩。罗老师，是小鸭是关有冇呢？
5: 哈吧，我意思啊。
1: 攞一份牛嫩猪嫩哟。
5: 几可以，我觉得又嫩又甜啊。
1: 如果唔啱本地话学，到我哋外省嘅广北留记去行一下，看一下，看下到要掘到牛嫩猪嫩份嘅按样招牌喎。而且呢，呢个是牛嫩猪嫩，也很骨多。
5: 嗯，
1: 见他动下头嘅时候，脸色很好哟。牛嫩猪嫩从市面上来理解法，应该就是鲜奶猪几嫩。
5: 嗯，
1: 我哋人客家话都会啊，牛奶做乜喊到嫩呢？
5: 系只古语词嚟嘅，奶普通话一只词，佢出现到时间系比较迟嘅。骨头系只有嫩那种讲法，也就普通话乳。哺乳动物的乳，当然客家话音读伊，
1: 伊哺伊通物，
5: 伊系一只混读音。客家人吃因为比较接近于官话普通话的读音嘛。
1: 那等于国上写法，你就用奶喎。
5: 当然奶吧，是可能去讲嘅只奶粉，但也有人讲奶粉。啊、有人讲奶粉可能会觉得好笑，因为粉那种东西就有种就外来哦，哈，意思话唔系本土嘅一种讲法，所以连人家盐麦下带嚟盐来，实际就读嫩牛嫩猪嫩，你怪有意思，就诶，那时候客家人咪用一种叫做训土，意思就训土就话诶，那四，佢可能叫佢附带发音，比话奶，咁你如果按市面上来读嘅话，唔会话喊做牛奶猪炭，但系实际你点嘅时候，唔会怪自然嘅讲叫做牛嫩猪嫩。
1: 还有就系牛嫩猪嫩都会嫩啦，嗬，其实我哋市面上来写法，你还能写做炭呢，嗬，其实一只炭，做乜我哋客家人要喊做嫩呢？
5: 嫩一个词系一直从古到今都历史上都以为比较早出现一个词，古时间呢就磨炭一个讲法。对了吧，其实少数的一种情况能讲炭，大部分是会讲乱，跟他拉拉烦的，因为普通话地方你乱这么少讲，除非用到比较生硬比较的真实的场合，比如通过散乱啊。
1: 但是其实从我们客家地区来讲的话，没法所有的地方都喊乱的，你像新南那边啥都喊村哈，怎么又喊做村呢？
5: 因为你那种心理好的地方，就话有的词候讲到话同你都唔好一次，谐音嘅时候，
1: 乱同埋唔好你谐音。
5: 乱呢话咩同乱咯，表示一种啊唔系春茶，嘿，所以就拉拉反乱讲，按乱呢话就反义词就按春茶。
1: 哦，就反那种按你来讲。
5: 第一次拉拉反乱讲，春呢话既然两种角度来理解啊，佢几行呢？意思乱点不绝来嘛，系啊，行到乱点叫生命嚟讲，喺度春天样系咪？
1: 红泼圣洁嘅，
5: 红泼圣洁系。
1: 还有啥好，其实牛嫩猪嫩啊，哈客家话当中的话猪就单纯话几嫩烤啊牛嫩都会煮，但是普通话的猪呢就所有都会煮，但是如果唔将我等人真正嫩唔确水来去煮的话，我哋喊烧，错冇？
5: 系冇错。
1: 呢啲二两咋？好像又有啲吧唔同嘅地方喎，
5: 有唔同嘅，毕竟就话唔同嘅人，佢对于只一样嘅事态，你理解嘅范围程度唔同嘅。主系只十分典型嘅例，头先嚟讲到嗬，有时你要人生最骨动，一落手咧，不有意思嘅一词汇嘅地方，系比方，湿烂啊，湿裂啊，因为烂湿就叫佢学烂啦，就系咪湿烂，烂烂湿湿，烂烂反而讲系可以，烂咪就唔好可能，是吧？湿裂。变成了副词来用的，
1: 所以话我哋客家话学来去形容一摊事情，或者一只通咗嘅事情，其实应该比普通话学更加为形象神通，而且更加为动人化一样。
5: 嗯，系就系冇错。

0: 众所周知，墨烟是我国有名的发条之乡。离其国外，尤其是东南亚的发条众多。吉林人在求其天稍微富裕之后，在自家或随客返回故土的时节，就会把国外装饰漂亮、佩戴金元首饰，或者把货币戴在手指。而且买上金元首饰店，以时间以以后春笋般开盘的主要人员，最早是在民国此人。在梅山港北莲凤寺路超开辟的两间竟然金石的商号南仁义和车正厂，其中竟然的金石有金戒指，包括光戒、花戒、像玉石戒、金耳盘、雕环、金叉、金树鸭、金项链等品种。南仁义商号生意比较好，而且能够去金石行乞食，所以当时生意比较兴隆。无结果杨学松、李仁发等七家金店要先后在这条街开业。记得时节，爱到金店的营业方面出现扩大，感染人爆、金条等等。在竞争当中，要到店含重金品种的人工烤箱，以丰富金石的花色品种用来招揽顾客。接着，在梅山港北的莆田路、水咸头街等等，要开辟的以经营元素石为主、兼材料加工的商店，比后火凤、火衣顿、装饰厂等十多家。吉林人所出处的元素石当中，有圣人的佩戴的圆环、树鸭、玉鸭、白枷锁、耳耙的，以及刻出各种生肖的圆石片和各式圆钉等等。外省金元素石店生意蓬勃，有利可图的消息马上传开的。湖南省人李明顺、李本发就不远千里南下外省，吉林人要淘金沙和压金奇术，不久就出了钱。闻风而至的湖南省商人有马炳光、王才仁等五人。而两人靠神仙凭奇术发了财。后来湖南省商人马长宪、王仁宪分别在莲凤寺路和莆田路正式开店，见到两人吃苦耐劳、神仙经营奇术前面，所以只有两人就发得好利。抗战时节，广州、潮州相继沦陷，外地奇商富家和泰国商贵纷纷撇难涌到梅山。这个时节，梅山出现奇形繁荣的景象，因此外地金元素石店也陆续前来，比如仁凤号、光凤庄号、荣凤庄等等。这些商号资金雄厚，不愿经营金元素石，含大量交钱金元银包等等，要卖上投运到广州等地，又要从江西转到上海等国同期去从中牟利。小小山上金元素石店兴旺时节，有大大小小接近30家，其中莲凤东西路暂时全热办。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一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摘石榴》《日光光》客家故事说梅人，三个太师庄向远记录，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从小就对我讲，我丢给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小就在南阳，今日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顶呱呱，
2: 客家面笑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是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天气的说梅言。梅言又喊作丙言、一下老言等。中国古代梅言可以分为管梅同的死梅两种，其中死梅是梅言的主要形式。从死梅言一只行业的南唔都要，但系相对以种人富唔比较多，而且太多事都系养殖的，佢哋一边从事其他职业，一边帮人家做梅做包。要见知头脑，聪明练态，通晓人情世故，推着全快，不辞辛苦，能说非套，条理分明，是梅言必批的功夫。梅言不单止数数利剑，开欢利空，梅言还要数到新婚夫妇的礼拜。新言生意有人之后，很多办事会盼应梅言别干亲。在我国漫长的刺激持久的封建社会度，男女之间讲究疏疏不清，在桥偶问题上利用梅言说梅的历史要求。那么从北方南迁的客家梅言又是一只怎样的呢？梅讲起从提亲到迎亲的主要程序是男女双方的家长发拜帖委托梅言物色对象。梅言发挥自家的关系优势，按照门当户对的基本原则，寻到基本匹配的对象。经过游说、合议，男女双方的家长基本同意之后，由媒婆先择日，两家人同的小伙子在某时某地打照面。一只打照面就是见面婚事开端的寿宴。在这过程当中，西摩也可以变在隐蔽的地方去灵堂同的采看小伙子，一旦觉得差不多，他就可以行出来一起聊天，并且由男方做动。如果西摩也对小伙子的印象不满意，他就可以和媒婆传达话，委婉的推脱，等不等的推身，避免场面尴尬，男方也好请退路。打照面之后，男方会把西国的神神白事本五方排过白事之后，五方因为合适，外婆就向男方的父母答信，把五方的父母愿意去某时某地再见面。一同时，五方父母开始对男方的家境同的西国的一些情况作详细提问。男女双方再次见面喊做照面，男方的父母会准备照面的本西摩的户口的父母，然后正式的商量查家门的事情。查家是婚事的转折点，要梅言帮的男双方约定时间，在梅言的陪同下，五方父母两等太姑、舅妈、太嫂、妹妹等亲戚叫热，前往男方家招房邻居，从正面、侧面来去看。

0: 南方的为人处事家族的天气财产同的事业，然后茶家的亲戚们集中坐下来同南方家综合交换意见，同意之后双方就开始讨论封单、嫁妆、彩礼、鬼门的事情，如果不得婚事就此告吹。到位的南方家族就可以请裁缝来去做嫁妆的事情了，然后先听鬼门建议用毛笔写好一张张枪条送出去。此前一早晨由梅人带领潘郎同四哥台顶花轿讲的五肉食品烤炉打鼓到南方家族去接亲，可以交为必死的时代，从提亲到迎亲几乎都有梅人的身影。梅人的作用可浅可淡，但是往往也有一些梅人不够厚头，或者点到黑泡，或者数次九日的车梅里抽成民间几封梅人的小恩义层出不穷。比如梅人后无量道十只梅人叫杂碎无碎不是梅等等。虽然沙飞金铺那五平等观音的意义沉溺人心，那五叔叔不仅给观音皮逐步改变，后生的日常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每年穷人人士不断感受，每年一只红日也走上衰落。
1: 共客家花客家
2: 五福四海躺客家，
1: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新歌上中化，
1: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3: 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一直向大家介绍客家新歌泰诗庄先元。庄先元系位地地道道嘅客家妇人，平时以耕田种菜为生，虽然佢呢出身农民，但佢丝毫唔会影响到佢对客家新歌嘅热爱。唱新歌竟然一日成熟，还能够有大发嘅功能啦！可以天头天面做事做开嘅庄先元，仲爱创新技术新歌来大发，将一名农村妇人成长为新歌太师，庄先元靠物嘅成才嘅呢？庄先元话：大家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从山公能有今下嘅呢成就，离唔开市委市政府营造嘅良好环境，也离唔开老一辈山歌太师嘅指点，更离唔开自家嘅刻苦钻研、艰苦嘅学习。人以化格嘅庄先元，佢嘅山歌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嘅。唔听结婚之前，庄先元就已经喺村子里面小有名气嘅山歌手。结婚以后，由于家庭经济唔可以，而且还要照顾好一头家，因为一头困难，曾有一段时间，庄先元放弃自家热爱嘅唱山歌。其实为山歌嘅成分，对庄先元而言，就像做菜稍微调味片一样磨味道。于是呢，佢又重新创写客家山歌。并且拜山歌太师唐明泽为师，学习唱山歌，山歌演唱创作水平得到迅速的提升。不仅是梅祖本地成为大家熟悉的山歌皇后，还累累在全国升级山歌太师当中获得好的名次。庄先元讲，作为一名农民，首先要做好的就是种好田，养家糊口过日子。王伯的为了唱山歌，生活当中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其他市委市政府更重视客家山歌，营造更好的传承环境，今后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坚持传唱客家山歌。2012年，庄先元被梅竹市政府授予新一代的山歌太师殊荣。庄先元表示，今后将以传承客家山歌为己任，争取多带徒弟合唱客家山歌，多爱出传唱客家山歌，让客家山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共客家，花客家，
2: 五湖四海躺客家，
1: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新歌上中化，
1: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4: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话，介绍客家人的浴堂。客家话的浴堂定义是浴室、冲凉房、洗身间。浴堂传统意义上本来是潮浴店， 炸肉卖肉的地方。当你客家人做马会把神圣的地方喊出肉堂呢，一只十分有意思，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神圣是一种文化，古今中外的神圣是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从香港当中用贵妃腌肉是这样描述的：春寒赐肉发浅池，温残水滑四能字。闽南神圣倾倒众神，日本人把神圣喊出凤梨，食堂喊出偏池，澡堂子喊出凤梨湖。见下只万记都是太保房桑拿浴，顶风照料当中人一定多少数以奉钱。其实不管是日本的凤梨湖、桑拿粉兰浴，或者是俄罗斯的是澡堂，中国北方的澡堂子和南方的冲凉房都是神圣的地方。太家讲究神圣，因为神圣可以洁身清体、放松身心，浴堂自然也不能马虎。去上下大家经常把厨房和浴堂是小间去同一只房间，但你不可以针对定灶台，以免眼泪会水火相冲。浴堂都会食要四圣炖，往往是一只水泥炖的便宜坐浴，以免挑食都是手水重肉而不是黏肉。客家人说先碌四圣炖，因为四圣炖是冷的，四圣之前我用一雪来碌一下，以免坐下去发冷。一只婴儿也是指拍马之前都爱先做好准备，肉汤都会也是无味性嘅呢。有时客家上下半夜放片爱跑到室外去，因为厕所往往是间抽下去屋脊角，而唔系后参见下样，冲凉房同洗漱间系通用嘅。木盆、小鞋、凉布、四圣炖、肉汤、手水、人气一时去，浴霸太阳嚟浴缸。小小的浴堂，人一定煞费的变迁同生活的进步。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晚安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每日的这时间段呢，小兰拢会伫个空中来为大家安排万台两队最精彩、最正港的戏曲唱段甲戏段。今仔日呢，要来安排欣赏的啊，是选伫个香剧的一对连续剧，叫做《玉东村》，来听伊的第二场。在你啊，咱有听到讲，这官方主题王金龙啊，是带着真侪温柔上家来复刻哈。第一道考试呢是失意啦，考无中啦，啊，就和朋友呢带到了这老村院、纪录院啊来寻欢作乐。那去拄到了名妓呢苏三，甲伊呢是一见钟情，但是啊，苏三呢是劝伊唔通将钱啊开伫个这个老村院哈。这个王金龙呢，隔日啦，佮再来到老村院哦，要来找苏三呐。苏三是不是会接待伊？两个人的这个爱情会安怎来开展落去呢？今仔日的时间，咱来听第二大场。

这里如花树叶给露出。

0: 真是胆好勇毅呀！
1: 所在人类，王公主，你就放心，此事啊，就包在阮两人身上。
2: 对对对对，包在阮两人身上啊！
0: 当真？
3: 免怪
0: 啊，苏醒之后。祖当重赏，
1: 提纲提纲啊！
0: 今日人兄难见，
1: 一同前往。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咱听起来精彩刷刷来，那大家听到呢，就是山地的歌阿戏《玉东村》的第二场，非常的精彩哈。再呢，咱过来听到的是第三场，第三场呢叫做《定情》，啊，就是这王金龙啊，甲这苏三呢，伫个这老村院啊来拜堂成亲，做红阿婆啦哈。因讲呢，这王金龙啊就徛伫个这老村院咯，将这3万的温柔啊，全部。太聊聊哦，可真精彩，到顶过来收听。

0: 咱大家来讲几句啊，好话，听好先欢。
1: 对。

0: 想见我娘。
1: 王公主啊，阮老人是大本人啊。
0: 对，领袖陪银一百两。
2: 多谢公主。
3: 恭喜公主高龄，多谢贵主啊！
0: 金言金言，也小文。

0: 下公主啊，
1: 恭喜先生，恭喜我的好姑娘。
2: 起家啊，哎，这个女人就小你老人家啊。
1: 姑娘，我虽然是你的丈母吗？
2: 啊，不错不错，就小你文银五十秒。
1: 多谢先生。恭喜公主姑娘福寿无疆。
2: 哦，金姑，你也来，小你文言五鸟。
1: 哎，多谢公主。
3: 哦，金姑，
4: 今日你也真福气呀、啊。
1: 哦，妈妈，你也福福气哦。
4: 王公主啊，我这小小的刘春姨，难得贵人降临，真是造福不浅。但愿公主永远惦在我家。但是我这刘春姨啊，又矮又细，人讲啊，描写采袂落大心安，哎呦，真见笑哦。
2: 这有何难？就在玉器贵间楼房。
4: 唔、哦、知公主要住什么样的楼房哦？
2: 楼房两座。本为南房两楼，四边用白玉栏杆，中间再雕一座碧花亭，唔知得用偌济银两啊！
4: 王公主，我估计至少也得
2: 偌济呢？
1: 30,000两！
2: 啊，30,000两，不济不济，你找一个粮食，今日马上动工。
4: 真是用钱看起的大公主，哎、欸，来来来，大家到厅前，给我请喜酒去吧。
2: 娘家，今宵乃是洞房佳期，你因何愁眉不展呢？

睇嚟就是上帝嘅苏三去解玉东村，即个玉门嘅第三场定情。苏三呢，加只王金龙啊，伫个老村伊是拜登成亲，最红阿婆咯。但是新对新娘嘅苏三呢，是一直苛刻只王金龙啊，唔通将钱开了了哦。王金龙敢会听呢？就怎样做发电落去？明仔再相款嘅时间，咱再个耍来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嘅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你跟牛姐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平台听众朋友为你准时来收听我们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跟莎莎来安排的，就是山地的瓜阿喜玉东村这个节目的欣赏哈。咱来听伊的第四场，第四场呢是叫做比卦哈。讲的呢就是这翁金龙啊，加这苏三呢，伫个这记录仪啊，因公是相相对对哈。啊，徛了真久的时间啊，将这30000纽文啊是全部开了了哦，钱开了啊。老妈头的就变面了，反面不认人，要将这翁金龙赶出妓女院。翁金龙要怎办呢？苏三要怎办呢？苏三嘛是赞助资源给翁金龙，搁一道去复课哦。啊，翁金龙这道换考中啊是考无呢？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刷刷来听落去，来听的呢就是第四场。

将王金龙来我刘春姨将近一年带来了36000两的银现在呀

0: 下去的，是我你怎唔知呢？
1: 是啥代志呢？
0: 我问你，王金龙来咱家偌久啦？
1: 头尾要到一年了。
0: 带来偌多钱？
1: 36,000两。
0: 现在呢？
1: 现在。
0: 现在伊啊结婚了无？那是佫安尼，互伊带落去啊？离我家最佳的用地来耶！我甲你讲啊，从今日起啊，互伊食阿妈啊水配豆豉，要食去食，唔食紧去，生得死就治你卡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便饭你吃不下去是吗？哦，公主非是嫌这粗菜便饭，只是身体不安，不思饮食。

0: 妈，如今公主愿意开枪，还望看在苏沙面上，原谅公主伊一人啊。
1: 原谅，无遐尼随便。
2: 王金龙，我老实对你讲，今日有钱便罢，那无啊？
0: 无要怎样？
1: 哈哈，休怪你妈妈不。

睡不开，不听了

唉，看来只好照镜复课。但是出去路途遥远，无破费，只好去电。公主，这点嘛，请先就让你去点灯引路，作为照镜。公主，你我已结同心，何分彼此呢？唉，我王金龙真是受之有愧呀！提起寂寞何处出人？只望你不忘我所生一片痴情旧事。娘家，我还有一言奉告，但是。不便说出，你我还有什么不便？有话请说吧。如今科技未高，去也不用啊。哦，你想怎样？但科技将近，才上加必敌。如此说来，莫非你我想。踮这刘春医再多贵日，你多落有银钱再给妈妈呢？我将这休息点灯银两送给妈妈就是呀。将来进家半会，你将何日来？福兴五义两位好友，前日向我借去卖酒的银两。将来向人讨回，不就破费了吗？公主，你错。

0: 娘家言之有理，带我去探听尊家，随时客厅。
1: 早去早回。
0: 是。
2: 茶就啉烧的，
3: 是就听故乡的。
2: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3: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苏三，王公主这么匆忙，莫非是要去跟人借钱呀？
1: 公主之事，我哪能知影呢？
0: 哎呀，

是将这经文啊开真咯，开了了咯，好这基督伊个老码头赶出门去啊，伊就需要苏三，苏三呢要摕经文来赞助伊上京去赴考哦，就真是愈来愈精彩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明仔载咱个煞来去欣赏，听众朋友再会。

0: 你倒来啦，
1: 是我倒来啦。
0: 你可看到苏三那边？
1: 有啦，我将花当面交给伊啊啦。
0: 伊怎样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播节目。
2: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的精华剧种。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丽，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支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历情长，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道不完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失不恭，惊声太医，别无良方，专治百病，巅峰和尚，丁文举荐，特别上情。吴的方式被昏睡耳朵第三节风格落钻碎碎开缸
3: 说讲我传奇讲吴的故事大家好亚人所说弯有条借有珠弯弯相报是江湖武林的一大特点顶一期咱讲到金毛鼠白玉堂虽然人已经无了但是是有人也搁伫咧。当年湘永府老王的贼寇被太岁兵华也搁念念不忘替两个死去的阿兄报仇。就伫白玉堂咧做记的这一日，兵华带领着20几个贼寇拍算要来对白家斩草除根，将白昏水这丛白家独苗来斩杀。白虎甲白云水拼命抵抗，甲张华战做一团，但是因为武功无好，最终哦也是拍袂赢张华。就伫一个危急时刻，陈大刀将带领巡检司的马队赶到，张华甲贼寇哦，一看见发侪官兵来，落荒而逃。白家。总算哦，这是转危为安。但是从此白云水却一变不起，而且亲像精神失常迄款，规日倒咧，目睭开开，无停的讲梦话。白家就剩白云水这张独苗，搁若开偌济钱嘛，就将伊救好势呐。凡是。将府军所有的跩名医全部给请过来，也毋过后尾用药全部计无效。看这个下势，白云水这条命是保袂掉咯。凡是赶紧写一张批送到开封府，又保证面顶当今天子。宋仁宗一看到这张批，马上大惊失色。是啊，忠良的后代得了重病。一定欺人不惯啊！仁宗皇帝马上断旨，将太医院两个最知名医生叫来。这两个太医，一个死张，一个死王，经常咧共皇上甲皇后看病。当宋仁宗交代因两个立刻起身去浙江金华，共白云水看病，两个太医哪敢怠慢啊？要徛咧就赶到白家岗。可命夫人樊氏亲自出来迎接，两位太医说明来意。樊氏面对当家兵临方向跪落去谢恩，然后才将这两位太医啊接入去府内。虽得后周热情款待，则又白服陪因两个入去册房咧。两位太医轮流将白云水号脉，然后互相探讨，发现白。昏睡的病是阴气而生，就问白虎发病起因，而白虎就将这点去拄到贼人，甲贼寇交手，一撮代志哦，前前后后、头头尾尾讲一遍，让太医听。 两个太医听了，马上煞开药方，厝内人摕药方去药铺夹药，倒来装好势，将白粉水嘴间撬开，轻轻将药将伊灌落去。这时，苦命夫人将两位太医请到前厅来问病情，太医叫夫人做伊放心，只要啊各服三五贴药就会康复。凡是心肝头一块石头，总算才落地了。果然，在黄昏时节，白粉水病情几好，但目神有淡薄痴呆。凡是问伊说：“也干哩啊？你拜官？”白粉水目睭啼啊大大泪，就是袂认得因老母了。两位太医在床边一暝烧啊光。吐白粉水，连吃两贴药，不但无见效果，第二日白粉水病情反而加重，是甲目眶目塌，面安尼黄爪哩，嘴唇哦较青顺顺，脚手皱皱个病情。两位太医惊到，是较规面个脱去。这个白公子病那是看无好势，当惊咱就免想要挖倒去咯。伊那是有三长两短。啊，咱两个就免想要活，也毋过太医哦，也是想袂明白啊。明明阮用的是百灵百验的药，怎啊那治袂好白公子的病啊？两位太医是急啊，目屎急要流落来。到啊到中午时，白粉水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只剩心肝头有淡薄烧开，脚手是较浅密密，甲死人倒伫迄搭。差不多了，也凡是夫人挡袂牢，现煞哭出声来，叫白虎去准备后事。两位太医也从身顶药箱内面摕出砒霜，准备只要白粉水那一过敏，因两个就要服毒自杀，以下控制之罪。这时，白虎上上下下，大大细细。虽一个是较忧头苦面，唉声叹气，目屎流目屎滴。就伫这时，门口刷来了一个和尚，看伊迄个模样，都袂输济公呢，是较疯疯癫癫。只看见伊身穿一件破装衣，背一个葫芦，手里掼一个大木鱼，也一个木鱼看起去哦。拄亲像是一个大衫裤咧，这个木鱼毋是用茶做，而是啊用石铁火棍去打造的。木鱼顶面穿一串铁链，环绕伫和尚的这个手腕顶面。和尚来到白虎门前，将大木鱼人揢咧，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就将退出木鱼腿，对着大木鱼大些卡了。
2: 在每个小说中，经常有有失武功的怪病，当然也有妙手回春却又稳重民间的怪异。那么。白粉水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法能救的怪异，一个到底是什么呢？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说。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各位乡亲啊，一别付出代志，乡里头尾大家都知影。也因为别府平素时对大家哦都真好，所以这时阵门口围啊啊几落百人，让我农村村民也朴实。虽然哦帮袂上什么忙。但是结果来哦，共白少爷来祈福， 求天公神明着三宝庇，宝庇白少爷，去避消灾，身体好起来。但是这个和尚安尼做，都袂输是来咧添乱啊！高门诶，前今日去通报总管白虎，白虎本来心情就也歹，一听说，这怒气冲冲拼出来，一看见和尚这个意思，火气就更加大。天下的老将的出家人啊，踏在人门口坐了求保释啊，所以白虎才记得和尚的鼻啊说：“你这个和尚啊，啊，先是要来讨拍呢？我跟你说，阮白家真多好代志，三不五时对遮穷人，阮是既写米又写米，又搁施舍衫裤皮草。”对恁出家人，阮也特别温态，无想到好心咧无好报。阮少爷病重，人都咧要无路，你也过来一搭咧调查。你若唔撒撒，共我离开，我马上就要报衙门来抓你去问罪。观众朋友啊，咱就说啦，这个白虎这个人，平常时做人性地也好，今仔日确实是事出有因，属于例外。也唔过，白虎作生气，对这个和尚讲了真多作歹听的话，无想到这个和尚唔那定无生气，反而煞爱笑俩，就对白虎说：“哼，也你甲我冤无仇，棍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啊？白家工作大，四五百户人。”边征唔去白家，专工来恁白府门口，这就说明我甲恁白家特别有缘分。我独家听人说，你去家少爷性命垂危，伊年纪轻轻，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老可怜啊！白福一听此话，火气就更加大了，说：也人是食五谷大汉的。就会生老病死，好事计嘛是会破病啦，家财煞袂死啊！和尚并无生气，而是笑笑说：“嗨，也别作官，何必怒气冲冲啊？也你也是学过武功的人，心情如无好，是着如宁静。贫僧请你转告夫人，就说贫僧求见。”白虎说：“也你无非就是要找阮相担保。”呀，夫人，这个心情都咧歹，哪有啥心情通见你啊？和尚坚持说，你也是去共夫人禀报，只要夫人肯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呀，你唔通看说贫僧一身破破烂烂，贫僧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呐。白虎北来暗暗想，一人所说，高手在民间，江湖熬人做。这个和尚，遐许先是是高手。想当年，我甲白五爷闯荡江湖，就遇到真多世外高人，而且皆是出家人。啊，管伊，管伊，插伊，避吉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少爷命不该绝，运气好，拄到高人，伊和伊的比，向个嘛袂失得呐。想到一搭，白虎的态度大转变，就对和尚行一个礼说：“老师傅啊，得罪了，阮少爷的比，托我真急，心情是真歹。我哦，实实是有口无心，拄只说真侪话冒犯你哦，请你三理解，三原谅。”你说你唔是来花言，是要来跟阮少爷看病？是哩。和尚笑笑说：“正是。”白虎叫说：“哄的太好了，太好了！都怪我这目睭哦，有眼无珠。我这哦，就去禀报夫人一声，请师傅哦，点一道哦，小可等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古董单元立考技巧成绩清晰，不出半格，身体康复不愧神医。 以下钱非常关注儿的故事别分析的月有细节提示的声音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营养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渐长在自家人也是先为断失纪念意思都不管古今中华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则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五香丹炎，入口见效，神志清醒，不出半月，身体康复，不愧神医。玉帝上前，古玉公司白公司二姐第四集，起死回生，自此开工。
1: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家少爷白云水，伫无底甲贼人交手，大概哦是因为精神伤过紧张，煞气急一病不起，请真周边的医生来看，皆无路用。一路尾宋仁宗知影了后，超工从京城派两个太医来甲伊看病。结果唔但定病无较好势，煞愈变愈严重了。眼看一条后生的性命就要退散了，规个伯父皆沉浸伫悲哀当中。就伫这时，伯父大门口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伊共管家摸水之剑，说家己有法通医伯昏水的病。管家伯父因为昏水白玉堂串通江湖，无够真侪死外国人，而且哦，佫皆是出家人。伊知影高手往往伫民间，佫一说到一个坎站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拄着高人，伊和少爷的比，向嘛袂说哩。所以白虎就赶紧行入去厝内，共樊氏夫人说。也可命夫人一听，赶紧吩咐白虎说：“请，赶紧将伊请来，着较有礼貌哩，千万唔通得罪伊。”白虎从内面行出来，对和尚抱拳施礼说：“师傅啊，夫人有请。”老和尚徛起来，赶着伊一只铁木鱼大步行入去白虎。来到客厅落座，凡是带着阿权出来，伊将和尚安尼是我想想看看嘞。这个和尚年纪未小，但是鬼面哦，加阿占死占，衫裤哩穿啊较歪撮，而且哦，脚骨阁无穿袜，只穿一双破草鞋，新的哦，背一脚破夹子，内面也毋知底啥物。死骨头嘞，是较杂通通啦。要凡氏夫人虽然是夫人人，但是因为因翁白玉堂结交的皆是徊江湖的武林好汉，所以对江湖加减有所了解，知影武林有真侪高人是有不修边幅的怪癖，就是较无注意形象了。加上凡氏非常慈祥，修养好，对出家人另眼相看。因翁死了后，伊阁较是一心向佛，对出家人啊特别敬重。也无管腹内有偌艰苦心，表面也阁是野冷静。伊虽共和尚行一个礼，迄位和尚啊赶紧徛起来还礼，阁偷看凡氏，暗自阿罗说：“嘿，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值得。”然后对凡氏夫人说：“夫人。”贫僧听说贵公子身体欠安，特来甲伊看病。凡氏一听，赶紧说：“师父慈悲，有如此心意，感恩而不尽。但唔知师父要如何来诊病啊？”和尚说：“贫僧先到册房，甲公子候别。”和尚来到册房咧，先将白昏水的面咧，想想看看咧。然后又阁详细看伊个气色，然后才坐落来，共白昏水来号脉。两位太医伫边头就咧问白福说：“呀，白总管啊，这仙和尚是倒落请来啊？”呀，白福说：“是伊家己主动找上门个啦，是要共少爷来看病呢。”呀，两位太医虽然嘴咧无说啥物，腹内好真袂痛腹哦。暗暗想，迄阮是当今万岁爷身边的太医，都看袂好势。佮你一个怎个见和尚，也有法通看好势？看来哦，敢是一个江湖的术啊！也毋过，既然是请来了，咱不妨替伊看卖咧。最好要是有法哦， 所以当个好势，也阮两个都无代志。这时，七房非常安静，经过夜长的时间，和尚啊，才将马好好势，然后站起来，起身离开七房，白虎才陪伊来到客厅。也迄两个太医嘛，想要知影结果啦，所以阿煞倒过来，白虎先将和尚泡一杯茶，问说：“师傅辛苦了，请问我家少爷的病有救无？”和尚说：“阿弥陀佛，总管请放心，努力将夫人请来，病症无碍，没事。”过无偌久，夫人按房的行出来，一看见和尚就问说：“呀，师傅啊，师傅啊，呀，我家究竟是啥物病？呀，唔知有救无吼？”和尚说：“病是未轻，但无大碍。太平镇六师小叔，你为起死回生。”观众朋友啊，凡是夫人一听说白云水有救，就说：“真的，师傅啊，呀，你真正是活神仙！”不敢当，我这破家子里面就有现成的药，带我出来。说了，就将伊迄卡破家子推到面前，将内面推出一堆大大小小药板，后牙的啦，后小葫芦，后四角的，后圆的，后扁的，后三角尖的，摆啊，较一道较甜甜甜。最后，再将一堆药当中啊，夹出一杯灰板，将板啊挂竿掀开，将内面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赶紧全切过来看卖了呐。这是九粒粉红色的药丸，干那哦，米粒足大，但是啊，清香扑鼻，走五关通七窍，突然闻了，感觉精神非常爽。和尚将药丸交当白虎说：“你将此药丸将你家公子的嘴里灌下去，这味药就叫做起死回生丹。黄昏点灯的时阵，我保你家少爷有法通落地来行路。”白虎赶紧接过药丸，欢欢喜喜来到七房，按照和尚的意思，将药灌入去白云水的嘴里，吐伊啊吞落去腹肚里。然后，将伊将皮夹好势，静静走伫册房。一凡是夫人伫外口准备一块厚衣，阿权背着伊踮一道咧等消息。
0: 青衣怪异是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角色，比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天龙八部》中的释梦华，《笑傲江湖》中的第一枝灯，即在新衣怪异求不得的吴歌亭，自如桃源，却又合乎情节，尽在意料之中。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1: 各位乡亲啊，一人所说得对，等人过劳，其实听候消息也是真折磨人啦、啊。真无容易才等到红日西对玉兔东升，白虎开始涨停了。正人的心，皆亲像去钓咧锁咧，唔敢脱开。正人屏气观察七房内面的动静，只听见白云水沉。卡者一歪一声，众人全部皆站起来，凡事啊赶紧拼入去册房内。白虎将宝顶啊拨开，白云水开始会翻身了，但是表情也阁真痛苦。这个和尚马上欢呼说：“卡紧啊，准备探官！”白虎甲另外两个仆人赶紧过去，将白云水扶起来。只见白云水吹着天开，噗！一连吐去一大堆的热水，然后倒咧，将鼻腔内面断出 的声音，接落去目睭煞全睇开了。就伫这时，和尚伫边头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目睭紧睇开。”围着周围大大细细，皆真欢喜。凡是夫人无顾一切，行到床前，将白粉水泼咧门室。哎呀，你真是好热心！白粉水阿将的老母染咧说：“刘倩啊，我好热。”和尚徛伫一边，是甲笑嘻嘻无说话。也两位太医即时哦，啊，较宽心又搁排泄。宽心的是，白粉水的变好了，无危险，也因伫皇帝面头前会搞笑呢，头壳也保会掉。排泄的是，当当的御医医术，卡不如一个金和尚俩。观众朋友啊，白粉水身体哦恢复了真紧。第三日。就算有法通落地行路，过过无几日就发正常食麦，也免半个月啊，身体煞全好了。一白虎是一片的翻天喜地，将这个和尚哦奉为神医。也这个和尚呢，伊也无离开，食点用，早早点的白虎，也唔过伊食食也简单，所在所饭就可以了，也唔过。白虎的人所发现这个金和尚有淡薄古怪呐，平常时唔爱甲人说话，除了日时来讲白粉水开药，坐到暗暝时就挖倒去家己房间内面咧打坐，伊咧打坐甲人无相同，别人咧打坐最最就那两三点钟，这个和尚来咧打坐是一暝坐啊到天光，其实。大家加减也可以猜出八九分呀。这个和尚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伊打暗暝咧打坐，其实是伫咧练功。啊，至于伊练啥物功夫，啊，大家嘛其实袂啥清楚啦。就安尼，一个月过去了，白粉水的病好啊，较离离离。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算要活倒去京城咯。凡是夫人推真多原因来答谢因，这两个太医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夫人啊，跩阮哦，阮两个搁怎啊都袂做咧收哩。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哦，也毋是阮医好势。阮只请求夫人着手下留情，伫咧写当皇上的奏折内面，千万毋通将阮无作为煞写落去。观众朋友啊！玉帝休息你好，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世间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也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东边甜心，命在一线。啥人都医无法，就连讲皇帝、皇帝娘看病的太医都无医法呀！那害咯，害咯，害咯，害咯！看这个生命啊，是通过脉无大人，运势无命，也好命。白云水，命不该绝，从外口来了一位破三破五的和尚。这个和尚医术真够高明，只用九粒药丸啊！就煞当白云水起死回生，白云水身体恢复了真紧，一个月过去了，白云水的病彻底哦好啊，甲哩哩哩。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什么瓦刀去惊啥？樊氏夫人摕真侪银两要夺下印，这两个太医哦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遮银两阮个怎啊哦都袂做咧共你收入。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佫也无咧阮两个医好诶。阮只请夫人手下留情，伫咧写定皇室组织内面，千万毋通将阮这个无作为哦，煞写落去俩。樊氏夫人一听煞哀笑，就说：“两位先生放心。”随后就写了一张组织感谢皇上，同时呢也替两位太医哦说几句啊好话。也这两位太医哦，虽然哦无作为，但是樊氏夫人对因作好，啊，这条代志也算一个好结果，就欢欢喜喜哦，活倒去东京了。啊，打发了太医了后，刷落来就着怎啊来搭下这个和尚了。其实樊氏北来早有主意了，樊氏认为，人将阮百家独苗来救我，我就是那倾家荡产。卖三年破布嘛，就报答伊啦。也是一日，樊氏带着白云水来到水厅，又叫白虎将和尚请到大厅。宾主落座了后，樊氏夫人满面笑容对和尚说：“老罗汉啊，你真真是阮一家的救命恩人。云水是我唯一的家人。”阮别家千垦地的一丛独苗，如果浑水若有一个三长两短，也阮别家就算是无了后代，断根了。实在是着感谢你大慈大悲将伊救了，也我实在毋知影要怎啊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才是呐。也敢问师父有啥物要求啊？但凡阮有法通做到的，一定尽力。白虎在一边啊说：“大师傅佛光普照，有起死回生的妙术。我家少爷性命得以重生，是你赏赐的。”夫人说了：“你有什么要求，做你讲。”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双手合十说：“哈哈哈！阿弥陀佛，多谢夫人这片美意。”贫僧无有他求，不过贫僧

就贵县给唱门羹不含礼数，所以啊，只想要等浑水好好读册，弃武从文，难道是我你做大罗心？许想说，你安尼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毋过，练武的人催催慢慢，难道是计亲像白五爷迄款？我看敢不见得吧？我也是提倡素质教育。你运动拳击，囡仔的爱好是啥物？兴趣是啥物？再来安排伊学啥物？强强按伊学啥物？伊肯定哦，学袂好势呀。我看如果分水若是爱练武，也阁是推学武较好势。既然你拄则都问边庄有啥物要求，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当人家白分水，拜我为师。边庄介意无过，夫人，你得明白，这武艺毋是拳来脚去，迄是拳头颠沛，武术也是一种学问啊。我这帮有法通医好人家的病，是既有医术，但搁较侪是借靠武术的功夫。如果变成幼年无困而苦练，我今仔日也就无法通救我人家昏睡咯。我毋知夫人伫意下较如何啊？凡是夫人一听这个和尚安尼说，煞淡薄为难呐、要怎啊办啊？忠于家己的本意是无希望白昏睡练武，但是这个和尚阁是毋是偏偏要收伊做徒弟？而且家己也已经说了，看师傅有啥物要求，尽管提。亚人所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如是要怎啊收回啊？所以，伊就歪过头看看白云水，意思哦，是要征求因家的意见，希望白云水会家己说，伊家己毋爱学武。观众朋友啊，要白云水都咧口无空的。那在白云水马上前跪在樊氏夫人面头前说：“娘亲啊，大师傅说得对，老实讲，你说，我是真爱练武，我已经陪着你在白虎学去几多年了啦。假如我的武功好，咱当日那吃怎大个亏啊？张华迄棍才扣，带闹阮阿爹的私堂，咱差一点仔全家遭难。”当时我恨不能将一挂贼人哦斩尽杀绝，可惜我实在是心有余力力不足，因此才一去便倒。娘亲啊，你就答应托我带这个师傅练武哦。凡是妇人皆听见人家安尼说，煞有淡薄被打动，头点了点了说：“既然你执意学武，娘亲。”我也就毋过阻拦你咯，你也毋赶紧去拜见你师父。白云水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较济耶，赶紧去跪咧和尚面头前说：“师父啊，也你毋限定是我的救命恩人，从今仔日开始，你也阁是我的先生。弟子有法通跟随师父学武，实是求之不得，请恩师受我一拜。”和尚赶紧伸手将伊扶起来，说：“阿弥陀佛，起来，起来！”各位乡亲啊，这时和尚问樊氏夫人说：“夫人啊，你看这条带子有法通真顶落来无？”樊氏也干脆的说：“顶，顶，顶，顶落来！大师傅，分水有法通拜你为师，向你学艺，我。”嘛是求之不得啊！呀，就同你操心咯。和尚说：“说是呢，贫僧早就已经闭门唔阁收徒弟咯。我收浑水做徒弟，是因为白五爷名扬四海，伊是咱堂堂大宋的忠臣。浑水呢是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将伊培养成人，成为人中俊杰，才主动登门。”要若是换做是别人，即使若共我跪破门墩、磕破头皮，我嘛袂阁收。
欢喜。

0: 北来真够欢喜，就问说：“敢问师傅是伫倒一座名山出家，也如何称呼啊？”和尚说：“贫僧在河南上山少林宗义出家，孝奉师命，伫屏风岭主持婚仪，人生外好，方丈水菩提，法号凌空。”凡事毕竟不是武林中人，所以无熟悉。但毋过徛伫边头白福一听，规个人大吃一惊。啥？伊就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的凌空长老啊！吼、哦、呀，我真是目睭去浸着豆豉汁，有眼不识泰山。白福无第二句话，赶紧来到凌空长老面头前跪落来说。是的，是的，也唔知影你就是凌空长老，真正麻烦请长老着催慢催慢担待。凌空真嘴将白虎牵起来，笑笑说：“哈哈，不敌者无过，今后咱就是一家人咯啦。”说得在座是大家哈哈大笑。范氏夫人举着白粉水问说：“既然长老以修五里为道，但唔知你要带伊去倒落食物啊？难道说要去平山岭吗？”凌空法师笑笑说：“夫人请放心，我知影夫人一定唔甘，托昏睡离开你。也我嘛无忍心带行你一块心肝嘛。我已经计划好势，我暂时哦唔倒去平山岭。”我就伫贵府加浑水练武，夫人一听白浑水学武，阁免离开家己，自然就真欢喜，赶紧问凌空长老看有啥物需要的无？长老要求说，拨出一个较清净的衣帽，然后又阁交代简单添置一个皮破草甲生活用品，一日三顿，只要粗茶淡饭就会做了。呀，这个范氏夫人赶紧吩咐白福管理这条代志，要将长老的饮食起居啊照顾伊好些。白福应声，马上就将后衣收拾好些，册房改做练功房。其实，这也就是白玉堂当年练功的所在，只是现在哦，将五间房全部拍拢通，在内面练功，卖吼真够快活。也宽阔，那是无够哦。外口还阁一个大厅通练，凌空坐来到一个院落，看了也满意，只是感觉咱就也阁欠淡薄什么呢呐？观众朋友啊，也是欠什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少林寺八大名僧凌空法师将白浑水的病医好势，范氏夫人对伊是感恩戴德，想要报答伊，啊问看伊哦，有啥物要求无？凌空提出要叫范氏着答应，将白浑水托伊做师爷俩，得伊学武艺。也人说，阮人是较惭欠人。范氏夫人只好听听答应伊的要求，吩咐白福着将长老的起居饮食照顾伊好些。白福呢，马上就将后院收拾好些，七房改做人工房，将五间房间全部拍拢通，啊，房间一下哦，就变啊也宽阔也宜人，伫内面咧练功哦。就真够快活，啊，真够舒爽。啊，凌空看了真满意，只是感觉也阁欠淡薄啥物呢呐？原来哦，是欠少一个练武所需要的兵器等等呢。啊，其实哦，当初时白府内面复杂八般武艺是应有尽有，看你要伫啥物都有。也恁刚想这歹叫白玉堂是啥人啊？堂堂的五艺之一的金毛痴， 厝内哪会无兵器啊？我唔相信咧，低头人笑呐。也唔过，自从白五爷过身了后，凡事非常痛恨恶母，即刻起将厝内所有甲恋母有关的物件哦，全部共稀稀塞。所以，即要伫白府找一支刀、一支剑，凶个无得人去找。土灵公长老感觉欠缺的哦，啊，就是遮俩。也毋过，即根本就毋是啥物难事，是嘛？要有钱啦，惊无得精啊！白府按照灵公的意思，一一重新交办，也免十日，一切作弊。白福侪人也机灵，真敖办代志。有一个凌空长老无想到的物件哦，伊煞做者买买倒来啦。也凌空长老哦，看了哦，非常欢喜，决定第二日就要正式甲白云水来练武。伊先问白云水，看爱练啥物，也云水就说了：“师傅啊！”我想要练醉汉两路功夫，十八般兵刃，计想要练呐。也毋过，我最喜爱也阁是单刀俩。当然，我拍算哦，说我所学的跩武功水平，毋敢说要达到天下第一，但至少伫当今武林嘛，就属于是一流的哦。唔则袂消败阮阿爹的名声，老和尚一听真欢喜，将白云水的拳头共大大的说：“有志气，就得有安尼的雄心壮志。也毋过，为师虽将球话说伫头前，为师我对徒弟要求向的是非常严，你必须。”要付出比别人更加多、更加艰苦的力量。你如果无按照为师教去做，无达到为师的要求，也我就会生气，阿就会起心地。同时，你阿就免想要学成功。这个白云水一听，真煞跪了凌空面头前，说：“师傅啊！”也你怎样要求，也我就怎样做，做唔到，各在师傅你拍，各在你骂。好，说得好，人说严师出高徒，也我绝对袂托你放任自流。从明仔日开始，咱就来练二五剑的功夫。离开凌空出来时阵，别哭。将白云水的手共牵下说：“少爷，爷你知影这个和尚是啥人？伊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伊两个师兄，这个是当今钢铁罗汉摩诃大涅佛奥勇婆中，另一个是扭转乾坤木南十方奥勇中会。”人家就是您老爸老兄弟好朋友北极奥永春，你拜这位师傅是因两个的师弟，叫做方丈水菩提凌空，在当今武林中，只要提起伊的名字，大家皆着敬畏三分啊。有偌济人登门去求伊收做徒弟，过去都伊侃侃出去。今仔日伊主动登门，要收你为徒，这是恁老爸在天之灵有啥咧保庇你，也是咱别家的做法。也你万万不可荒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跟恁师父学，有听见无？白云水将心肝头卡一顿说：“白福姐，你放心，你最放心，我一定好好学。那无我逼你等人倒掉下。”第二日， 师傅先是要放报告，徒弟啊是先是真认真咧学，凌空甲长白云水全部计是真手巧、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非常巧，极有灵气，小可一教哦，现煞会晓哩俩。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时不时也阁会向凌空提出一个疑问，问说：师傅啊，也无这招哦，咱要是无安尼出，换做安尼出，会合适袂？是啊，也要是换做安尼出，会较合适。观众朋友啊，凌空哦，毕竟是一个名师，所以伫教学当中哦，袂高调，等于。看到白云水，唔单单认认真真咧对老师学，而且也阁爱动脑筋，而且这个想法哦，阁煞真有道理。啊，凌空法师就感觉这个囡仔哦有出息，值得栽培。而且伫教学的同时，反过来催使家己哦，总结甲丰富了阁较侪的物件，因此。老和尚是愈教愈通北，愈教愈欢喜。一春去冬来，光阴似箭，凌空法师不知不觉已经伫白虎甲白云水练功练去两年了。但因为凌空是倾尽家己所有的心血咧教，而白云水是用尽心神全力学习。加上白云水超凡的悟性、理解能力，甲伊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因此虽然多只学两年无算真久，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二十年呢。而且甲别人无相的是，白云水这两年学的，唔是啥物花草布，全部皆是真本真料的真功夫。啊，功夫有长进，身体发育哦，也、有长进。经过青春期的发育了后，白云水的身体、身材变得真大长，身高八尺，胸坎头前肌肉哦，是一块一块皱皱结板。声色也毋是囡仔声咯，大喊一声，厝顶的土粉哦，都煞会泄泄落来。什么原因啊？人缘起。练出来了。这一日看白云水练功了后，凌空对伊说：“云水啊，也你大对我学两年咯，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倒去。”白云水怎感觉有淡薄意外，就问说了：“师傅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说要离开啊？是弟子太慢热心？”凌空说。哎呀，呀，咱师徒无论是感情，也是相处，皆真好势。定之年老无凡事夫人，下至白虎大大细细的仆人，对为师我是十分尊重。甲我相处咱亲人呢，也我哪有可能会去袂满意呀？我哦，这是临时故事，有淡薄代志着去办。白云水就感觉。淡薄好奇咯，就问说：“师傅啊，呀，你是有啥代志，发着急要去啊？说行就要行啊？”凌空说：“我离开平山岭已经两年了，伫我离开的这两年来，也毋知影平山岭有啥物代志无？我总嘛着回倒去看觅咧吼，倒去料理即款。啊，当然咯，这也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打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器。你曾经说你爱单刀，我伫屏风岭有一口金丝龙兰闪电劈，迄是世间少有的宝刀。当初我并无想要送你，但这两年来哦，我发现你真有出息，感觉你配得上这口宝刀，因此。我才想要以宝刀相送，多谢师傅。那师傅，你什么时阵要我倒来啊？凌空说：“这给你三个月，就四十日，我一定会倒来。为师回来之前， 你不准荒废，甲浪费光阴。每日都得跟我好好学，逐日练，就亲像为师伫你目前迄款。但我倒来，我要检查你的武功，看你有进步无？若有进步，为师会奖励你，啊，要是退步啊，我一定会大大惩罚你。有听见无？浑水姐听说，请师傅放心，我一定经得起师傅的检查。白浑水随即禀明樊氏夫人，樊氏欢欢喜喜准备一道苏州刀，降凌空场路践行。三师傅分别的时阵，观众朋友啊，白浑水是较要靠要提难下难离。凌空姐看说哈哈大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你都是一个好心机咯，那也够难干哪里啊？呀，你耍心，为师我真紧就会挖到啦，咱师徒真紧就有法通搁见面咯，挖到去咯。别分水一下才排泄排泄，目屎七七的说，师傅保重，着较早挖到来咧。凌空下手，挖一头将手收一下，飘然离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7: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出彩，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萨国玉酒脚步，
12: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邪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3: 全场收听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1: 我是阿仁。
13: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国女啊，国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好，接下来问你啥国宇宙啊？老女人我那个你要在个宇宙的车库啊，走人的列国王错次你，走到你历史的第二列个中介个在东马记忆买啊，在中介找记住问你列国修个东马的啊。动物和马物那一个
11: 一些朋
13: 啊，还有鸡楼给那个锅底播做 iPad 网错啊，给那插棚一买给冷雨的买这热给个在内，
11: 大
13: 哥呢要行到给个徽章。
11: 该因为你晓得，你过到列国看到我，你买款你可养水博主
13: 啊，博主啊，养水，对，
11: 我是又买西藏的，我你做那古代是与盖之梦的，而且是朱元雄的，
13: 那上国。正好可给个东马你是要改一个呢，
11: 对，
13: 东皮啊马乌啊给嘞，要不你对面杭州给个纸片人呢，我你国家纸片人。
11: 那么给你当个东马的兄弟，给吧杭州差三年呢，做个不西吧？
13: 啊不西啊，你飞机吧，恭喜提
11: 啊！杭州那当个
13: 年八，
11: 不西的，反正五日可给么子要改一个。
13: 对，中个改这东马几年是我你跟那家剧目最多，杨西嘞最国的啊，给个东马给个剧你给个人外啊啊已经。说我就要人工举把的你爱干吧，那他该得你来干的，我你列国啊，要杭州给吃你啊，要走对，找给哈达姑娘吃吃，我你列国给谁嘞啊？隔壁给个东马经理一个马啊，我一个爱陪在街的动物马屋，还有裤子啊，东马姑给个旅游，还有东马姑梦鞋呢，还在了杭州我你跟那只梦里的爱陪，还有我你一个容易接啊。
11: 有你姐，
13: 还要用我你手指的裤子，还要过了几次互动，让你该推你，走来我你啊，该擦你该毛啊，擦你你可以自由的呼吸。那我你该列哇的啊，列国的该往错汲取，你该要该靠了，姐。爱潮湾来龙岗
11: 啊
13: 四许街楼给给
11: 我过点也是我你们是爱潮湾潮湾是个上乡的梦子我你宇宙是个这爷爷估计你见过
13: 见过
11: 听不懂
13: 但是有的街楼给那个过点也是
11: 哎呦有的就过那个也是个梦子西嘎的树摇给你呢不是网错插棚过来误会接给
13: 你找他告诉你你这这狗给个狗友啊有的给个碰脚是特别都拍特别是最红飞最越整的啊修给个二次元列次元给又是啊动物皮啊马乌啊给来给个啊一上一桌啊接护啊接二次元给个旧笔在那网错给来播着行下的啊我你还给宇宙列国要行都做咖啡播着特别要梦一个吹鼓的反正该来你接得去给咖啡给个碰吧呢给你一个博主支付物质找我你列国找给登记该有人要不给你这列吧负责给我打油管你睡脸的波拉子给对面要给 TPU 那个睡给锡纸一身的波拉乐给你有人给我给咖啡可以去对面咖啡的话拜去对面给吃掉要弄一桌走户反正我你列国要行都给你吃你走去的对比合给行都给你把植物找你让给了反正该做网错给博主反正你可以去塞给该做第一你点个一直席你要过来要约你又可以找人告大大外搭配你给你弄走你要个一七一妈呢我说七一妈怎么给我写我反正就是个大批的都配你反正你需要给你误会走啊行都给吃你一个鱼头公腿那一个上网找个去一个要不然走我你过还给马上都你个播作不是咋过年有的过你可能让呀你把子呢你又光可能找羊水地嘞在羊水地嘞是找给让公腿一我你最近哎给俺家去除中间商赚差价最近让俺给公车的吧那上过给俺家比早拉给有的过可以即使行都给人妹子即使是给给陪你歇茶能给给能累好大姑娘吃一次吃反正说给给一级你汲取汲取给给做差棚多久你反正不得压给你爱陪你你是 Snoopy 吧全职高手吧盗墓笔记吧给了你爱陪呢就捉去巫妖还有你还该枪的枪的该做雷吧接了个接鱼吧有时候你过你过过接了个过点吧该红的给你上个插棚吧巫妖你巫妖有时候你洗的要给巫妖
11: 带洗
13: 该比你要杭州公司要大的要该做你呢喵盲盒
11: 该人可你过那个是这
13: 给负责的大的喵就是修作这笔
11: 啊
13: 你可以修作自己
11: 有时候 如果他的修罗的这边的修罗呢
13: 给是改脚给是还改点拉开给我洗去字幕一声啊不是字幕吱嘎一声机关一声向哪去黑脚
11: 啊有人给我说我修罗的这边一面是巨嘎的被割另外一面手里的被鞋上困难他的修罗这边
13: 对那上过改也发生即使去是给公你的被合呢有个插棚里有还叫异形一切割我你是不要给雷雨明我是真火样啊是火样啊那个谁给可能养脚休息不一声你来个点开个火色给可以要给出口就到镜子对买给一个门子该用有鬼啊对哎该要是过给整谁都要得比割嘞
11: 啊
13: 万一你行到别你那我你讲过要给还给一类在旁边播着阿是那个给该行都吃你给该遇上给该修在给该扒开还有你给该女错给爱配吧网错吧已经慢慢能给来说给你意又开始备注吧
11: 备注吧
13: 有如果复制大大光给你上下的给该
11: 妹子该虚蒙比那阿国
13: 阿国已经有细语吧这则又开始就给来
11: 这个
13: 吧那时候该比找阿里有的记者是给自牛一声我们都去那边喝我来负责可以走我来是可以走给那边喝那个你阿要嘞还该三个嘞对待阿早嘞给咱们呢即使是一个播着的就比一个插棚给你又是咱们呢孵化型的又是孵不自然的声音那个鬼故意呢又是给个剧统的播着对面行都给闷子啊你个个碟吧本西体吧发一机吧我可以用来的一个三个
11: 要我都你错了我估计改可是得真不是要改
13: 乐
11: 给我你养水机后面大部分有时候播着细
13: 干对
11: 该播着就需要给闷子
13: 啊
11: 那个夫子吧你那个当行都
13: 网做插棚要做插棚也是吧
11: 对网做插棚可以当个细机又吃
13: 对
11: 而且你当个那个火炉一冬天
13: 是吧
11: 所以如果你这真能开始背住的真能阿国切意的说
13: 哎
11: 这个门是可能还是挂距离吧能到能过我你宇宙能啊是
13: 做生意
11: 来做生意来这样挂有这个客人背过机遇
13: 不是
11: 说该谁也是给你某一人可能给那个开始做个日个连三年也要上要修人
13: 对
11: 长子个给你那改给那个这真的不给你加拿大的戏
13: 对
11: 你当个屋子呢你给对那样骂的戏
13: 要大国呢要嘞要是过大国呢晓得该去爱配个废话的嘛哥那但是你问你列国要的吃你啊，已经来自切国老在都那个爱配为主吧。本身你话为主啊，西湖给的忙的或者补给的子的，那时候我给你带几个货米话是蛮有绿色那个的。连了两个你那个列国往户查你给张古镇你记得记得配背脚大的帮子在沙地市啊，整个列国是给个往错吃你呢，推配了一七股
11: 带
13: 啊，往户吃你啊，举一个往户吃你呢，切过一把肉在噶，那用手呢。要切过一百亿女啊，那
11: 时候一百亿，
13: 哎，应该差你的带我你列国日的瓜是非都不及格，那该比找他去走对啊，找几啊几万亿买，几日子给该囊嘞，他这些都给囊下，带我你列国给该羊水啊喝啊，走给了妹子给他喝，该囊嘞是非自己的，
11: 对，是，
13: 给带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囊，过得高兴。

0: 拘捕欧玉顽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我御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御酒屋是提干的。
1: 我呢让你呢？
4: 御酒呢？
1: 我呢管你虚屋。
4: 御酒屋。
5: 呀，连啥是红楼菜，同你光屋的御酒屋屋外啊，人咋？今天就没扩大姑娘，过关你啊？
1: 第一个名是 F 个，
5: 幸福的幸，
1: 哎是希望。
5: 哎
1: ，F 个每一个陪着姑娘一万个在的人工哎，你们啊。就是讲，爱用先用，
5: 幸运，
1: 爱是幸运。另外，搿面还要副词，
5: 还要副词，
1: 爱父母，
5: 幸福啊，
1: 还有这个用爱
5: 啊，
1: 用爱，荣幸，
5: 荣幸啊，
1: 那些，我还用爱给你可以对待你们人嘛，你比如说像那个虎年那个嘛，
5: 用
1: 那
5: 个，哎，
1: 另外概念是隔乡，隔乡的意思啊，概念是别个往年的个国库，
5: 咋过
1: 啊，陪着过呢，抢爱。
5: 庆幸
1: 哎，人得幸得什么什么东西啊？
5: 跟过一九五一样，跟老果果，月牙不都。
1: 另外，搿面是穷的意思啊，
5: 穷
1: 哎，宠爱嘛。
5: 哦
1: 啊，宠爱
5: 啊，宠幸
1: 哎，是嘛？我给你得爱
5: 德
1: 性，德
5: 性
1: 啊，是吧？我给你是死窝的意思
5: 啊，死窝
1: 就是幸得什么什么，你们干我，你们是非一个忘。
5: 闹月姑，
1: 行写月字那个那个
5: 啊，行写月。
1: 过去没哪有约过过去，
5: 是个是个是个。
1: 另外概念是伴，
5: 牵
1: 手吧也该伴。
5: 啊，伴么子？
1: 伴，该是搅和。
5: 啊，伴哪一次？伴哪一段？
1: 啊，苦胆伴我哩，该哪我天该哪是苦的过。
5: 啊，苦胆配黄连，该我
1: 苦胆伴黄连。
5: 啊，苦一买孤苦。
1: 有那个的，我这个小葱伴豆腐。
5: 啊，小葱拌豆腐。
1: 一层吧，啊，我要过的。
5: 哎，一层的吧，
1: 哎，我估你苦多学的伴一伴。
5: 好吃嘞。
1: 嗯，这帮人该是个包，
5: 哎，
1: 个包呢，要几个头羊的，不过要几个头羊呢，我呢碰见三五多种的，许多许多恼热的。
5: 过来趟趟子啊。
1: 要一个没，某个头羊就包，就豁出性命。
5: 包。
1: 哎，是嘻嘻嘻啊。
5: 咋热呢？
1: 这个是啊哦，包得着。
5: 哦，铺在里面一样。
1: 我你那个你不是在放药给个人啊，铺得着，给能豁出性命啊！
5: 啊
1: 啊啊！蒙我铺出那个呢？
5: 懂懂懂，
1: 命都我你个命都
5: 豁出去了。

0: 出，
1: 豁出去的。
0: 哎，猛抛出，难过要过瘾，知道吧？啊，反正我那个，我天，这个有难过抛去我被那那，就是豁出命了，那个意思要过瘾。
1: 懂吧？
0: 另外，该没当过，把头我们也都怕，就是丢掉，用力摔，那个意思。
1: 咋过呢？
0: 这个哦，我晓得那个吧，要那岳父，我讲我你甭去谁有费哟吧，还是我那别个谁古辈呀，费怕乱多种。
1: 你能过来生
0: 古怕多种
1: 古羊要腾过那个过户一岁，
0: 是怕就用力摔
1: 要
0: 丢掉。
1: 要
0: 是
1: 嘎啦得我那个呢，
0: 啊，
1: 要那个古啊，
0: 这个要那过户，那过户啊，你给你啊可以慢慢打过那啥，你谁有多种那个嘞？喂，要不我能不能举例子啊？还打过能都过有过，谁古辈害怕多种个概念，我话是腾过吧？
1: 哎，腾过吧？
0: 突然是要腾过，当时熬熬啥熬过吧？就你过年子了，俺你给不要过的，俺你们害怕的害怕得我们能过要过，但是我估计俺爸。啊妈的，给你呢，还比我过快嘎吧？
1: 只要我是拿利息的是盖人啊，盖过过红要腾过给那，那怕了对不对？
0: 那啊，那我妈说，那还干，我就只说只能话三年你要过啊，你们是快怕对我。但是那个奥山阿爸阿妈个，你们是快嘎对我啊，快嘎要嘎盖人啊。
1: 哦，我那个呀，我那是那个就是拍呢，不要拍在地上那个鬼鬼的，或者该半盖人啊。
0: 哦，你给是冷冷嘛？你给当过？
1: 就是
0: 阴差阳错，
1: 对，是给大家闹鬼故啊。
0: 行，另外个是啊，我呢普通多种啊，喜多喜多，是哪国呢？当过
1: 有谁？我是富有谁？
0: 这个是啊，这个但是这个生僻字，普通多种就是个快。
1: 哦，有的还有个快一勺那个鬼故。
0: 不是啊，快就是抓的意思。
1: 咋过呢？
0: 啊，快痒，有的抓痒痒，快，
1: 哦，
0: 快，这是百货多种要能过一块，贴手吧是一个会，哦，这个是啊，啊，这改名我你遇见人都哭，
1: 哭，
0: 哎，是是，
1: 哦，哭一哭，
0: 改我你，
1: 养个到药药，
0: 行
1: 邪药，
0: 养多过吃药药，但是行邪。快那酷啊酷不不赢我牛过不
1: 不哎这个
0: 背过兜
1: 嗯
0: 我往这边是跨啊
1: 跨
0: 快篮子我你二行鞋
1: 那那那
0: 哎行我你三五多种油呀背过鞋啊
1: 嗯
0: 另外这边当个拧天秀吧是一个宁波的
1: 宁啊有的还跟
0: 东西拧一
1: 拧
0: 拧
1: 一拧呢啊
0: 哎是跟我你兜一兜酿
1: 酿
0: 我你就能失去过力
1: 但是
0: 我你老过不，你不该米浆沥一沥。
1: 对，我是弄过
0: 啊。我你
1: 沥
0: 沥干水分的意思。
1: 沥沥色呢啊。
0: 我你没过拧一拧，知道吧？
1: 是给。
0: 然后给刮鞋。
1: 嗯。
0: 个另外个是俺们是退休吧，谁给他？
1: 退休吧，谁给他？
0: 嗯，拖呢？
1: 拖哦。
0: 你拖一拖呢？
1: 拖，嗯。
0: 啊是哦，给没我一脚都抖，下面都抖有可以吧？都抖。
1: 嗯。
0: 那么一般是人看呀，人戴个帽子。
1: 是给。
0: 啊，对，我你给下头。要的是啊，你像那个头养又可以嘛，养三五多种背过咸鱼我家给，
1: 嗯，
0: 苦在是啊，
1: 苦在咸鱼，
0: 苦在飞一飞一个咸鱼啊，
1: 对，
0: 噶另外个么子那个蒙，
1: 蒙，
0: 抿，
1: 抿啊，
0: 抿嘴的抿，
1: 蒙一蒙嘛，
0: 蒙一蒙，
1: 之类蒙蒙，
0: 蒙啊，个么一般是用字字来，你们是啊，比如个抿嘴，
1: 哎，
0: 啊，我个么，
1: 嗯，
0: 啊，当我是收拢的意思啊，你们是咸那个飞鱼啊，那没，我你遇见那个飞没翁谁呀？
1: 啊，就不要这个咋过呢？跟那个咋那个喝的呢？
0: 嗯，就是不要太没我生呀，就是
1: 太细嚼慢
0: 咽，太细嚼慢咽，刚子的敷下敷我呢，
1: 那个够吗？
0: 头发敷我那没我生呀的，你吃吃看嘞。
1: 啊，
0: 马路多啊，蒙我喊你吃。
1: 啊，多我要蒙我喊你吃。
0: 就是雁过拔毛，马路多那么要蒙我喊你白穿你吃。哦，
1: 在家的。
0: 给我你啊，
1: 嗯，
0: 啊，我你把豆都没，
1: 没，
0: 又没我谁呀？我你不过蒙我谁呀？没我谁呀？没我谁呀？哎，把豆那个都没，
1: 字
0: 了打过来，那有意思，晓得吧？
1: 啊啊。
0: 另外个人啊，给你接。
1: 接。
0: 哎，招手的招。
1: 哦，接手吧。
0: 一概没当过，打个手势叫人来。
1: 哎哎。
0: 哎，
1: 接夫。
0: 啊，打个招呼啊，我你给我接手一出，那个去对出，接手一出。
1: 招手拦车。
0: 哎，另外个公开的火色，那比如个接捧。
1: 啊，招聘。
0: 接奔马木。
1: 啊，招兵买马。
0: 哎，我要给。羊那个意思，接羊
1: 啊，招引，
0: 哎，这是那意思个接，
1: 嗯，
0: 啊，我你依旧那啥的没不过陪着过呢啊，
1: 嗯，
0: 一个么招财爷，要接人让爷，
1: 啊，接人让爷，哎，
0: 给你先忙打过呢，接把架子你们是，
1: 啊，你们是，
0: 接把架。
1: 把架扛到这个么子呀这个接嘞，是那个意思啊？
0: 好的，对的，接把架
1: 啊，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 给嘞是御酒。

0: 给了要最愚蠢的宇宙子孙，给了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了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养。
2: 既子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雷女与腾与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过一个句宇宙雷女的节奏，歌词来浪拍酒呢。来浪拍酒，给了浪呢有啥浪？我娘晓得吃酒呢一顿假浪拍，给酒夸浪搭配下子呢，自在鱼在美，八方八面的适合的。酒拍阿浪呢，每一层一落口，给阿浪。拍酒拍路呢，一路酒一路挖题，一路就是。但是过个了浪拍酒啊，又是过阿浪拍酒呢，该是很喜合喜多和喜多在于在美的一桌大拍。噶过次了浪拍酒呢，给一句雷女依然你意思呢？给一句雷女样用北极复杂呢，容易把得个日鬼呢？过次抢东西，过次干别西啊，何必西何必，一定难断了。自然呢，正式找把给一次日鬼吧，还是要等抗那个。可是要了要拿多的日子呢，快过去了，让拍酒呢，过去让嘎比让嘎达，到正式到走时呢，阿娃子要等拿多的，要了虚无呢，阿快透过走，快透过一路。那一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藤中牧羊，我是这节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藤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墓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计划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九八。

0: 打开文科大鼓囊，就能找到我的过生日。
1: 各国宇宙门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2: 我用语呢，将讲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1: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在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4: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阔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5: 你怎么过啊？沙尘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东都的古我有爹说，那只老女要摸，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6: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7: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8: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7: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8: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7: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5: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9: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0: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哈。
5: 高又是我呢，
6: 宇宙人。
5: 该又是我呢。
6: 宇宙能，
11: 哇哦，不错呀！
6: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1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2: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3: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7: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8: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7: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8: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生涯。
7: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3: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5: 徐娘秀腾三国宇宙俱乐部，
8: 盖也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见。
15: 徐娘小他没来遇见，大姑娘和我是国家。
16: 红啥人？
15: 我以为上公众的遇见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过一壶了嘞，王上闺女啊，过一张那火币张那嘞啊。吉拉路啊，你三国遇见啊？ 老女体啊，事故给了没有得的吧啊？那上个你预交炸弹书给老女体给个六幺和四啊和炸弹书给个阿叔给个一讲这的个九九童年，这讲阿叔我你给个预不预啊？要给三万户不外啊？给你要在江湖不来连了连了你啊？预交。

0: 子女士给个医药洗礼给擦盆无梦给抽血非给举出还要事故啊余部外啊啊余部于啊洗礼给舞动修网络啊和洗碗啊和余部啊和三个舞动啊找正宗的洗车啊我哈我你给个啊龙女体给个讲这个在的户籍啊要上一个次一湖北外 KG 啊有要一对日本啊洗国国词我你余不余医药是咋能造药的
1: 啊
0: 陪着过你可以修给个东九解剖给个将给个蒙的呀去湖啊唱给个地方出慢慢呢对江航都给个去 party 有的点啊点卡底是有的要给的话你要拍这些合适嘞
1: 啊
0: 这一早了这个奥运奥运鱼得买个国内鱼人啊这当鱼赶快啊修修的医药去啊去啊该有的照顾行都给给该啊十周时给给就东一岁呢时光隧道给要去那一座国户该过样的庇护啊你要顾亚日修顾讲找给穿越一岁
1: 嗯
0: 日本的话即使去我你就是为泰拉去杭州给陪着过奥运试用那一个成立的医药啊七年雇佣那个接娃的医药还有我你一个蒙娃沙用啊这啊只将一个医药沙达医药犀利的插棚啊夜场打鼓呢我找了楼就提给阿徐找我你预就试一试吃啊还有你给比我你预就是给网购楼主还有预就是给新闻主还有预就是给人户在的东还有给东都方外籍啊啊湖北杭州梦抽血飞机来侦查啊网络无梦的里头是飞头的啊！今年的我你预兆玉米找生姐啊！你呢一记纸片要预兆那一个侦查了，这我你要是在国给个侦查吧？你要是给我挖的一个朋友找我你预兆唱飞子唱哪里？你要有一纸片，菜内之内找的预兆给个纸片，挖这是个当纸吧？你又可以米飞书啊，预兆菜样给将取得买迷茫片
1: 哦，该可以的。该如果一记纸片要预兆给整个擦脸，
0: 但是刚才那个将取可以稀有的五级一个药物，大剂这个可以稀啊，又是一记纸片，你可以最多稀有的一七三八发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啊娘娘，需要这货我找了，给我又写个一七三八发的吧。干弗雷尼把冲了一次，你吃啊喝汁啊喝液药。啊，郊外五路五幺啊，陪着我给李东哦，即将五八家的个腰仔的个媳妇啊，
1: 啊，
0: 可以呢，规矩的个大姑娘给找了去，你要来点鸡啊和要来腰啊和五外腰的啊，给个大姑娘可以找猪肚子。
1: 该你当我，你这么多人，因为你国务冷成个样，别个都
0: 担心。但是大姑娘晓得，你要如果要挖的一个梦要找到我，你就是你要纸片和当子吧和，你又要稀有的非都给个药物侦查的。
1: 担心。
0: 完了，你暗黑这个纸片给个盒子，突击拉的个体。
1: 哦，
0: 可以取的。有时候你们，我就告诉过一记纸片要预酒，可以搞可以敲开蒙子界一记个体片，个体个片啊，可以要预酒啊。今天要修好呢，还个奥黑买个王虎给几个啊，外头去杭州一类啊，政策一个来便宜啊，大姑娘我可以找吃一次吃。然后呢，我你楼上去啊，你东能啊东内加鱼吧，预酒大加鱼吧。还要行到江区吧，还插把行到伊来互动。你吃过黑麦呢？要食加白的地秧过年舞啊！大姑娘，食加白过个秧露，过个叶子，过个啊你晒莲花吧，你吧。大姑娘可能过来到一段一个过年舞的。该
1: 翅膀也是食加白龙女体的品牌。
0: 嗯。刚咪冻到黑麦呢，要该秧露外啊，反正要整个龙女体与酒啥的都晒，一把冷菜几个网络的互动。啊，预计了你自在吧，废物吧，都洗的。我要问火迷，你陪着大姑娘找来旅游，你光眼泪咋哭？你要那个公公得连累要找的吧？你该眼泪呢？要一把伞，该摸底可以点你个眼泪啊，眼泪啊，有个瑞拉达。
1: 哦，该好。
0: 我要菠菜给洗涤呢，你可以通给该啊。
1: 解麻解肽。解麻解肽的意思，有如果毛你不想学亏肽。
0: 不，有如果要太湿啊，你。
1: 哦。
0: 哎呀叫你个倒休吃了啊，综合免税呢，要弄个对。然后一把到那个旅游的一扎，可以得着这个免费的避风服啊。然后你我给你你来歪上涨，我你认识是我，你可以做么子？那
1: 自然的功能，
0: 哎，对，
1: 认识是我的自然功能，积累过，
0: 增值
1: 过，五块要说这只能开通吧？
0: 对。
1: 该大姑娘可以来改弄，给是我帮上的货服还是在放兜里？
0: 是。
1: 哎，你如果学的小三，要是挖得着的旅游的梦要来，我你这挖去旅游也是要那个。

0: 荠菜搿是我帮上人，还要连个头秧的，
1: 连个头
0: 荠，搿头荠
1: 啊，对，
0: 荠荠的荠，
1: 嗯
0: 啊，伊搿弄个搿你是荠菜，
1: 带荠，
0: 荠菜你搿是这个荠菜的小人吃的多，多少人都谁
1: 谁
0: 啊谁菜
1: 啊谁菜
0: 啊荠菜荠菜你我你预就哪家也吃吃吧，
1: 要
0: 有点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前那吃个特别多，
1: 带荠带荠
0: 啊荠菜馄饨嘛，
1: 不是的，
0: 人家咸的，根本是，我搿你是荸荠，不是么？
1: 不是
0: 啊不是，所以讲你搿是都荠哪家你都谁
1: 谁，
0: 如果你都七那个，我你都 Z
1: Z，
0: 还是 Z 你个 Z
1: 啊，不 Z 不 Z 啊。
0: 我们跟你是锅锅没有跟那
1: 茭
0: 白嘛？
1: 哦，茭白啊
0: 啊，你说蔬菜么？
1: 不是的
0: 啊，该是俺都你都锅
1: 锅，
0: 你下来个都锅一块吧。该是俺我你三五多种锅菜锅，我你行些个锅巴。
1: 但是
0: 啊，
1: 嗯，
0: 我你又不管你呢？
1: 骨头熊
0: 啊？
1: 还个哎，要个锅灰呢？
0: 郭熊
1: 啊，郭熊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熊，郭熊，
0: 郭熊，那熊啊！恁娃给你当过是郭赛，
1: 郭赛，
0: 郭赛呀？
1: 教室吗？嗯，郭赛
0: 不是教室。
1: 嗯，
0: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 哦，那几个哎，那疼骨，
0: 都那个郭赛靠
1: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1: 啊，要类似这个
0: 啊，锅塞
1: 啊
0: 啊，是哦，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0: 那
1: 要
0: 那可能腾骨，
1: 那要腾骨吧，
0: 晒不是锅塞么？
1: 对对对，那要腾骨。
0: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那个，当个还家子那让那个吃嘞，
1: 也都挺
0: 好。啊，是西腰子，要么买么鱼肉去都许多，豆腐没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1: 对。
0: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
1: 啊，咦，
0: 很正义噶，妈总晒那个嘛，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产的都流行的，
1: 要的。
0: 国赛，国熊啊，我们给你是吃，
1: 吃
0: 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1: 啊
0: 啊，跟人家都吃，我
1: 你
0: 问呐啊，吃个熊也给你当过毛吃，吃鱼给你有点行些，
1: 老太婆，
0: 一样多种的嘛，日月都
1: 哦，
0: 别人该吃嘛，
1: 带给，
0: 对吧？啊，
1: 带给，
0: 别人该吃嘛，我回腾家。那另外给你吃的都后来给人啊，你三五多种，你又要行咸啊，要复锅吧？
1: 会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故
0: 啊？
1: 茫然啊，
0: 给人啊都默
1: 默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茫然
1: 啊，
0: 给猫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
0: 茫
1: 茫。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1: 老
0: 板莫，你晓得个都莫有
1: 莫
0: 吧？该是走日明日走，你晓得要哪个走明日走火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种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该你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该是啊你兜里兜。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我你养女流多重要那个喂所谓要您到
1: 多了
0: 你
1: 多了
0: 可以
1: 要当国
0: 啊多啊多养比多重啊
1: 那个要多
0: 真是一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能够多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可能啊多鸡多秋期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期
1: 嗯
0: 啊忘个是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带洗
1: 啊
0: 你给宇宙多多连着嘞
1: 对荡有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一拉
1: 一
0: 拉
1: 一拉带洗多
0: 多
1: 贴哎
0: 多
1: 一
0: 多
1: 贴
0: 嗯我多有的几个字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猫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阿累多拉，
1: 多阿累多阿可以嘛，我你们当国
0: 人
1: 嘛
0: 啊
1: 啊，
0: 人啊，跟你是国库崩荡的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你有浩荡，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我有过啊，
1: 嗯，
0: 赫多，猫跟你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那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们那国裸裸子啊，
1: 自己摇成歌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别过得好。豁
1: 多
0: 些，豁多，
1: 豁
0: 难过。但是我们那个杭州城墙才能豁大些。
1: 豁的，我讲有些难过。
0: 对吧？
1: 要的，我来城里头要难过。
0: 晓得城里面都大。
1: 要的，要的。
0: 就是
1: 那
0: 都多，猫就是浅水湖的意思。
1: 浅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吃。
1: 贼多。
0: 鸭多。
1: 啊，鸭多啊啊，雁荡。
0: 鱼就跟俺多生，
1: 是媳妇艳荡艳荡
0: 啊，龙虎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啊，
0: 多口，
1: 荡口
0: 啊，
1: 那广吗？
0: 多口，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0: 漱
1: 口
0: 啊，
1: 是吧？
0: 多口杯
1: 啊，漱口杯啊。
0: 刚才是过能干你，能干外国，干那过去有多口的
1: 啊，感觉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口的，
1: 大舌头那个过。
0: 是，都多口能干你，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往听
0: 的啊，是哎，过能干你，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要人养鼻多口，干那个多口的。我给你啊，多鼻，
1: 多鼻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鼻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只不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哎，
1: 是不是有个没笔啊？就是的呢，
0: 多
1: 多是那个意思
0: 啊？天笔
1: 啊，
0: 这个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这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您是个购物啊，举毛小马举啊，小马举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
1: 颓废的
0: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
1: 嗯。
0: 给你忙打工呢，你多得不是你们。多得不当
1: 刀不
0: 多
1: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妈妈拿过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4: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给美丽是要吃了
3: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
5: 江乐斯果图
6: 大哥呢还今年的节目当中，各大可能最介意的，我你偶尔要记得我你难过写的词啊，偶尔要记得难过写的词。今年还大可能也想写个党媒呢，媒面叫做是几堆鲜米啊，个几堆鲜米啊，有一句唯一的意思啊，几堆鲜米是个是阿做媒面，这一句呢，我你遇见人啊，门有意买的一句闷字啊，遇见门有意买一句闷字。没得呢是啥个是我没得啥个是我哎我这里告诉你啊记得故意吹啊能够写一得吹呢就写错胡吹啊写错胡吹这个政府让你呢得要五牛这个错去洗啊要不得给我去错去那你可能冲可能写机可能打水啊写没了，赶紧抄了去个洗没的错就洗。等不呢，那的火车到了的，我呢呢要装鞋服，妈妈是能够的错错的错弄我。噶这个人呢，一既要啊，没有可能的呢，这一块的我出啊，块的不离不开的就是用。噶这呢，既不承接。趁给那接子干了的这块的草有方角啊对了去给他吹人工吧等得吹呢接着水了我吹啊哇哇吹啊我吹自那政府呢得要五多种要我的写出托水母干的洗设给那接干了的有三个符得搓搓洗吃的搓去那这个五车带了得居住面糊糊灯的或者我出口的包你错了我呢啊错的我能够讲呢错一个写比如女能我能够讲姑能意写可能八多大概不得给个鸡要不得给个臭弟弟没有可能的这里错没还给走了的只要重复嘎了的错了不对了去啊五车水拉的五车给他吹啊做人工这个有的吹呢叫红蟹牛当发人物啊这个是美女叫红蟹牛当头头这户让你呢五虎牛骑我一路路西可烈士的屋里嘎啦路从鸡可拉的洗烈酒啊带了的嘎有 Kiss 啊这个悄悄 个乌多中呢，有的些吃的大羹，可能本多嘎拉的西，嘎的跟虎牛得了的，哎，可能错错多跟阿谁还错去。嘎这可能鸡肉、麦肉啊、西鱼、葱鸡、烈酒得了的，发错发错。嘎做能开始带的，带的就你得了的这个热热这个毛拉拉的国家，嘎要晒个服裤的忙。忙活的最大的就给你自家叫忙一改不觉得自家。刚刚呢，这个法郎乌嘎拉对啊，乌克拉克要，或者最当人方脚的，洗那个美哈的早去要的洗脸，我的脚啊却坏的。那最居面服药物处，服等你可以搓搓搓，再慢慢子能哈的，从钥匙钥匙下地下地下了都要要，噶那个对了去，第一步红鲜牛。当推头有做人工吧。啊，今天是大个人啊，家也给杀的菜啊，蟹炒胡菜、水辣乌乌菜、红鲜牛等发南乌，只那些鲜乎啊，各大个人家也给能到。记录今天不给你啊，大个人想是当每个每对吃下，给你每面节奏几对鲜米啊，这我你有句闷油的一句闷字。姐你啊，姐爹哥哥，哎，有叫人了，有叫人我晓得，人家村里人晓得啊，你姐爹哥哥，爹哥哥又是我你们买些那里第一笔剃头，豆腐屋里给剃了鱼，姐爹哥哥，我你东子那里个那个爹那个有些米又是得掉，啊，几堆些米屋里掉了鱼，给锅的意思就掉头了，那爹哥哥说要我们是屋掉了头了。所以几堆些米，乌的给点了油，叫点锅锅。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都是呢？
2: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

0: 与谁家居不宇宙的生养
1: 给你你够得看我
2: 马和靠谁
3: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靠
2: 我不是很靠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靠路都拧完的写你
3: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背过母意
2: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就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1: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啊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塞巴看路拜喜无疑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4: 啥城市秀和红果
5: 宇宙日盖和得一伙
4: 用古腰盖女子果
5: 啥冷不不马奔波
4: 母亲阿朵啥红果
5: 把腰包子送我错
4: 东头背本黑死脱
5: 女子物在蒙奔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5: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5: 用比过女的爱破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5: 杀夫此得蒙秀弱
4: 他用罗界望蒙者
5: 人有就是蒙之果
4: 蒙以女子非用果
5: 娃子发过沃托
4: 过不得得张腾说
5: 此此此是妈妈果
0: 聚得四处七日聚许盟友
1: 七日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6: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5: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5: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欲妥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5: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的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遇啊恩欲妥故事的地上啊给那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那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8: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9: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0: 音乐人生
9: 音乐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林家宝。林家宝原名林其利，广东新会人，广东粤剧院一团著名粤剧文武生，国家二级演员。他擅长小生行当，扮相俊俏，风度潇洒，唱腔清丽悦耳，流畅明亮，表演形神兼备，挥洒自如。林家宝曾荣获首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优秀表演奖、第三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金奖，曾随团多次出访美国、新加坡及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演出，深受海内外观众的高度赞扬。林家宝曾主演《梦断香消四十年》《梨花情》《汉文皇后》《唐明皇与杨贵妃》《宝莲灯》《白蛇传》等大批剧目。此外，他还拍摄录制了大批粤曲卡拉 OK 影碟及 CD 唱片，深受粤剧粤曲爱好者的欢迎。好，下面请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一部分。
1: 卖菜啊，有大白菜卖啊。喂，话说认真平

声，喂，大婶，同阿母啊，有乜帮衬就开声，喂。

0: 虽然咯，
1: 读虽然，怎么到这段菜这么年呀？
0: 卖菜了吗？
1: 怎么又话你系读书人？
0: 我只要卖菜，慢读书。
1: 哦，不读书人都要卖菜嘅咩？
0: 因为家穷咯。
1: 家穷都要卖菜噶嘛？

是我一番甘斗。

0: 有先啊，不过我哋打搅佢卖菜噃，咁我哋就将佢担菜买落嚟，你去问下佢要几多钱啦、啊。知道，相公啊，我哋小姐话将你担菜全部买落嚟要几多钱、啊？
1: 哼，我啲菜系工人食用。不是工人先写的，不是啊。
0: 小姐她不买，都明和我斗气，阿茂就会让我得错难意。咁啊，咁好啦，你要上班，上班啊，上班。
1: 救人啊，救肉！

0: 哎，栾满载。
1: 哦哦，刘师傅，咩事啊？买菜呀、
0: 啊？买啊！
1: 好、哦，
0: 买住先。未买菜，先买彩。
1: 啊？
0: 买彩？你听我讲啊！
1: 咩彩啊？
0: 我们子女百言殿，欲求财，只作门联。联中要合一百字数，谁人作得好，打上前三千。
1: 嘿，
0: 分明系大话三千，全心啊将人骗。
1: 系论文罪，
0: 这都是法师之名，我不过把话传。
1: 法师之名
0: 系啊，好，即即写门联，拿来纸笔砚，
1: 请。
0: 哎，
1: 三千啊，三千，三千，哎，我得准备好，我得把那个。

万岁二十八将，将将封侯，恨叹七十二言，言言欺醒。你妈七十二言加二十八将，正好切合一百之数，好对好对啊！埋天才入火房，见法师领上前。法师，哎，

0: 慢慢走。你点解仲未走啊？
1: 我小师傅
0: 真好，
1: 门外虎卧翩翩啊！吓
0: 啊！我话俾你听啦，嗰、那个系我哋嘅香言良处大人，佢来此烧香了缘。
1: 哦，我祖文史公系个虎卧善财嘅大员。
0: 小师傅能否引我拜见啊？
1: 唔得嘅，你系个卖菜仔，我系个出家人，佢啊系个一品大员。
0: 哎呀，唔得嘅，啊，不如咁咧，我躲做一旁，偷看大人嘅威严。
1: 喂喂喂喂，哎呀，
0: 我俾
1: 如果俾大人知道，你同我都再带嚟添。
0: 系，
1: 你同我翻多次啦。哎呀，你同我翻多次。哎呀，哎呀，哎。哎，慢慢走，哎，慢慢走，哎呀，
0: 哎呀，哎呀，
1: 你你
0: 慢慢慢慢，
1: 哎呀，
0: 小师傅，
1: 哎呀，
0: 慢慢，
1: 哎，哎，走，走，慢慢，哎，哎呀。

0: 不计善行，不得忠言，成功苦酒，一满喜礼。
1: 大人，请上后。

0: 了。
1: 海贼呀，大胆狂徒，何以藏在神台下边？
2: 大人，他是本地神童论文罪，贫僧托他写对联，他从诗文之向学深渊，家贫言勤功书卷，今日无知无犯，并非品行不端，
1: 有这。

0: 起。
1: 谁奴？
0: 谢大人。
1: 这是读书人，本官要是你出上一联，对得通，书你无罪；若对不通，处罚从严。
0: 大人，请出联。

0: 敢进不犯，中午周正周礼犯。
1: 人们在
2: 他们进呀，
1: 知道
3: 大人，你
0: 我点啊？
1: 个问题，
0: 你
3: 一介寒儿，贪龙贪凤贪丹贵，
0: 好啊！好啊！好啊！果然对得恭敬啊！你天赋甚高，学识不浅。一介寒儿对三尊宝佛贴切之言，攀龙攀凤攀丹桂深宫之愿，将来一定名播蓝天啊！
1: 好吧，
0: 我就赠你50两银，助你勤修不倦。

0: 乖姐大人，
1: 谢大人。

Ima!

என்ன சேதா?

0: 为呢，佢又唔瞓气噃，再出一年有啲叫伦文罪，
1: 先又出边一年啊？
0: 佢话应武能言难调。

0: 快嚟呢位才高八斗、远近闻名嘅伦公子见面，
1: 望而分明。伦公子又嚟啊！
2: 小姐又嚟。小心正是论文罪啊！
1: 阿爹，你做乜老爷到底呢副银？
0: 为父啊，正想问你咧。嗯。
1: 堂堂富家小姐，要我嫁俾一个凡夫走食嘅万岁仔？阿爹啊，你唔觉得跌入家门嘅咩？
0: 嘿，又乜嘢卖菜仔啊？又
2: 小生一年前曾挑担上街卖菜，
0: 唔紧要嘅，女儿啊，伦公子佢满腹经纶，一时穷困啫，并唔妨碍佢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嘅。
1: 一个卖菜仔。不可以金榜题名，状元及第，提笔都无非上边一笔低边啊！
0: 放肆！
1: 唔系女儿放肆啊！我睇到呢一种人，就绝唔会发笔噶啦。
0: 手骨，
1: 正所谓浓生浓，重生重。老子心意会打动
0: 你，
1: 阿爹你用嫁俾呢个卖菜仔，佢都贪得起咩？
2: 可惜，可惜啊！
1: 可惜啲乜嘢呀？
2: 可惜小姐嘅猪漏受毒。缺少咗一条梁啊！
1: 缺少一条梁，你乱噏。
2: 这也难怪，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然系唔知道缺少咗一条放眼梁啊！
1: 放眼梁，哦，你系话？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大家介绍的是粤剧名家林家宝。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二部分。
2: 啊，论公子，论公子，公子大呀，人有大量，恕小女赖。

0: 小心公子，
1: 低下啲啦，叫轮公子啊嗱，我呢度有文银十两，请轮公子你笑纳啦。
0: 阿阿轮公子啊，
1: 你
0: 啊，
1: 我做轮公子。你
2: 家阵叫你开善堂啊？喂，二官军事点啊？
1: 嘿。

0: 清楚事。
1: 你官来了。
2: 来了。
1: 哎，你妈，来救我啊！啊，完了，你这个，好哎，你这个，那轮那门那在，佢往吹去耶，那家贫那家卖菜。好似父啊与啊咁妈呀呀陪，依能陪啊得上我表妹，矛盾岂会插在牛粪那堆呢？我娘家世代今啊认你我表妹。还没完。

0: 点啊？
1: 点啊？
0: 我问你呀、啊。
1: 你问我嗱，我仲系嗰一句。
0: 边一句啊？
1: 婚事晚谈，我正一愁苦绪。
2: 哎，好麻烦。
0: 系啊，
2: 你仲要玩下先啊？真系。
0: 将我爱家人看不在眼里。可知佢娘家用钱如用水，
1: 冇错啦。
0: 中饱读书，何难不送佢啊？
1: 当然啦。
0: 乜嘢罪伦文？伦文罪。咪想入我门，咪想摸我女，我女眼角高。嫁猪嫁狗都唔嫁佢啊！
1: 咁一切就系由你揸咗，我最多封埋，把嘴唉横掂都系泼出嘅水。哎呀，阿姨长啊，嗱，叫我话咧，你啊咁
0: 阿姨官啊，
1: 点啊？
0: 呢回跟我嚟，
1: 点啊？
0: 要厚礼你表妹，
1: 咁啊？
0: 哇！要软绵绵，笑要眯眯嘴，
1: 行
0: 莫两边摇，顾住嗰条腿。
1: 对对对，嗱我保证合规嘴噶啦。
0: 得啦得啦
1: 得啦，咁我哋快啲去搵阿表妹啦。好啊，我哋快啲去啊。好啊。

0: 阿秀啊，老爷对你一向好唔好啊？
1: 都有啲恩德咁我。
0: 嗱，老爷有件事要你做。
1: 哦，系啊，老爷即管吩咐。
0: 要你去伦文聚嗰度同小姐说亲。
1: 吓，哎呀，小姐唔系回绝你。
0: 小姐回绝啫，老爷我要。嘿，佢回绝就得你咩？
1: 老爷你要林相公就肯嘅啦咩？
0: 肯嘅，嗱，我教你点讲啊，听住个噃。你话小姐佢啊已尽灰，然后飞，惊光。

0: 系噃，佢唔一定信噶噃。你帮手谂谂，帮手谂谂，帮手谂谂。想
1: 我想了，农家的丰相公将来一定大气，可惜小姐费力，岂能只睇一次？

0: 他妈养水了。
1: 嗯，
0: 他妈我以后不读书了。
2: 啊，那你不读书啊？
0: 我要出钱打工学做生意。
2: 文罪，你胡说。只要你学业有成，为良辛苦人乐意，你近日生烦恼，皆系因受不了眼前欺。你且放开胸怀，更加添志气添。

0: 文罪乜嘢事啊？
1: 我闭门吹出枪前雨啦！
0: 乜闭雨啦？
1: 生死无尽啊！
0: 咁啖水咧？
1: 开门口啊！
0: 真系啊！

0: 回去了。嘿嘿，阿姑娘啊，
1: 哎，你害
2: 来生，我叫阿嫂，系吴家的下人。昨日咧，吴员外消逝，我哋小姐一时认错。

0: 唔使道歉，我哋穷人过一周战，苦遇都有运，弄到神武不和，求生不难，世人多近视，谁不见此言恨？
1: 大婶妮妮，哈，哇，你哋有咁多事。
0: 姑娘，你唔好斗文翠啲书啊！文翠啊，自然中意人嚟斗佢啲书噶啦。
1: 哎呀，大婶，谂唔到你哋屋企有咁多书。
0: 阿文翠啊，继续。

0: 姑就中意读书噶啦。
1: 哦，唔怪得有咁大嘅才学。
0: 阿姑娘啊，佢呢啲多咁嘅文才啊，真系嚟之唔容易噶。
1: 系。
0: 佢四岁啊，能背诗词，三

0: 地不受哀怨，穷人心甚愤啊！
1: 林相公有赖矣，
0: 不必多礼啦。
1: 相公，小姐放后自知唐笨，令奴陪罪礼重。
0: 姑娘你如此大礼，是小姐赔罪。岂不是令小生折福？
2: 姑娘啊，你一番好意，我哋心领咯。
1: 唔系我一番好意。

0: 亲，夫妻重母亲，人多之妻少不善，立足人心还识别，亏人谁来到天明？论公子问罪次家，你家小姐真系咁多情？
1: 系啊，我家小姐佢知道错啦，佢好内疚，一晚都瞓唔着。

0: 岁同我讲，呢一首咧就唐诗，系唐朝才子杜牧嘅诗嚟噶。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二部分，周末版的《音乐人生》将继续播出第三、第四部分，欢迎各位收听。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4: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5: 门波芳草紫离离，
3: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6: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噶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3: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7: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知己是信任不疑的杨虎与陆抗。虎与陆抗相对，是名交通，抗称虎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常病，虎赠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间抗，抗曰杨虎喜浸人者。是谭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书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势利。出自《晋书·杨虎传》。杨虎，西晋宠臣，陆抗东吴名将，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却为刘氏留低了杨陆之交的典故。既为敌对，何来交情呢？公元272年，距离蜀汉灭亡已经整整9年了。司马炎散为称帝，建立晋朝，亦有7年之久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亦只剩低两国对视了。依靠长江这道天险，东吴还在抵抗。8月，吴主孙浩突然征召超武将军西陵督部善，返都城建业，即是现在的南京。接到调令的步善，内心忐忑不安，吴主荒淫无道，残暴不仁。

善担心此行是祸非福，思虑再三，决定投降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大喜过望，当即对其拜为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仪都公。司马炎不单止对步善封侯拜上，仲命荆州刺史杨绍带兵前去接应步善，又命令手下众臣杨虎统帅步兵进攻江陵。巴东军随印率水军攻打建平，救援步善。晋军三路齐发，浩浩荡荡而来。西陵乃东吴之险要，司马炎一旦占领西陵，就可以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逼东吴腹地。东吴镇国大将军陆抗临危受命，肩负平定步善之乱的重担。陆抗深知西陵之重要性，他催逼国军筑建高晋的围墙，好对内围困步善，对外抵御晋军。但是手下武将建议集三军精锐先行捉拿步善，亦就不必如此劳苦了。陆抗深知攻城非一日之功，到时北边晋军到来，东吴军队被里外夹击，情况会非常之危急。但是诸将战心烈烈，陆抗为了服众，就听任他们试住攻城一次，结果一无所获，众将这样才齐心协力加紧筑围防守。这边刚刚建好，杨虎就带着五万晋军到达江陵了。吴军诸将都认为不宜出兵，陆抗力排众议，说江陵城因兵卒无可忧者，即使吴军不可以守住，敌军攻占江陵，我方损失亦不大。如果晋军占据西陵，则南方的夷人很可能会趁机作乱，后患无穷。主意已定，陆抗带兵前往西陵。当初陆抗曾经命人在江陵北修建大坝，以防敌人入侵。杨虎扬言要破坏江陵的大坝，好使步兵通行，实则想借大坝上边的船来运送粮草。对于杨虎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陆抗顺水推舟，命人火速毁了大坝。杨虎计谋失败，只好改用车来运粮，大费人力，亦贻误了战机。拖住杨虎之后，陆抗分两路人马分别抵御住杨虎和徐印，自己则亲率大军对阵荆州刺史杨绍。凭藉住新筑的墙围，陆抗固守有余，他料敌机先，将计就计，使晋军死伤无数。杨绍兵惨败，杨虎等人亦领兵而还。陆抗凭藉手中的三万孤军，以少胜多，大败西晋大军。他攻克西陵，斩杀步善，稳定了东吴的局势。大胜而归的他，面上却丝毫不见骄矜之色，只是谨慎地修缮边防，谦逊如常。西陵一战，吴国大获全胜，吴主孙浩自以为是得了上天的佑助，志向亦发显扬。他叫术士上广为他占卜，是不是可以得天下？杨广回答说，吉，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吴主大喜，不整治政令，反而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而西晋方面，杨绍被贬为平民，杨虎亦被贬为平南将军。落败的杨虎并没有忙于与陆抗开战一雪前耻，而是暂息干戈。他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政策，试图通过道德信义来修复民心。他对吴国的百姓十分宽厚仁爱。有一次，部下在边境上捉到了两个吴国小儿，杨虎见了之后，就叫人主动将两个细路护送回去。晋军如果在吴境内行走，割了谷做口粮，全部记下所取的数量，然后一定送去绢来偿还。每一次与部众在长江一带游猎，杨虎都要求他们只准在晋地狩猎，不可以越过吴国的边界。如果猎物是先被吴人打伤，哪怕是被晋兵捉到，都要送还给吴人。与陆抗亦不是不开战，但每次打的都是君子之战。开战之前，他必定是先送上请战书，约好交战日期。他不会搞偷袭，不会成其不变，一定要等到约定的日期才开战。手下将领献策，想要用诡计来攻打东吴。
杨虎就用美酒将他们灌醉，等他们没办法再讲下去。吴将、陈尚、潘景率军来犯，杨虎击杀了二人，又认为两人忠心为公，死亦有节，于是下令将他们厚葬。这两名将领的仔和兄弟都进朝境内迎丧，杨虎亦以礼相待。一来二去，东吴的官兵和老百姓都十分敬重杨虎的人品，对他心悦诚服，亲切地尊称他为杨公。有道是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好多东吴将军见状，就纷纷主动前来投降杨虎了。陆抗对此心知肚明，彼尊为德，我尊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世益而已。他施以仁德，我如果一味强攻，还未开战就已经输了。陆抗告诫他的部下，双方各自保住疆界足矣。孙浩听讲双方边境交往和谐，还为此责难陆抗。陆抗上疏孙浩陈情缘由，日入日向都不可以不讲信义，更何况大国呢？我如果不遵守和平而直接开战，更是扬显杨虎的恩德。他告诫孙浩切莫动干戈，希望孙浩能够任用贤能，兴农业以富国，施仁德于百姓。而好大喜功的孙浩不以为然，对此陆抗亦无可奈何。陆抗是吴国大将，杨虎是晋朝宠臣，敌对分明，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相反大多数时候两军相安无事，两人亦能够友好相处。撇开敌对关系，杨虎与陆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名门，杨家九代高官，素以清廉著称。杨虎之母是蔡文姬的妹，其祖嫁给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杨虎自己持身守正，有当代之颜回的美誉。而陆抗呢，出身于江东世族，父亲是主持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一举击败刘备大军的陆逊。外祖父是江东小霸王孙策。两人都是世家子弟，当朝宠臣，但他们身上都不见元父之气，反而更加谨言慎行，一派儒将风雅。杨虎素来仁义，不信奉兵者诡道也，陆抗乃将帅之才，治军严谨有方。两军对视的个几年，两人礼尚往来，颇有些惺惺相惜。陆抗曾经称赞杨虎，虎之德量虽落魏，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有一次陆抗派人送酒给杨虎，杨虎毫无戒备，想都没想拿起来就喝。陆抗身体抱恙，杨虎得知之后亦送上良药，陆抗亦不怀疑，当即就服用了。好多人都劝陆抗不要这么轻易相信杨虎，陆抗说杨虎喜浸人者，杨虎怎有可能会用落毒等下作的手段来害人呢？虽然身处乱世，但两人用最和平、最光明磊落的方式，给了两地百姓平稳安定的生活。当然，这个平和的表象下边，并不是说两个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目的，而是双方默契下的短暂平衡。晋朝虽兵多将广，但经西陵一战，杨虎见识到陆抗的军事才能，明白短期内想要灭吴并非易事，不愿意征伐杀戮大动干戈，而陆抗手中兵马有限，无意征战，只愿保境安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脆弱的平衡终是会打破的。公元274年，陆抗病重，他特登上疏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关系到整个东吴存亡的关键，我死了之后请特别注意西方边境。过了没多久，陆抗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杨虎知道伐吴的时机已到，就上疏请求伐吴。陆抗已死，吴国无大将可用，孙浩昏庸，民心政府，这个时候出兵伐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是拖延错过时机，等到吴国出现明军，到时事情就棘手，徒然多增伤亡罢了。司马炎
虽然赞同杨户的意见，但是当时朝堂反对之声太大，佛

0: 吴之士一拖再拖，二七八年，58岁嘅杨虎带住遗憾离开咗人世。第二年，司马炎按照杨虎嘅军事部署灭咗东吴。世晋与东吴嘅较量，最终以东吴嘅灭亡降落为幕。但系陆抗同杨虎惺惺相惜嘅故事，长留喺咗历史嘅长河中，闪耀住独特嘅光芒。 生逢乱世，各为其主。虽然话自古忠义难两全，但佢哋却用自己嘅方式传咗一个义字，亦传咗忠君爱国之心。佢哋可能唔能够称为朋友，但佢哋对彼此嘅信任同欣赏，不逊于真正嘅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虽然冇办法同席共坐，一醉方休。 但佢哋仍然系呢个世间难得嘅灵魂知己。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我系主持人路伟。景云仙姑歌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既然众儿女。 何必觅闲愁？第五回写宝玉喺可卿嘅房间瞓着之后，梦见自己喺秦可卿嘅引导下嚟到一个人迹稀罕、非尘不到嘅仙境，亦就系第一回书中提到嘅太虚幻境。忽然听到山后有人唱出咗呢一首歌词。 所谓嘅太虚幻境，完全系作者根据表述某一种思想意图嘅需要，凭空虚拟嘅。梦里边嘅故事当然系假，但系作者藉此表现嘅思想却唔系文章游戏，而系寓尽咗好深嘅含义。特别系十二钗嘅判词以及《红楼梦曲》，系全书嘅纲领，要仔细研究、认真对待，甚至可以讲。 读唔懂第五回就冇办法读懂整部《红楼梦》。呢一首歌词以虚无观念对男女之间嘅爱情进行咗否定。孟子话：食色性也，《礼记》当中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焉。呢啲都系有关男女情爱嘅唯物论嘅讲法。但系佛教认为一切苦恼都起源于情欲。 要摆脱烦恼，就要斩断一切情思，包括爱嘅情欲。景幻仙子让宝玉听见呢首歌，系要启发佢醒悟，唔好陷入情爱嘅纠葛当中，不能自拔。宝玉当然唔会醒悟，如果佢喺呢个时候就醒悟过嚟，出家做咗和尚，咁点会有整部《红楼梦》呢？
3: 景幻仙子赋，方离柳屋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到回廊，先决乍飘金，问谢兰之福屈。何衣欲动金，听环佩之铿锵。介绍春桃金，云堆翠髻。 唇赞应火金，留此含香。前腰至楚楚系，回风舞雪，珠翠至挥挥金，满额鹅黄，出没花纹金，而臭而起，徘徊池上金，若飞若扬，蛾眉频笑金。 张颜而媚语，莲布扎而金，黛子而玉衡，善比之良质金，冰清玉润，毛比之华服金，闪烁文章，爱比之貌容金，香培玉琢，美比之态度金，凤玉龙翔。 其素若何？春梅赞说。其洁若何？秋菊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影呈堂。其文若何？

有曲招，其神若何月射寒光？应蚕西子，实蒯王翔。其已哉？生于蜀地，来自何方？信以乎瑶池不异，子府无伤。果何人哉？如诗之美也。呢一首赋出于第五回，写嘅系宝玉眼中嘅景幻仙姑嘅形象。赋系一种文章体裁，形成于汉代，其特点系讲求文采韵律，平明夸张渲染，流弊系堆砌词组，有时令人生厌。喺一个重要人物出场嘅时候，为引起读者嘅兴味，嚟一大堆嘅赞美词，呢个系旧小说惯用嘅手法。曹雪芹为咗迎合当时读者嘅习惯，亦写咗咁样嘅一篇赋。赋呢种体裁嘅文章，只能够咁样写，反反复复咁铺陈，不厌其烦咁比喻，没完没了咁赞叹。一大篇文字只讲咗一个美字。从呢一篇赋可以窥见作者多方面嘅才华，但系赋本身并无深意，因其内容与全书嘅思想冇必然嘅联系，所以大家亦不必特别咁重视佢。叶海晴天乱雨，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呢一副乱语写喺太虚幻境嘅宫门之上，横批系叶海晴天。佛教将罪恶嘅根源称为叶，并认为男女情爱亦系一种罪恶嘅根源。世上俗人都陷入情爱纠葛带嚟嘅无尽烦恼当中，所以称之为叶海晴天。《红楼梦》写咗荣府内外大大细细无数嘅矛盾纠葛，男女之间正当与不正当嘅关系亦系其中嘅一部分。呢一副对联从虚无嘅观念出发，不分美丑对之一概否定，呢个表现咗作者一股激愤同悲观嘅情绪。景幻仙姑嘅景幻二字就系警告人们要从梦幻中醒过嚟嘅意思。佢带领宝玉睇见呢一副对联，系要用佢嚟告诫宝玉。宝玉当时究竟仲系个细路仔，睇咗之后似懂非懂，心谂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今古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都要领略领略。大家睇呢个唔单止冇使佢觉悟，反而引发咗佢嘅好奇心，启发咗佢性意识嘅觉醒。再嚟诵读一次《叶海晴天乱雨》：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薄命思乱雨，春痕秋悲皆自野，花容月貌为谁言？宝玉到咗太虚幻境，睇见两边配殿挂住好多匾额，其中之一系薄命思，两边嘅对联就系呢一副啦。景幻答应咗宝玉嘅请求，等佢入去游览一番。薄命思取红颜薄命之意，大观园所有女子嘅生死簿，即系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右副册，都藏喺呢度。这个就预示了他们无论地位高低、品质优劣、才智大细、容颜美丑，一概都没有好命运。这一副对联就是对这些女仔命运的叹息。再来读一次《薄命思乱语》：春痕秋悲皆自野，花容月貌为谁言？金陵十二钗由副册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怨，仇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0: 验。宝玉在薄明诗里面看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是按照大观园里面的女仔的身份地位来划分的。贵族小姐和少奶奶的名字都在正册当中，介于小姐与丫鬟之间的女仔名字都在副册中，上等丫鬟的名字在右副册当中。宝玉是从右副册看起的。这首判词讲的是晴雯，判词前边还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亦无山水，不过是水墨渲染的满纸乌云作雾而已。霁月难逢是说好像晴雯这样的好女仔难以找到，同时难逢又是难于逢时，即是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她薄命早死，画里边的乌云作雾亦是说她的遭遇将是一塌糊涂。晴雯相貌美丽，心地纯洁，聪明伶俐，双手又巧，是怡红院里边最拔尖的女仔。虽然是奴婢，但从不自轻自贱去巴结边个，相反性格刚烈，疾恶如仇，有嘢就讲，而且经常是一针见血。但咁就弊啦。荣府大太太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是一个心地邪僻的奴才，就因为晴雯平时不吹奉他，就记恨在心，趁住绣春郎事件阴毒地洗了手脚，在王夫人面前说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面的晴雯那个丫头仗着她生得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一点，又生了一张巧嘴，日日打扮到好像西施的样，在人跟前能说会道，一句说话不投机，她就立起那两个酥眼睛来闹人，太不成体统了。这段说话在一个爱子如命的封建贵妇的心理上起了什么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王夫人就认为是晴雯将宝玉带坏了，就将他叫了出来尖酸刻薄地闹了一餐。当王善保家的随着凤姐来到怡红院搜检他的时候，晴雯挽着头发闯入来，当啷一声将个箱掀开，两手提着箱底向地上一倒，将所有的东西都倒晒出来，当时被王善保家的一个大难堪，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想当奴才亦不可得了。就在他病体之离的情况下被赶出了大观园，在他那个不成器的孤狗大佬又破又污糟的屋企凄凄惨惨地死去，年仅17岁。鲁迅先生讲过，悲剧就是将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红楼梦》将晴雯这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写得光彩四射，楚楚动人，又将她的结局写得让人刺心绞肺，心酸落泪，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这个就是现实主义手笔的魅力。再来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副册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天多恩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好，听众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呢度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听到华阳夫人充满了惆怅和悲哀的声音，虽然

佢竭力咁将自己嘅声音扮到好平静，但亦都听出背后嘅萧索之意。华阳夫人话自己想去巴蜀之地搵一笪地方养老，再亦唔想睇到咸阳呢一啲你争我夺嘅情景咯。项少龙嘅心好有感触，心谂自己呢个时候亦都几想去一个塞外渺无人烟嘅地方，同自己嘅娇妻美婢快快乐乐咁过埋啲下半世。哎呀，再亦唔想同人哋勾心斗角。但可惜华阳夫人可以，佢又得咩？就喺呢个时候，华阳夫人好有心意咁睇咗琴青一眼，又对项少龙话：我走咗之后，少龙啊，你要同我好好地照顾下青儿啊。佢个人呢，个心静，性格又刚烈，真系好容易得罪人噶。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琴青就即时抗议话：夫人，乜你咁讲呢？人哋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嘛。项少龙心谂：哎呀，唔通琴青喺佢面前泄露咗啲乜嘢，所以华阳夫人而家先咁有心意咁同自己讲呢番说话？但系可惜，唉，自己而家真系冇胆再入情关。忽然之间，华阳夫人面上面又露出好疲倦嘅神色，话：我唔阻太傅你翻去牧场啦，青儿，代我送送佢啦。项少龙即刻告辞啦。琴青陪佢行出殿门之外，两个人听完华阳夫人头先嗰句说话，大家嘅神情都非常尴尬，一路上呢一句声都冇出。嚟到门口嗰处，项少龙先话：琴太傅，你请回啦，有劳相送。琴青嘅面容呢依然仲好似平时一样咁冷淡。太后过于关心琴青，先有番咁嘅说话啫。项太傅唔好摆喺心度噃。项少龙苦笑一声话：伤心人别有怀抱。项某人而家万念俱灰，琴太傅，你放心好啦。讲完之后就大踏步咁走咗啦，搞到琴青反而呆在当场，芳心里边依然回荡住项少龙临别时候充满魂断神伤嘅嗰句说话。项少龙翻到牧场之后，又享受咗几个月嘅平静田园生活。呢几个月，战国嘅形势亦都发生咗剧烈嘅变化。首先呢，征皇后果然派人去魏广揾信陵君，要求佢处死赵雅，两国呢先可以结盟，然后呢先可以参与信陵君倡议嘅另一次合纵抗秦。点知信陵君呢唔肯牺牲赵雅，继续庇护佢，自己避咗去齐国出使，嬲到个韩征呢即时就接受咗燕国嘅停战协议，跟住呢又派人攻取咗魏国嘅荥阳城。纪嫣然听到呢个消息，忍住叹一啖气，同项少龙讨论话：你话呢？韩征系咪自取灭亡呢？自己已经失去咗37座城啦，仲同魏国开战。唉，你睇下赵国咁样搞落去啊，可以撑得几耐啊？项少龙听到呢啲消息，反而有啲欢喜。咁讲，信陵君是真心对待雅儿的了。纪嫣然点点头说：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是雅夫人又怎舍得项郎你呢？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的心结而已。他因为出卖个乌家，所以很害怕来到咸阳面对乌家的人。他很多次都为这件事痛哭流泪，这件事字字很清楚的，不过唔敢话你听啫。项少龙咁样反而觉得舒服咗啲，
至少赵雅的见异思迁，不是因为她的水性杨花，亦都因为她有自己的

合纵的。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说，我始终攻打赵国呢，当日我回到咸阳的时候，他还说会同时对韩赵用兵，结果现在只是攻打赵人放过韩国，那真的令人难以明白吧。哎呀，为什么我的夫君突然就蠢起上来的，这些叫做一石数鸟，正后是韩人，现在赵国大权在握，说不定呢赵韩会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的王国，吕不韦怎会容许你有这种事情出现呢？所以猛攻赵国，务求削弱赵人的力量，加上呢孝成王刚刚死了，李牧又在北边抗御匈奴，廉颇又要同燕人交锋，这个千载一时的良机，吕不韦又怎能放过呢？项少龙一拍额头，哎呀，我的头脑都比不上几才女，说不定这些还是姬后的意思，他和大王最憎赵人的了，所以怎么都要蠢这口气呢？纪嫣然说，可惜啊，胜利最容易使人冲昏头脑的了，如果被六国联手，吕不韦这一次啊就要蚀大底了，到时候他可能又要想起项郎你的好处咯。项少龙望着天空飘舞的雪花，脑内不禁浮现了六国联军大战秦军的情景。冬去春来，每过一日，项少龙的心就惊一日，怕着听到庄襄王忽然间病逝的消息。根据后来看到的历史书，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就因病辞世，现在头尾呢已经过了三年了。这个时候腾翼和善兰已经生了个仔，叫做项宝仪，当然呢就认了项少龙做干爹。而项少龙自己也都觉得奇怪，自己体格强健，但是偏偏呢他一直都没有办法令到自己的妻婢成人，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坐时空机来的时候，因为经过时空的转移，令到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机能失调呢？如果在现代就可以去医院查看到底是什么回事了，但是来到现在这个古代里面，唉，今天真的没晒符了。但是呢反而是乌廷芳同埋纪嫣然，佢哋对佢极力安慰，亦都话冇乜所谓。咁而家呢，项宝仪即系善兰同埋腾翼生嘅仔啊，过继咗俾项少龙之后，咁大家亦都好开心。于是呢件事就咁揭过。呢一日，乌应元同乌卓喺北边王翦嗰个驻地嗰度就赶咗翻嚟，一翻到嚟就找齐成班乌家的领袖，包埋陶芳啊、项少龙啊、腾翼啊、荆俊等人一起倾偈。乌廷威呢个时候呢，因为关中买货翻嚟，亦都有参与呢次会议。除了陶芳啊，因为要留在咸阳探听消息之外，另外呢仲有乌应元的两个亲细佬乌应哲、乌应恩，乌家的重要人物啊，可以讲系差唔多到齐啦。各人听到就知道乌应元有大小宣布，在大厅坐好之后，门窗关好，外边呢就由家眷严密把守。乌应元叹了啖气话：少龙同吕不韦的事，乌卓已经话咗俾我听，少龙唔好怪佢啊，你大哥点都要听我呢个族长嘅说话噶嘛。乌卓啊，作咗个无可奈何嘅表情，向项少龙啊耸一耸膊头。乌廷威佢哋嗰班人都面色阴沉，显然都听到呢件事啦。严格嚟讲，喺乌族里边，项少龙、腾翼佢哋都系外人，只系因为项少龙入赘乌家，腾翼、荆俊也同乌卓啊结拜为兄弟，更加上立咗大功，所以先被当成系乌家嘅人。至于蒲布刘巢呢，就是头领级的家长，身份和乌果差不多。乌应元苦笑说：我们乌家人强马壮，又善于

0: 荒木难免招人妒忌，本来以为来到大秦之后，因为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就可以相安无事，点知遇到吕不韦呢个外来人。尤其可恨的是，我们对他们忠心一片，为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但是换来的只是绝情绝义的陷害。如果不是少龙了得，早就惨死河边。先父有言，不可力敌者，唯有避之。乌应哲听到就说，现在天下各国之中，国势最强盛的就是秦国，我们还要避去哪里呢？乌应欣一说，就算六国啊，都没人肯收容我们了，哎呀，哪个都不想被吕不韦找到出兵的借口的。乌廷威一向都从项少龙有些仇口的，他跟着说，其实吕不韦针对的只是项少龙，又不是我们乌家，为了大局着想，我睇不如呢。乌应元听到当堂面色一沉，喝咗声话：仇口！项少龙同乌卓对望咗眼，都感到呢、这个乌廷威啊，真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嘅。点知乌廷威依然不识好歹，话：我净系话项少龙可以暂时避去远啲，唔系话想。嘿，生了你这个忘情背义、目光短小的仔，真是乌应元平生之耻啊！你跟我烂出去，如果还不仔细地想想自己的过错，以后啊，你的会不使知你再来参加。乌廷威听到当堂面色变了几变，最后狠狠地瞪了项少龙一眼，愤愤然地走了。大厅里面剩下来都是一片难堪的沉默。乌应哲、乌应欣两个人眉头深锁，虽然没有出声，但显然都是觉得乌廷威说得有道理的。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心烦，他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来自乌家，如果动摇了这个根基，那自己再没什么本钱。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有小盘这件心事未了，一定会主动接受离开秦国的提议，但是现在当然就不能这做。乌卓就打破了僵持的气氛，说今趟我和大少爷远赴北疆，主要去塞外那里探听下地形，发现那树果然是别有天地，玉圆千里见不到半片人迹，如果我们能够在那树开放经营，一定可以建立我们的王国，不用再好像现在那样寄人篱下，看人面色行事啊。乌应欣听到面色一变就说，大哥，我觉得你这件事要谨慎一点，塞外乃是匈奴和蛮族横行的地方，一个搞不定，说不定有灭族之祸的。乌应元就说，我们乌家人丁兴盛，每一日都有出生的神蚊仔，这样下去始终都不是办法，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是长久之计，趁着现在各国争雄，无力不顾，正是创拔楼工业的最佳时机，何况我们有少龙、腾翼这些猛将，谁敢来招惹我们啊？乌应哲就说，建族立国这件事不是说一两日就得的，大哥还是从长计议好，现在大王皇后对少龙都恩宠有加，吕不韦都不敢公开跟他抹面啊。乌应元的面色这样才好一点，微笑着说，我不是说现在就走，这次去北疆曾经跟少龙的四弟王翦见面，我话咗俾佢听我哋嘅情形，王翦呢个人情深义重，佢话只要佢一日仲镇守北疆，就会全力支援我哋。据案思危，我哋就用几年嘅时间去塞外揾一笪灵秀之地扎落根基， 到将来形势有变嘅时候，咁亦有条退路啊嘛。乌应哲就话：不如请少龙去主持呢件事，咁啊更妥当。藤亦听到个心都不禁暗叹一啖气。讲到底，成个巫族里边，除咗乌应元眼光远大之外，其他人呢都系贪图安逸之辈，唔舍得离开大秦呢个富饶富足嘅地方。乌应元面色一沉，话：如果我哋派开少龙，岂不是摆明话俾吕不韦听，我哋已经唔满意佢，或者已经识穿佢阴谋，咁即系夹硬撕破面皮嘅啫。冇少龙喺度，我哋乌家只能系任人宰割啊！乌卓就插口话：创业总系艰难，但系一旦建立根基，就可以百世不衰。我哋而家呢，虽然系不得已而为之，但系话唔定可以因祸得福，喺塞外开荒呢件事就交俾我去做啦。凭我哋几兄弟一手训练出嚟嘅一千乌家军，中横域外，虽然稍嫌敌薄，但系自保却系绰绰有余。大家放心好啦。乌应元就话：呢件事就咁决定啦，唔好三心两意啦。但系注意大家都要保密，如果唔系，家法处置，绝不轻饶。跟住拧转头对乌卓话：你去告诫下个畜生，要佢啲手秘密。如果唔系，咪使知我乌影元同佢念父子之情啊！正呢个时候，忽然间一个家将入嚟话：吕相国要召见姑爷啊！众人听到都一齐觉得愕然啦。呢个时候，吕不韦点解要揾项少龙呢？项少龙于是带埋藤亦、荆俊同埋十八铁卫，即时翻返咸阳，赶到相府。途中遇到几十个秦兵，护送一架马车喺前方缓缓而行。项少龙唔知道车里边系边个大臣，就唔敢争先抢路。点知嗰架车发觉咗，忽然间避埋一边，仲入手等佢行先添。项少龙佢哋觉得好奇怪，究竟边个咁客气呢？但呢个时候窗帘低垂，睇唔到车内嘅情形。荆俊非常好事嘅，就揾到队伍嘅秦兵里面打听，原来呢跟住赶上嚟，佢先细细声话：哦，马车里面嗰个系咸阳嘅第一美人寡妇青啊！项少龙拧转头望过去，心里边不禁涌起一种非常奇妙嘅感觉。入到相府之后，他好想先碰下陶仙，了解一下是咩回事，但是可惜撞不到他。一见到吕不韦啊，这个权倾朝野的人就话：少龙啊，你点解咁莽撞啊？都未同我请示，就向大王提议叫徐仙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做咗左丞相，破坏咗我的大计。唉，唔通我行开一阵都唔得咩？项少龙早就知道呢件事系瞒佢唔过，心里边早就已经谂定点讲，微笑住话：嗰阵时大王要马上决定人选，相国你又唔知几时翻嚟，但系少龙呢个提议呢，我绝对为咗吕相着想嘅。嗱，你谂下，如果左右丞相全部都揸喺我哋自己手里边，咁岂不是更加激起秦国本土嘅嗰啲人嘅反弹？但系俾秦人分享权力，咁先能够显出吕相胸怀宽广，唔系任用私人啊嘛。咁样一嚟，朝廷之中仲边个够胆讲吕相嘅闲话呢？吕不韦听到愕然，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光芒，定神睇一睇佢先话。咁少龙，你推迟咗呢个仅次于我嘅职位，系咪亦都因为呢个理由呢？项少龙见到有啲信啦，即刻肯定咁点一点头话：吕相对我哋乌家恩重如山，个人嘅荣辱又算得乜嘢呢？吕不韦睇住佢，似乎有啲感动啦， 佢忽然间话：我有三个女，最细嗰个叫做吕良勇，不如我将佢许配俾你咧，咁可以保翻善公主个位置啊嘛。项少龙一听，佢当堂知道自己要面对一生人中最艰难嘅决定。只要佢肯点头，吕不韦呢一定会将佢当成自己人，咁就可以俾佢轻易咁挨到小盘21岁登基大典嘅时刻，然后到时候先另转枪头对付呢个奸鬼，乌家亦都可保平安。但系只要咁样一点头，佢就要乖乖咁做呢个大仇人嘅走狗，仲要加上吕良容呢个沉重嘅心理负担，对于深色内情嘅纪嫣然更加好唔公平嘅。吕不韦不愧系呢个时代最有野心嘅奸商，佢点会做啲蚀本生意呢？而家佢哋已经除去咗以杨全军为首嘅反对之人，项少龙呢又得到秦王同埋皇后嘅宠爱，咁将佢收为己用，呢、这个招女婿嘅办法真系好高明噶。项少龙谂到呢度，忽然间一咬牙，跪低毅然话：吕相，请你收回成命。少龙而家心如死灰，唉，再亦唔想涉及婚嫁之事，唔知小姐终生。吕不韦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啱啱要逼佢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敲门声传嚟，有个家将一路碌到嚟，跪喺地下话：相爷，大事不好啊！魏人信陵军率领燕赵魏韩五国嘅联军大破我军于大河西岸，蒙敖将军打败咗返回咗函谷关，联军嘅士兵已经兵临关外啊！呢句说话真系好似晴天霹雳一样，当堂搞到两个人呢，将呢件事都唔记得咗，面面相觑。吕不韦即时跳上身话：哎呀，呢件事好唔妥，我要马上入宫觐见大王。睇住佢嘅背影，项少龙记起纪嫣然嘅说话，估唔到纪嫣然嘅预言居然应验，呢、这个亦都使佢避开咗要同吕不韦马上擘面嘅机会。当项少龙同滕翼离开相府嘅时候，佢都唔敢喺呢个秦国朝廷危机当头嘅时刻不顾而去，咁于是就向咸阳嘅乌府嗰度直跑而去，等喺咸阳嗰度等消息。啱啱踏入门口，陶方就迎咗出嚟，神情古怪咁话：有个自称系少龙故交嘅人喺度等紧你。哎呀，佢点知你今日会翻嚟呢？项少龙听到个心觉得好奇怪，于是自己去偏厅再见呢个不速之客。只见嗰个人戴住遮太阳嘅竹帽，背门而坐，身形高挑，透咗一种神秘嘅味道。一睇个背影，项少龙就觉得好眼熟啦，但系点都谂唔起佢系边个。嗰个人听到脚步声，依然冇拧翻转头。项少龙喺个对面坐低，一望过去，只见嗰个人满面络腮胡须，但呢就睇唔到佢俾竹帽遮住嘅嗰对眼。佢啱啱想问阁下系边位啊，咁嗰个人呢慢慢咁打个竹粒。哎呀，项少龙一见到佢，当堂啊大吃一惊。嗱，各位，咁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

0: 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江，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登台《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内容。就算大地所风成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地震的故事。今日伊个配是刘廷道闽江界三界长江的故事。多谢了来个来向直听众人们。今日咱个六个地界闭门结界当何德波演个稻谷，给咱到结清当个运营。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5: 烈酒初初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酸。
6: 叠山多灵秀，
7: 叠山
6: 红青日月来。
7: 叠山红青月。
8: 老朋友回来来到叠山红泉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个节目组当，咱已经是请来了叠山文化研究员戴少东老师来到自家直播室，来个屏幕内婆婆介绍苏格故事甲闽江个故事。
9: 呀，戴老师啊，咱以前那些有钱人在搞这个春天来收割的时候哈，就是喜欢到各地出有六个后生仔来师傅收割，至少呢，人就叫做春哥。我有几只草，就是呾一下做就做滴整理等等，就叫做等工。当咱叠酒有包关于这方面个敏感故事，好不？
10: 过去呢就叠酒呢就农村就有一届地主就雇了三个等工，一日三等工，一届就开咩叫做金金招招，一届就叫忙忙腰，一届叫做爱拍绳。
9: 一晒咩都非常特色哈，个趣味。
10: 都特色，因为有阵时个时候呢。阿萌萌腰就陪阿陪阿阿爷，家己个人家多陪日子哈。陪个老囝呢，就去外边个佚佗。因为可是呢，这个小妖呢是非常恶，这个人酷死个，根本呢就不把这种萌萌腰呢，系同当眼里。因此呢，你有时就爬进山顶，有时就爬进树，一个呢就落水底，爱望好。一茫茫腰，你根本啊就坐不一边啊，坐不一边，所以直不写心呢哦，只做小一人呢就跌落水，就死了。一本来唔慢慢地落桥，啊茫茫腰你未烧，就看看惊惊来等来以来，家啊 哎，耶啊，老爷大，哎，啊，这啊这啊，小爷拔拔下水来个，一个个一买卖就去见人去救，到因为时间较久了，这小小爷呢已经救不回来了，啊，已经无救了，所以这啊爷呢也直闹出来，就只好将忙忙因为游掉，啊，就游掉一街，一直落来呢，一冇得那个梅干叉，一梅干叉自家车事呢。按地洞来做呢，东京就爱拍绳啊，落到爱拍绳啊，先至。
9: 是因为爱拍绳，
10: 所以呢就爱拍。到了那以外，家己嘅人家观察铺嘅老板呢，冚家就讲呢，我有一个要求，那得贴家家有水嘅观察。
9: 哎哎哎，生意，对，也好生意。
10: 我一回到家啦呢，我一同你跟来观察来。去后就是那七桥山，马上说：“哎，你只会拍算啊？你唔是就是我个世界个惊咩？”一个过来叫，把只会拍算买到只高血林头，就开始经过掉，就掉了，就脑盖话，就脑盖，
9: 就磕掉脑盖，就
10: 脑盖。因为有过了一天，时间个上呢，阿爷就爱去向内好个小组。因为就夹住咗金秋秋，就从只金秋秋解咗佢啊。因为只金秋秋呢，到只时间讲咧过了，就小开水又唔是热啲，但是热挨过去。你雾中冇就是睇过去，但系啊金秋秋睇你中等就挂冇来啊，你水里冇热浅，就但系呀，咪我能挂落一件啊，还是我来呀，你过来佢嗬啊，
9: 哎呀就听啦，
10: 然后。就有我金九九呢，就爷爷来过开。一节时间呢，阿爷到金九九个卖钱呢，就隔那些欢喜之个两间可搞。佢迎出来心头乐滋滋啊！啊，我呢好对样欢喜，就开打那哎，邻居我过了你啥强干，那叫做等别就那叫等干。啊，茫茫有个外怕是哪个龙猫硬，托起来欢喜乐滋咁个最好硬，有阿爷个心，要落来呢。啊，我就准备啊，来个你加加个钱，啊，加个钱半了。你有那落去加来，当然有一个比较好，该比嫩呢，就来帮你做老婆啊。我讲个金啾啾听落个，天门的门开，啊，欢喜事，啊，喜从天降，立即呢就按来那叩谢呀。可是伊唔记得个，啊，伊不避到个只后，所以只系双手直棒。啊！回到邓来家呀，坐下啊，即系啊，依家能够计
9: 博落最大啦，最大
10: 啊！一年落台，三家就面啊，依家博最大，三家就面到龙龙龙马型，龙龙马型，龙马型。
9: 说明但阿爷呢，应当也是唔面当要应当嘅嗬，冇变成于应斗难。
8: 从老师所铺解这故事之当呢，也说明了两个道理。这个就是的，咱应当呢的善于引导，因为刚刚到刚刚的特点哈，如果了善于引导的话，那么就能够发挥伊两个所长，才不会乱起来。在另一方面呢，也解释了解这个道理，就是的，这个能做事的把握定位、把握方向，才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龙老师跟咱陪聊天到地球敏感界三界等间的故事。下半咱来进入来往一点通人网。今日咱将要了解的是地球八门一个行动和多部沿界那个艰难。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恩哥啊！停住啊！我啊，莫就这样。
4: 来，这点通。

第一家舞台节豆鼓，古能龙脚界叠山叠谷的特色。热炒豆鼓及够好处界为营运，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今日，咱初步来了解一下满满正家之当的艰难。满满正家呢，是安能高层之当的直接。政府将能渐渐做，当水做河坡般的当广州。因为当家界衰落，当广州呢是爱豆家正家。但是糟糕了渐渐做的基本，政府人的苦读。到老君家界小伙子，渐渐做以浑浑脑鬼为掩护，将当广州坑到天国老个正家崩塌。后来由张恩让当广州正家扶持。当广州立定之后，派人去正家个认出啊渐渐做。这户人却是以亲人接世做台阶，并加速艰难的囝按挨带去办婚，才会写诗啊接写书。幸运伊人个接写书，混着得到了挨带的帮助，伊毕业三卡首先个妹妹彩礼接囝去亲夫，后果到舞台前呢，落寞再悲再哭，接写书已经到挨大个不当者，出后了状元户。也就是当半末节佳节的戏，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过电视。今日第一届表演的艺术家会，确实到大家能再一实实点晒了解新媒体个字，对这个过电视发挥了艰难的创作连线，则大作文节。伊的大家能可能会答忘还能够增加其他内容，确实会唔记得这个过电视。因原因是到第个呢？当然，我是到稻谷个原因。根据日本的描述，阿艾带是一个称为作词会打话的人，纵然会打话，也是非常讲多的这三个表达。所以，伊几乎是一个会打话的阿爸，正是因为这点触动了艺术家会的灵感。伊能写门罗人，艾带前生卡洛瓜路，渐渐组先前行了表演。艺术家会呢，以渐渐组为主，艾带为辅，将两个人物。

0: 真嘅了世界上走，意思啊，这个新嘅形象出现了。这个形象，真心呢就是真杰出，爱心呢是爱戴，也就是讲要求扮演真杰出嘅演员，必须兼备参与行当嘅功课，以外有身行口行嘅表演功课。通过道具嘅制作，制作出各界爱戴杰心，甲各界真杰出首先嘅爱心，再通过快速处理。这件兄弟们的头像并出现到人们的面前，本末之件也成为了真杰出的独角戏。到抢夺入风筝的演出之中，因为不肯爱抢，花爱做；不肯爱扮演两杰，花爱扮演两杰；不肯爱入无起势的举动，花爱有躲避对客的大北斗后动、天直直白等等的制作表演动作。遐从这个舞台道具艰难的运用，也足以经历人艺术家伙到创作时候智慧的交深。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个不为媒介简单和多不应该道具艰难到结清单的运用，下辈咱是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辈相信第一个唱段，无落雨花为蒙羞。

刚才冷线搞的是这个墙灯，无那火花会蒙羞。下半夜前时又带上银墙盖这个墙灯，年轻呀，热火西下到我状态。

刚才乐恒先搞的是直接抢断，年兄呀，乐何时才到我状态？下半场时由曾义坤因抢改直接抢断，吴威垂立得上风。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咧恒星嘅讲话是由郑义坤吟唱嘅《蝶结长灯》，有温翠丽的相逢。这首嘅第一曲为当作的作品，做播送之歌。祝听众朋友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半场是由曾怡坤吟唱的爹家唱段《白描香》。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咱求样，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东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不来不来用，首先到第三方成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蝶音家己的故事。今日蝶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龙老师。将继续来给人配蝶音的故事，今日伊个配是蝶山俗个故事，改之我住文水。到接落来个来往一点通人忙，咱今日爱来了解的是蝶叶稻谷、报声甲下子拜。最后，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蝶叶唱段。
5: 蝶州处处牡丹花。绿水青山白石山，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甲朋友们来介绍咱蝶州个俗歌、俗歌故事。也有这个一句俗歌，唔知朋友们是否听过？改之我自本帅。这句俗歌呢，应该是咱蝶州特古个一句俗歌，好侪人呢都比较接听。遐阵你这答呢，因为这是甲清末蝶州一位老秀才白心根老师有关个一个故事。遐这个故事配个又是什么声音个道理呢？接下来咱继续来请出蝶山文化研究院白淑龙老师来甲朋友们做介绍。
1: 改之我自本帅，这句呢是蝶州一句俗歌。一种你有听一只古文呢，就因为到清末个时候，清朝末年，别就做一个老秀才个大心惊。一只人呢，啊，伊家系抖音出个直播直集。一种呢，就到清末个时候呢，别就做来了一届，人百姓通，好似通入国家，家人也比好，这么叫当朝堂。因伊到别就个时候呢，就执威执控，是只大贪官。一老百姓呢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大心家老师呢，伊老先生伊就忍不起了自己口气，所以想方设法来出啲口气。但我自家上呢，伊就只得会太呀，伊按出门嘅时候呢，拢就跌崩啊，撑卡，撑卡就叫弄别招，弄就大冷讲，啊，跌崩就撑三撑卡之后就响不能响大，啊太呀出门咯，响过之后。阿那心惊就揭了一寸嘅藤枝，故意就摸一把枝嘅影子枝条索解白剑，哦，了就躺地啊，太呀，佮对我，就伊就咩头拉拉话，就缩在后边，啊，接受拉，一等落响后呢，那心惊就嚟到好在好在过，因为呢个阿太呀跌到好在好拉个出来嘛，所以就假装到。即系影只特别只，高跟就撇落去，就剥落肚啊！一只剥落肚啊，那一煎啊就食只肝咯，啊！一煎就食肝，食肝啊一煎啊就跌框框，跪落去剁，一煎只拉，即系对我冇边惊，啊！对我冇边惊，一只就坐到去几多嘅梯啊，就听啲啊，就连几人听落来啊，就执门呢佢就跟帮左右啊，跟就唔惊。一根棒就夹，暗车夹太一呐，我是请太一来家己落去台。一太一跳呢，也就十分不过啊，唔知怎呢，伊就落来，落汤落够怎呢呢？这个、时间太一同样一届请经呢，就是一届请业，破故个经等沙，个强州强州就是啲人强少灾，就每落了一届枝就揭啦，伊垂枝边就跟那我做永水。料就该立落去，因为偶呢，将每安只立落只只红尘十二代，大家就猜啊，那每那只每个等级呢，伊都做咩个呢？做呀，以在清朝只皇帝个任的年号，有宋帝、康熙、乾隆、啊雍正、啊几撮物件，这些啊，遐各国呢，伊只人几撮物是皇只皇帝的年号。所以大心驚呢是受災話，所以就直接叫我做文水，我嚟解決嘅路口做文水，然後就將每位家家落到嘅所在。一戰三年呢，就只係時間，阿太一退落去搞，即係冇可能呵，也只可能攰落去搞解對啊解資，直接搞我做文水，啊，呢只會家落到退落去。一戰三年呢。只即莫整齐，佢突然食食胶头呢，就落高前嘅老百姓呢，就同到同到乜暗仔呢，就偷偷切到心。一种呢，因为一担心嘅老师呢，节目就当面来笑作之做大贪官，是各国呢就大家都拍手称快。一之前呢，别招也做有解了之的故解之话做文水，即系个俗语。
0: 所以后人蝶州呢，也就到了一句“改之我自本帅”，这算一个俗语了。不过，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变迁，遐人们呢也把这个俗语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整蒙呢来奉承或者朝代每一个知道推到会是当代小才呢，或者是当比较刻薄的、比较严肃的人啊，更先呢能做答。也始终物呢就是“改之我自本帅”，用这个一句话来奉承之朝人。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Hello， 听众朋友，听闻戴少龙老师刚刚配解地球说个故事，改之我做文学家，下辈那来进入来往一定通浪漫。现在今日爱来了解个是地界稻谷和的背解布拜甲城市拜。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步道，
3: 横破诶平撞。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5: 下季高
6: 这个舞台节节操道姑呢不能龙血的烈酸地库的特色接触豆鼓吸够好处的应用，为演员会的表演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今日啊，咱就无来了解一下舞台界的布声和有城市拜。布声呢是传统的活动景物，因欧布写贴白纱雕作为象征的形象，中间配乐器活动的声门，形成呢可以当作声门的出入。自古时候，地界希望不可缺少的善应道具。建国以后，日正报声呢，便雅平报警所代替。报呢，就是大家人经常到吉灯所推的系城市拜。吉灯往地吞落来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由三平下积所组成的崖拜。这个拜高约30公分，三平刻起来的宽度呢，约35公分。顶背呢，可有立体土拐的生灵，以及是道边；这灵灯呢，有显硬的下字罗字，剑劈辉煌。团字的人甲字字的人相互团结，又可将下字呢放到城顶个，可增加参拜。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地界稻谷和的背界报声甲下字拜。下辈，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7: 地界唱段宣播，
0: 下辈请欣赏由地方吟唱的地界夜八节全香蕉核桃杯的唱段。

刚才咧，很先搞的是由地方银枪个地价，廿八节春香蕉枪灯，下帮伊枪些地价枪灯，用定冷姜包太平。

刚才那个黄四狗是第一场灯，用定人间无太平，下半一场是第一落水先机场灯。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夹落水先去抢灯，下半夜抢先叠夹抢灯，清点相个香。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是个第几位当中的张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什么？下播一档就去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等。爹仔唱长宣传，下晡清晨由叶伟东吟唱的《爹仔唱长》，听他一番精神耳。

阿波音青蛇又很少主隐藏个叠加，上我捧过墙灯，天界难降，六神平。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晴朗，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

0: 怪怪之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陈世美第三集，欢迎收听。

干嘛个太干你父亲恩法就为个张秋金呐、啊。哼，你年哪会落泪反同啊做事干你的驸马去娘吧去爱的朝廷的法律的工就会祝你生。

到今日人样当初我比你水的干部我贵少卖菜中你出书今日中了聪明就敢抛此狮子三八流民的大败我三字文来你牵到老妹的去酒

免得干你就变地高啊，唔当个先生几少年咯，免得你就个输在心咯。无痛不重复，俺们杀得急，其实是高聪的吧？俺也冇命，必须先下手为强。

修缮啊，天台的事情爱当真，那准个神道啊，做证明啊，喊几个不得就起劲呐，日路个喊来个日路凶啊，同爱个毛叔。冒烟起，牛们刚吃个。

恨几个比滚刀苗的呢日就个这块太明显树大宝将个四三西驸马哈林呢赛你是呢秦少呢你老是帅你同驸马有没给人数不逢之帅共秦错不爱他

为啥秋山爱两姊妹呀？天莫个晒死俺母亲，留在你有。

一到南台县，天外个走，你是在丢地呢。兄弟，你带子唔开的酒啊，哎，唔是你几个？

0: 市民是心相知，三年之前来上地呢。
1: 哦，秦市民，你老公。

不给死呢？为此汉奸三母子哦，日在汉奸就爱心。

看几个年轻人，年轻哦，兄弟，你真爱在乡的心，真诚市民，看你人家还年轻。

哎呀，大兄，俺不敢说，该你几个关爱就还喊到还起来，我塞俺母子三人了。

0: 哎，都干过哪几晚？欢喜如果把佮晒皮，哎，以下只难搞哦，在。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陈世美 TCC。欢迎收听。

驸马，俺带了个麦琼哈，你叫管一叫，给你的管来呀。如果你把呀麦琼给管住了，一叫你同来呀，让我告他的。

在下，你如果告察，我陈世礼穷在洞庭讨过有老婆，在下还是你莫管干多啊。

你老公不认你做老婆，不认两个那个字。哎，我该冒驸马的感叹，我冒办法给你寻人呐、啊。来，一把帕子向你拿去，点点包公肥肠。

fancio nino有汉欢喜的三母子啊好的欢喜

爱松怕为你飞行啊。兄弟，既然你老公懂念你，如今你双到顶上日无所住，为时未处，来以五十两元钱给你拿去。

0: 人家云天一模呀，爱戴你是真富贵，看几个年轻人年轻哦。
1: 好，兄弟，既然我本钱比你赚不开，你就莫。这爱戴你的是真情实笔，爱中的呢，看几年还是五年。

办法，这得喊到放手的是艰难的包裹，可能如此就会穷了呀。

见爱心啊。哎呦，报告，因为俺就能见给你润南岗庄就先来见爱呢。哎，人们你也放低一老婆嘛。

皇兄，俺来奉君莫马给事，且俺转到半路，你老三个你，俺已经带了来，并且给驸马您那里请您。

该好同名同乡的黑洞。但是小猫同你是肉肉的啊，你跟来里外的那些师傅师侄一个的哪些不嘛，现在跟老婆你就念哪也是师傅你是侄是你

按照家法爱国太呀，按理你爱拜爱谁，你莫该日

0: 动对是你共同送啊，此日子来到底，问几个年轻人年轻啊。陈世美、秦少莲同个师父师姐，黑年骂你，念还是不念？
1: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宣传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新诗》，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二集客家老行当剧图章，欢迎收听。

0: 没空发东西呀、啊？呀，咁当系咯？好好好，唔在有球唔在，老子啊，上次要搞摔跤么啦？
1: 祝您吩咐，奴仆上路，
2: 翻山涉水，
1: 西找文姑，
2: 都是文姑黑在面试。唔靠秀才，唔想科技，至今还黑在布衣，平房之弊有嘛个了不起？谁知哀家给人老爷两才未干，无人敢呀，偏偏把他困住，我爱有理有节去拜访他。
3: 哼，我爱谈个条件，我爱谈个法，
2: 那些老爷的说话偏不信邪啊！
3: 这。
2: 喂，你骂你呢？喂，看到了吗？老子没给发哦，你骂你呢？
0: 俺家光，你骂给啥？你还骂东西呀、
2: 啊？俺没东西。嘿，
0: 哦，既然没东西，可是一天呢做啥干啥？
2: 怎么？不对，俺忘的，
0: 不告你们的，也告你吓一跳。
2: 那是两才纪念老爷的书哈。
0: 哦哈，那纪念老爷的书哈。
2: 对对对，
3: 那乡里乡亲，的老爷进出，
2: 的俺爷进出。
0: 那么，你那个做书还很有数呢？
2: 可以讲，俺在老爷面前寸步不离。
3: 那个做书也很个有数。
0: 那么书哈的哈呢？他都骂个地方，嘿，阿妈太还叫自个
2: 你，
0: 哦，没呀、啊，真的没那好呀，数哈数哈，数嘿左数右数，跟他没哈呢，哈嘿骂个啊，哈嘿，啊，对对对，一天嘿大屁哦，你要跟暴屁啊，
2: 放肆放肆，你快告李文国还骂地方，
0: 哦。李文姑，
2: 嘿呀，俺没见过他，也不知他出卖俺，所以问一问，你是他吗？
0: 哦，你是你是，好歹一带地方啊，骂你们的，哪一个你们是的啊？我
2: 不过骂给，
0: 难道给啊？必须要有理有节，像乌龟一样，守财。
2: 哎，给，
0: 不但要。阿强韩公杨永发
2: 不爱推老牙盘丝的老牙还体体面面给你哎呀有体面
0: 胡说什么个体面啊他搞一搞李文姑逼搞李文姑给你三次称呼一点礼貌都没难搞嘛体面啊你啊站在沟通人事算了算了不懂爱中人计较快搞你要老牙盘来多大有嘛事啊
2: 哦，就是为了一个条幅，老爷用十两银子买个书，东西专门看一看，发现私下查一查，所以派俺送转来，抢给重下。
0: 重下？
2: 哎，对，必须重下。你看，
0: 哦，你家老爷就蛮高，
2: 他讲同私下的事，清明时节一分分，给下生两分分。所以我想给从下改正。
0: 嗯，对，你做一百本给爹，清早就清朝呀，明早就明朝呀。你家老爷是清朝纪念，也是明朝的纪念。哎，没张黑清明时节两分分的下走没？
3: 哎个，
0: 哎副师啊，我先熟悉了。如果给韩小二个 F 准备接，就喊给啊。再多拿十两银子出来，
2: 你要买可以用一种客气同俺讲话呢。
0: 因为俺本就是李文姑，
2: 你就是李文姑，
0: 对，真才实料，一家八万。啊，你坐下。
2: 不，
3: 一共真是李文姑身上。
0: 身上，你在这喊俺妈给啊？
3: 俺喊你。文姑身上
0: 差不多，太长的。
2: 文谷先生，
0: 哎嘿，
2: 文谷先生，
0: 你还有嘛事啊？
2: 哎，俺家老爷亲笔写信，好俺亲属告禀先生。
0: 你家主人对你还有嘛吩咐啊？
2: 老爷公，等先生快买信之后，告退俺做么给，就做么给，俺堂先生给。
0: 给好，你堂的哈，两餐事，提前。哎，不，清明时节凉纷纷的师傅先放俺挨的，我还没重视啊，那么吃着吧，向你主人联系。
2: 好的，替你签呢？
0: 替你签嘛，喂嘛，冲牛骨，哎，到谁牛骨？
2: 好，
0: 我叫嘛，哎，可惜，可惜的，
2: 先生，可惜嘛，
0: 可惜的，唔抢嘛，哎，抢给
2: 你。
0: 嘿嘿，你不是给你老爷吧，给个莫太无用的杀莫坏皮的，给我爱家把宋城的莫盘加本给
2: 真的、
0: 哎、真的他只是私下的亲亲子，你这个杀莫有给聪明吗？
2: 莫嘛
0: 嘿嘿，爱看啊，起码又是硬是给呢。
2: 嗯，爱看也有，不过先生的意思，
0: 我是你家老爷的意思。以后呢，把沙漠闭上去。
2: 马哥，闭上去。
0: 对，给前辈啊，借俺屋看。你同俺老爷搬沙漠。
2: 哎，给。
0: 要买。你敢唔当你家给你老爷的吩咐？
2: 嘿，唔敢，唔敢。
0: 给还唔快的同俺老爷起沙漠？咋给闭上去？

0: 言都讲，可以何？识人寒窗受不了，一层一层靠下去，佮靠到后来佮眼一落，佮后腿都有个强风眼，唔看文章就先看报，佮无才无事就无经验，佮满目经纶都黑错。个不宜拿错去喂牛，个来天爬地立西河，个种菜五谷可养人，个种菜瓜菜多米托，口有福就肚有饱，饱你发到喜喵喵来自喜喵喵。同嘿，我老婆唔愿意半年看家，硬按病啊依靠是，哎好啊，啊就养个哥哥修菜用个呀。哎，靠就靠！
1: 你长时间几个唔做呢？
0: 哎不，哎睇到你都恶狗上压呢，所以啊，胆觉一下，哎超胆觉一下，
1: 唔做呢？
0: 啊，这茶叶不多功夫，要不然就唔正经啦。
1: 哎，规矩，
0: 规矩啊，系你听出来耶？难道你们你们？
1: 胡说，专业。
0: 你，哎你先把后头台你喊出来。
1: 喊后头台你出来。
0: 刁嘛个啊！我一包贵重的礼品，还送给后台太爷呢。你唔将比赛输一份礼物，当然是我。
1: 那个，
0: 要么你的你唔是啊？也好，为老子生产，佮唔是就算了。
1: 木子，转来，
0: 转来就转来，快去把后头太爷喊出来啊！
1: 慢。先把礼物本来用来先带去禀报一下。
0: 不，这礼物唔说得本人，第一怕你弄坏，第二又怕人贪污偷吞，所以啊，还必须当面送走。
1: 几何，枪开门后稍等。
2: 哎，慢人在考场门后先发啊！
1: 禀报后台老爷，现在考生李文古。
2: 你是考生？
0: 对。爱是靠人李文武，你出一包礼物的来此也破
2: 什么个礼物的
0: 学生啊不够明够是我们本乡本土特有的特级精选的秦岭山茶叶
2: 好老夫极爱茶头哎高本给你以后再讲啊我先问你一次考试啊严格啊你记得吗
0: 记得谈个好台太人相认，所以啊，系人中加人，天片人
2: 风气。总之，要靠真才实学。你们问你是噶，有把握吗？
0: 有。
2: 好，那我先吹副地脸，问你第二声啊。
0: 刚就枪刺双脸。
2: 好，双脸嘿，太岁大煞除财亨。
0: 好。风差风过胖贤寒
2: 嗯好有吃出来啊你去好好考啊
0: 遵命

0: 茅山之中，标北海之日，好，有为传，有戏盘。看茅山之中，标北海之日，必拜上七娘子。必拜上七娘子。呸！嘿，本后才像娘，必拜上七娘子。哎，这，可恶，真可恶啊！
1: 老爷，有事吗？
0: 嘻嘻来的，
1: 老爷，没给事啊。
0: 谁管？一泡茶。
1: 老爷，你想吃哪一种茶啊？
0: 就泡给咱好生李文古送老爷请两三茶吧，啊。
1: 好的。老爷，你快，这茶不能泡啊。
0: 娘白，泡不得的。
1: 嘿呀，这茶泡不得，根本能吃的。
0: 娘白呢？
1: 哎，没茶，去晒干
0: 给嘛个啊？
1: 给找牛屎
0: 啊？嘿，混蛋，抬刀！
1: 老爷，你叫
0: 来，我把你给掉。
1: 东西人言可畏呀、啊，
0: 可畏嘛个啊？本老爷是堂堂正正的好台，上几万人，求几万人，有嘛可畏呀、啊？
1: 但是。如果把一把茶叶的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话李文贵是因为在找牛市才被割掉秀才的呀。
0: 给鸳鸯白咯，
1: 给就的老爷白哩。天爷叫书考生送礼，天爷用找牛市泡茶，提神嘛。
0: 哎，莫讲哎，等下好好想个办法，再好好整自己。三年后。在福永田有盼机会，这样把他当作是新秀才，等他来参加。
2: 皇兄，回国办事。

0: 秀才，李秀才，
1: 你好来。
0: 哎呀，我到洛阳多走近，讲有事当面同你讲。
1: 哦好啊，俺也张张请的。哎，有来呀、啊？哎，罗古东回来呀、
2: 啊？李文哥，你还做把罗富城府讲成马给的啊？
1: 罗古东，查你没？
2: 查了，太查太查。你分明还对恩师不恭不敬嘛！
1: 喂，所谓罗古董，那全是尊敬之词。罗夫就罗雅雅，那姑父不是姑娘，所以叫姑娘呀。个董夫，董天文，董地理，董顺人然言法。
2: 夫婿，俺问你，有人告你亚龙失态。乱改同时把清明时节一分分改成清明时节两分分，是不是啊？
1: 是啊。
2: 你按时不久多出地理信用，依旧违判一官不准，如是时分，是不是？
1: 哎，都是。
2: 哼，现在呢，新秀才岂非几行半岁之有？你

0: 但此时不来，反而弄得乌头革命，怎么个？
1: 哦，你讲那个呀？
0: 怎么把屁股吐在地屋啊？
1: 啊，托你十分简单，因为你有子言，有文之才，必有五品。
0: 你有事斯文，俺把你个秀才给了。
1: 给就给，反正俺答应我伢了不？只要给做三年秀才呢。你呢？底下过一年呢？给了哑巴，给了哑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中化，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记得在外族天台五湖四海躺下家，欢迎大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外族天台新闻台点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下家。今期的节目我们来讲客家老行当剧土葬。剧土葬这只行当的情景同百姓生活关系关系密切，以往时装的应用相当的普遍，几乎是一种神言标志，同见他要神分真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6: 白雪南台之前就正要去银行领钱啊，都要举着烟，台子抢命就作为烟线的作用。开手机啊，合同啊，比如图书馆有没有存在的那个。之前就是这种性的功能性的现状，现在现状就应该更高，因为艺术学问普及，主要书法家书法培训，包括学生嘛的作家要得证书啊，也要得商家比较讲究文化，比如拍天人啊、天师啊，那个都要。
5: 海梅城港北客家固安城众多卖固安古董的店当中，有一家专门刻土葬的工作室，含金石仔。刻印一年含廖某年，人名廖伟家，太普年。廖师傅呢，归听谈，讲起同刻土葬而行当的第一人，介绍点回忆吧。其实他一开始是喜欢古玩古董的，但是古玩市场水深，稍不留神就找不到，每次他没少要教训。后来他发现印状既有文化大文，又可以保持收藏，但是骨头穿起印文难懂，于是就自己开始钻研起来，发现了印文十分有魅力，由此就引发了穿起的兴趣。
6: 是吃喝为主，再去拜名师。一开头十分难，假使要没看到啊，就那种个戒指刀啊，前头卡紧啊呢，削了一下个修子，哎，就修起法。不每就安了，一路也有寻到嘞，有当时年纪夹着，有的歪歪扣扣个石头，又还按个卡，卡了卡去，热钱就来了，竹竿那卡，安呢木板那卡，总之就看到上卡个手那卡，唔怪佮死那叫哦，反正又唔定嘞买银装修啊，但是。基本上吃喝，我本本我放了好多杂事，草丛诶、雕塑台式，还有金凤螺丝。
5: 金石仔都会陈设骨人蛋，一张工作台，上边边个有骨多工器、丝绸、印刷材料嘅度。廖师傅向记者介绍，刻土葬嘅行头一般包括刻床、刻刀、粉碎、烟木、烟泥、沙子嘅度，用了呢就分骨多档次。
6: 普通形状不是搿种木头呀、塑料、树脂的搿种家家日用的、实用型的，还有艺术参考形状，主要就印刷、墙坛刷啊、那个小山刷、搿些镂勾刷啊，以色彩为主。

0: 红、牛、翡翠、紫檀都可以开。
1: 不懂你我觉得，开土种无非呢是开石头红或者是木头红下市，只不过把树的位置完成的开到。嘅手法同传奇有埋相同同不同之处呢？廖师傅解释讲：
0: 手法也有章法，参考也有章法，两者其实讲章法嘅。相对来讲，参考嘅词冇咁多，一般一只一面十只词之内就算比较多嘅。但系你嘅手法可是一万只词呀。对外边参考嘅人讲，人家咪话写出嘅词要多门一只，比较硬气，比较有锋芒。
1: 川剧是一个展示法，师傅在剧院的时节会同时用到银力和黄力，点花之人稍有闪失，钳者材料包费，冲者上贴身术。正开始时节，廖师傅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但是见他呢几几件得心应手的。
0: 讲开始什么搞笑哟，一只眼卡到天光，还有一只眼就卡到脚中目中，受伤过十分痛苦。有次诶，看着三副下个人，都话我手指甲头边切切一个，沙沙这片，应该就快了。特别我心智落一发，我一眨眼呢，可能二十分钟都搞定。
1: 到今下，眼妆既然不单单是实用的生活，传奇演员创作的目的，更多是追求艺术美。廖师傅话：，
0: 参加最难的难点就体质难看出来。就艺术的那种眉头啊，金色的眉头，有没古作啊，有没秦汉的那种风味啊，所以又色大又传递出那种美感。
1: 随着强名起头印章，见到普通人一手外面到去刻一只印有自家香名的图章，海外上刻印章的点位也几见不到。强名东西爱改装，只要在老一辈人反感记忆的时节，会拿出来讲。是你美好的回忆。

0: 下个课堂同你嚟介绍几客家话俗语：几麻多、烂省乱、闪 Q 多、烂蛇王。往辈家庭当中，闪 Q 的 TV 比较大，田人老作做家务事都爱遵照长辈的安排。如果家徒的只有一位闪 Q，其就会阴老阴人做各种事都做好，而且很吃硬，哎呀，系自家分内事情。但系如果家徒嘅按到兄弟独讨老婆，麻烦就来嘅，因为至少之间 TV 平等，做起事来就会相互推诿，或者各自请家口病等来，就会像西方西方 A 类长篇嘅事都唔肯去做。家中人做人了，事做事了，情节极无可言。同样道理，农村都会学过几年土地的，如果只修一两的几码，几码生卵十分全快。佮如果再多修几扎花，几年就会长得是长石嘞，生卵就会变得死难起来。有卵生也唔会免疫生，黑甲生差唔生。上铺几子嘢就上到配只几码刀来铺几子。闪 Q 社会同几码生卵 A 两件事，老一下讲，可以系十分的贴切有意思。哎呀，就建议我同大家介绍的客家话俗语：几码多的烂生卵，闪 Q 多的烂死亡。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听一些客家老行当、帮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不起，提名时间两不顾，老子无关一身轻，长叫四战人，只想求高攀，该出风寒菜不胜盖，做粗牛也无言，爱跟赵平民寒山压精神，父老乡亲独乡下，俺呀乡下重乡亲，哈哈哈哈！哎，人生一台老师啊，赵五哥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俺的人想考一考你的才好噶？
0: 才好？
1: 对，太家多啊吧？你是一个古里精怪的人，嘛个事情都难不到你。
2: 对。

0: 给你啊，穿你必给的路哈，带你秋黑小吃有吃菜耶，靠一靠你，看你啊，黑妹真的是个聪明偷懒的人。
1: 嘿，好啊，可是强人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0: 先猜谜你，你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矮。
2: 嘿，嘿，啊，救命，救命！
1: 不，应该是茶壶、茶杯，茶碗。
0: 错，再猜个一只。人人喊爱两公婆，吃粥唔甜吃蛋炒。你就想爱皮安酒，我就想你西安多。
1: 嘿。阿公同蛤蟆，
2: 有本事猜字耶！
1: 好，我要注意到不能猜呀呀，猜错的就抢人说，猜不错嘛。
0: 你一只米啊，还没可以说的。
1: 可以啊。
0: 你好，你够，我来猜。
1: 唐我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你喊着。跟毛皮有毛贵，行了肚里给我吃。娘们，西红柿大就快点采哟！
0: 哎呀，一张米大呀，
3: 嘿，你妈呀！
2: 啊，没错没错！哈哈哈哈哈！
1: 搿就讲的呢，都是一的。
2: 嘿，你妈写。
0: 好喂好喂，点真啊，考试很厉害，我今再出个一题。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只

0: 哀深思。
1: 共客家，挖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卦卦，
2: 客家年宵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世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戏热价，天下客家戏热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扮面貌。喺门诊喺港北楼嘅检上区域呢度，要到欢乐面对面坐等人。其中一只人用一条长线做扮腰叉，另一只五零年面孔呢满面澎湃，记得何做嘛呢？系抬面貌。基于老行当，可能等客家提起含咗扮面貌，又含咗扮汉貌，有一首小面。四角相碰，四目相向，然而咬牙嘅依然系软痛。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系扮面貌。扮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系台湾广州嘅地方呢，佢哋喊做碗面；喺北方呢，就喊做盖面。据老一辈人嘅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干妈或者是中秋度的新年尊重的装备，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像也就意味着姑娘时代结束为年夫的开始哦。到后面下，扮面貌就逐渐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西方美容技术的传入，同到从一只后继无人等等一道人员，健康传统企业承受嘅过长一段时间，而见他又开始复苏嘅。扮面貌嘅行头呢，其实好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同到一盒粉。扮面貌嘅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晒来，然后喺面孔涂一层泡泡嘅粉。扮面貌嘅人就用拇指喺面貌比较多嘅部位反复嘅擦，直到面孔有啲火辣辣嘅感觉。就等就用一条润沙线带着发夹，牙齿压定线头，做出沙线拿十字行羊肉炭固定等来，右手再拧定另一条线，然后呢就可以喺面孔过来过去扮面貌嘅。有人话，烫扮面貌嘅生都系种怪过瘾嘅事情。扮面貌挣扎过程大概是有十分钟左右，唔系十分长时间嘅。可以把面孔、额角孔、眼睛孔的汗毛全部抹一刮清，整张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整洁、容光焕发。绑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就太功告成。和以往无美容人嘅下位，五零年上无靓到嘅，都会去绑面貌。而可爱的妹子要怪到中老年欢，都晓得绑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爷也就是明年嫁的五零年，一般呢都不去扮面貌的，只有出嫁之后的夫人，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有买仪式的时节，就会用要见人的连纱、淑美白袍啊，和其他人同自家扮面貌。那么开成都的几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燃烧到见客。相信开船之前的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扮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系我哋客家嘅老行当。好，听咗未有？今次人数谈机器嘅五湖四海谈客家，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共客家，挖客家，
2: 五湖四海谈客家，
1: 客家名言变卦卦，
2: 客家年宵戏剪发，
1: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世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戏热价，天下客家戏热价。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 今天的节目

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的前业。梅竹是客家人的主要栖居地，客家人是因为先祖是古代南迁的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迁入一动地区，以研究最早迟疑秦汉时期。自此之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两南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太子有四则时期，一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战乱，大量北方汉人南迁至云冈人、长江人安同的金港流域两南。因外来人口铁道东晋政府设立的国都辽宁营，二兆人就会以五十辽宁营为基础建立的。曾天记景业片人营的长门是纪念下数间文献当中有确切记载的天记广东的客家先民的起源。长师自是河南汾龙郡，长门是中原名士因辟金朝五胡之乱前到纪念下平阳人八条官窝里听记，以中心方言以地方言高发当地土著。宋朝起义歌颂长门的七人司机时辰，长门当然以皮肤不超三察真权意，平阳人士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期，加被家畜批成为客家先民当中体制南迁四处。为表彰这位德行，南侧政府以这位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年下的梅人、平阳人、蕉岭人同的丰顺人部分地区。第二是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唐末王寿善等镇内人上，有部分客家先民从中原及金门等地迁居到一东一北等地。客家地区由非有梅族先有杨固卜之人，其初步查考杨固卜三相先人天机梅族太多都害唐宋之际，比以杨元绍以唐末五代时期从江西庐陵迁居福建武平，再迁到梅族水南杨固昌里，成为梅族杨相世子。与梅族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族，所以宋说说法是可信的。晚清著名诗人王准山称客家人别路头府辗转前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诗人。第三则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是金兵南下蒙古族业主中人等影响，不少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等地迁移到一东一北等地。比以太培养采用镇牛氏家族可以举止牛氏楼以送麦从福建长亭八角楼前来听记。太培养八号杨氏可以举止四十一楼为撇送麦之乱从福建莲花沙表村前来听记。太培养太马小柳村国师师子国天下以送麦从福建双行国方村前来听记。梅人其从人其行不相，可以举止能庙公以人次由福建双行深渊里前来听记。显然萨马宋庄陈氏可以举止陈飞人以人海的人间次福建莲花沙表村前来听记，后以分迁于萨马各地。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时派之后以听记一东北的。比显然水口宗师可以举止张淑芳，显然罗浮宗师是指张仁母，相传都是文天祥的部将。而冯顺恩谭公镇太圣村文氏家族的可以举止相传就是文天祥的宗子文涛神。第四个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太皮客家人由金门等地入入，比蕉岭人持系持氏可以举止持贪神。人士是江西省沙省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都带田村，以人物前长雄人杀出都接近蕉岭人怀疑上持系天机。第二因八叉镇肥田小市开机子小瑞，人士是福建莲花沙表村以民风户十余人前来天机。我认其阴阳镇复兴村一时是阴热通以民风五人间从福建双行中都前长雄人雄人玉江村，成为一时业一次子。
到提示台一尊法一尊神定以神花人间先前穷后原茶磨油村再前到安永镇夫县村开机成为该村一市开机时子。在四十时期年后的大量钱业以及不断以当天离了分摇单等土著相互融合到宋明之际出江平时的既有土地泥人吸收沙飞音同等属性的客家民系客家村落民居中出等也出江发展起来形成土地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消费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号魔族电台新闻台米心拆线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6: 音乐人生，
5: 音乐人生。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我们为大家播放了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一二部分。粤剧《奇才论文序》取材于明朝广东状元论文序的故事，主人公才华横日，机智风趣，在其故乡广东几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有趣传说。卖菜仔出身的伦文聚自幼家贫，但穷不迭志，发奋读书，在电视中击败对手柳先开而高中状元，之后太后提名招他为驸马，伦文聚却以同阿瑟

0: 定有分日为由，金殿上苦苦哀求皇上收回圣谕，而戏嘅结局更系出人意料，妙趣横生。好，下面请接住收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嘅粤剧《奇才论文序》嘅第三部分。
1: 实不相瞒，系我家胡老爷叫我嚟嘅。
2: 吓、
1: 佢仲叫我送嚟咗金叉一支，作为定情嘅送物。大婶，相公。
3: 咩定情信物啊？小姐不肯，我也不允。胡老爷佢一厢情愿，你就上门求亲。
1: 相公，我嚟求亲，虽然系奉主人之命，但系亦都为相公你着想噶。
2: 吓、你为我个仔着想噶？

0: 他竟错怪过量，
1: 我要弄
0: 清底蕴嘛。
1: 请问姑娘，抄一首唐诗是边个的旨意啊？
0: 明人不作暗事，请相公原谅，是我的旨意。
1: 咁你知书识字噶啦噃？
0: 识得几个字啦，不过系边度有相公你，你咁博学多才啊？
1: 博学多才有咩用啊？又唔系两袖清风。
0: 咁我识字又有咩用啫？仲唔系终日为皮为奴？
1: 如此说来，我俩即系同病相怜咯。
0: 系啊，相公。
2: 姑娘啊，你有咩苦衷，唔怕同我哋讲噶？
1: 系咯。
0: 既然大等相公垂问，我

佢话有生之生系个百姓情民，燕朝宰相傅说亦都系泥水老丈人，大臣高力系御范出身，所以姚瑾姐不再出身，而在勤修学行，我用此录记。

夫人不同楼中为眼的人啊，小心他日有成定当不同人啊。

快世成龙，不知谁家福运难。

0: 娘啊，老实讲啊，我哋屋企咁穷，点配得上你家嘅胡小姐啊？我哋屋企咧，如果揾到一个好似阿秀姑娘咁嘅人咧，我哋啊就心满意足噶咯。
1: 大婶，你又笑我啦？
0: 咁讲真噶，阿文在，你话咧？
2: 哦，阿妈你满意，我都满意。
0: 咁就一月祝媒人上轿啦。
2: 祝媒人上轿，
1: 祝媒人上轿。
0: 哎呀，
1: 上轿做乜嘢啊？
2: 上轿者，家人之位呀、
1: 啊。家人。
0: 就是他呀、啊、就是他啦。
1: 他死
0: 了。
1: 哎呀我不配。
0: 你不配呀、啊、同配同定合配。天两金万两银不似找个贴心人。但挑得你嚟选择，我就大光元宝谢天神，谢天神。
2: 阿妈你，
3: 人哋都唔知唔应承嘅啫，
0: 问下佢啦，
3: 去啦。
2: 喂，梅欣。

0: 要饮啖水咧，饮水咯。慢慢，慢慢，饮埋佢啦。
1: 咁你唔出声啊？
2: 哦，我知道啦，
1: 因为嫌我哋家穷咧。

卖菜仔，我人家话你卖菜婆。啊，知道啦，一定系等我高中状元，你嚟做个状元夫人。

0: 问罪，你高兴得太早啦，人早就走咗啦。
1: 我信，
0: 快啲去信啦！诶，咪住，你要教佢点样回复胡老爷？
1: 咁就易啦，就话菩萨话今年逢婚不吉年，等到中榜提名时，再谈花烛事，
0: 快去。

0: 同阿表妹送行李呀、啊！阿姨妈，
1: 你表妹啊，
0: 阿表妹，哎呀！

0: 对对，来，东东讲你呀，
1: 行啊。

0: 要告诉你亲妈妈。
1: 都在干啥呀？

0: 咁你唔怕，讲俾阿表哥听啦，好嘛？
1: 系咯，明

0: 咁啊，唔倾得两句。
1: 我搵船啦、啊。

Hey, look,

Hello 各位，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就先播送到这里，稍后请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刚才为大家播出了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伦文序》的第三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0: 你来咗啦。
1: 系啊，相公，我来咗啦。
0: 奇如望之何姗姗来迟啊！
1: 来迟嘅系你，我同夫人小姐一早就嚟咗啦。你唔信啊？你睇，
0: 哦，聪明阿嫂，多情嘅阿。

0: 收拾好啦，嗱你睇。
1: 好似路费够唔够呢？
0: 够啦，亲友相助，缘外之神，尊住一些，勉强够。
1: 相公啊，我呢度有银环一箱，系二父嘅遗物，家里带去以作不治之灾。
0: 先人遗物应留在身边作为纪念啊！
1: 常言道，在家穷不算穷，出外穷才是真正穷。你还是带去使我心安，拿去啦，拿去啦。
0: 阿心切足，可惜我身无长物。只有门事一传，回生姑娘
1: 啊！门事我一定好好收藏，一嚟作为定情信物，二嚟多谢你家探望老娘亲。
0: 知我者，为

0: 个个无头独尖，真系不知忧患耶。
1: 相公，点算啊？
0: 好，等我拆咗个真龙落嚟。
1: 相公，你顶帽跌咗落地啦！
0: 落地，咪住，等阵。啊！落地，落地，啊，差唔多阴嘅啫喎，系大吉利是。啊，我都未求考试啊，讲落地喎，唔好意头，唔好意头，讲过。
1: 唔讲落地，讲乜嘢啊？
0: 以后凡系跌咗乜嘢落地，你都要讲吉地。
1: 哦，要讲吉地。
0: 冇错啦，睇下你冇女，哎呀。
1: 哈哈，相公，我同你戴紧顶帽，就点都唔会磕地啦。
0: 我睇，喂，你讲咩啊？你讲嘢都唔过大脑嘅吓。你戴翻顶帽啊，唔会磕地啊咁，唔会磕地，我哋考咩事啊？语无伦次，你真系。
1: 哦，我哋上次插底，
0: 咁啊啱啦，
1: 我碗粥啊，
0: 粥粥，快啲入去我哋广东会馆，担碗粥砌出嚟，
1: 做咩？
0: 话你听。

0: 一动教训这鱼臭啊叫喂呀梁兄喂喂各位人兄帮下手啊哎呀哎快点快点快点
1: 帮手
0: 哎同我上去拆咗个蒸笼落嚟
1: 啊
0: 上住手喂
2: 大胆狂徒如斯无礼
0: 喂你边位啊
2: 多管闲事胡作非
0: 喂
1: 你
2: 你
0: 我喂
2: 吓
0: 我呸未曾应试春围何来卧虎头毒尖真系人笑啊狗都废
2: 还在门前张灯炫耀简直是荒诞无稽你听住听住
3: 柳仙开是我们湖广才子他家运兴隆文章盖世他舅父身为主考金科定必金榜名题
0: 这位人兄啊
2: 怎么
0: 乜佢都中得状元啊、
2: 哦、
0: 喂咁咁我呢
2: 你
0: 梗係呢
2: 你当左鬼
0: 啊啊你就歪嘴嘢啦怎能够敌红鸡我呸喂你马家英做可恨啊无中无话无中有人啊我龙话匆匆我要扯落呢个灯笼像他教啊分啊我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落嚟

0: 哎呦，来俺的又受伤了啊！哎呀，啊！
1: 相公，
0: 啊，
1: 你俩都挺好的了。
0: 哎呀，你来这边挺好，啊。
2: 老头独占楼，未必。
0: 老爷，老爷。

0: 你是何人？广东论文罪。
1: 哎，咁都唔知啊！你真系真系好。
0: 喂，我唔知啊。
1: 我怕你啊！我怕佢。
0: 论文罪我都略有所闻
1: 啦。你知好啦。
0: 可惜你世代贫穷，状元及第都望你
1: 烦。哎呀！
0: 我。经已已好上联啦，
2: 嘿，
0: 越冬花未放啊！
1: 哇，
0: 好嘢，好嘢，下联俾你嚟，
3: 我哋嘅
2: 湖果柳丝壳。
1: 哇，
3: 咪错咪错，
1: 咪错，
0: 我都有上联啦，
2: 听住。
0: 湖广柳开人未送。
1: 哎呀，好嘢，好嘢，
3: 好嘢，好嘢，
1: 你
3: 嚟嚟，
1: 好嘢，你嚟，
3: 我，
0: 嗱，所谓我，
3: 哎呀，呢个嘢，低啊，
0: 好嘢，佢系低啊。

0: 几几跟这老西歪呀山啊，老鱼头中红波满的
1: 我上拜见口府。
2: 哎呀好人生，你落你落
1: 论问罪拜见了大人，
0: 何家拜见大人。
3: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主演的粤剧《奇才论文罪》的第四部分。
4: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5: 音乐人生。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3: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7: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0: 门波风草之离离，
3: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8: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吧。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么看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3: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9: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知己是信任不疑的杨虎与陆抗。虎与陆抗相对，是名交通，抗称虎之德量，虽落魏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常病，虎赠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间抗，抗曰杨虎喜浸人者。是谭以为华原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书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势利。出自《晋书·杨虎传》。杨虎，西晋宠臣，陆抗东吴名将，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却为刘氏留低了杨陆之交的典故。既为敌对，何来交情呢？公元272年，距离蜀汉灭亡已经整整九年了。司马炎散为称帝，建立晋朝，亦有七年之久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亦只剩低两国对视了。依靠长江这道天险，东吴还在抵抗。八月份，吴主孙浩突然征召超武将军西陵督部善翻都城建业，即是现在的南京。接到调令的部善内心忐忑不安，吴主荒淫无道，残暴不仁。部善担心此行是祸非福，思虑再三，决定投降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大喜过望， 当即对其拜为将军，开火仪同三司，封仪都公。司马炎不单止对步善封侯拜相，仲命荆州刺史杨绍带兵前去接应步善，又命令手下众臣杨虎统帅步兵进攻江陵。巴东军徐恩率水军攻打建平，救援步善。晋军三路齐发，浩浩荡荡而嚟。西陵乃东吴之险要，司马炎一旦占领西陵，就可以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逼东吴腹地。东吴镇国大将军陆抗临危受命，肩负平定步善之乱的重担。陆抗深知西陵之重要性，他催逼国军筑建高峻的围墙，好对内围困步善，对外抵御晋军。但是手下武将建议集三军精锐，先行捉拿步善，亦就不必如此劳苦了。陆抗深知攻城非一日之功，到时北边晋军到来，东吴军队被里外夹击，情况会非常危急。但是诸将战心烈烈，陆抗为了服众，就听任他们试着攻城一次，结果一无所获，众将这样才齐心协力加紧筑围防守。这边刚刚建好，杨虎就带着五万晋军到达江陵了。吴军诸将都认为不宜出兵，陆抗力排众议，说江陵城因兵卒无可忧者，即使吴军不可以守住，敌军攻占江陵，我方损失亦不大。如果晋军占据西陵，则南方的夷人很可能会趁机作乱，后患无穷。主意已定，陆抗带兵前往西陵。当初陆抗曾经命人在江陵北修建大坝，以防敌人入侵。杨虎扬言要破坏江陵的大坝，好使步兵通行，实则想借大坝上边的船来运送粮草。对于杨虎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陆抗顺水推舟，命人火速毁了大坝。杨虎计谋失败，只好改用车来运粮，大费人力，亦延误了战机。拖住杨虎之后，陆抗分两路人马分别抵御住杨虎和徐恩，自己则亲率大军对阵荆州刺史杨绍。凭藉住新筑的墙围，陆抗固守有余，他料敌机先，将计就计，使晋军死伤无数。杨绍兵惨败，杨虎等人亦领兵而还。陆抗凭藉手中的三万孤军，以少胜多，大败西晋大军。他攻克西陵，斩杀步善，稳定了东吴的局势。大胜而归的他，面上却丝毫不见骄矜之色，只是谨慎地修缮边防，谦逊如常。西陵一战，吴国大获全胜，吴主孙浩自以为是得了上天的佑助，志向亦发显扬。他叫术士上广为他占卜，是不是可以得天下？杨广回答话：吉，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吴主大喜，不整治政令，反而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而西晋方面，杨绍被贬为平民，杨虎亦被贬为平南将军。落败的杨虎并没有忙于与陆抗开战一雪前耻，而是暂息干戈。他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政策，试图通过道德信义来修复民心。他对吴国的百姓十分宽厚仁爱。有一次，部下在边境上捉到了两个吴国小儿，杨虎见了之后，就叫人主动将两个细路护送回去。晋军如果在吴境内行走，割了谷做口粮，全部记下所取的数量，然后一定送去绢来偿还。每一次与部众在长江一带游猎，杨虎都要求他们只准在晋地狩猎，不可以越过吴国的边界。如果猎物是先被吴人打伤，哪怕是被晋兵捉到，都要送还给吴人。与陆抗亦不是不开战，但每次打的都是君子之战。开战之前，他必定是先送上请战书，约好交战日期。他不会搞偷袭，不会成其不变，一定要等到约定的日期才开战。手下将领献策，想要用诡计来攻打东吴，杨虎就用美酒将他们灌醉，等他们没办法再讲下去。 误将陈尚、潘景率军来犯，杨虎击杀了二人，又认为两人忠心为公，死亦有节，于是下令将他们厚葬。这两名将领的仔和兄弟都进朝境内迎丧，杨虎亦以礼相待。一来二去，东吴的官兵和老百姓都十分敬重杨虎的人品，对他心悦诚服，亲切地尊称他为杨公。有道是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好多东吴将军见状，就纷纷主动前来投降杨虎了。陆抗对此心知肚明，彼尊为德，我尊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世益而已。他施以仁德，我如果一味强攻，还未开战就已经输了。陆抗告诫他的部下，双方各自保住疆界足矣。孙浩听讲双方边境交往和谐，还为此责难陆抗。陆抗上疏孙浩陈情缘由，日入日向都不可以不讲信义，更何况大国呢？我如果不遵守和平而直接开战，更是扬显杨虎的恩德。他告诫孙浩切莫动干戈，希望孙浩能够任用贤能，兴农业以富国，施仁德于百姓。而好大喜功的孙浩不以为然，对此陆抗亦无可奈何。陆抗是吴国大将，杨虎是晋朝宠臣，敌对分明，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相反大多数时候两军相安无事，两人亦能够友好相处。撇开敌对关系，杨虎与陆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名门，杨家九代高官，素以清廉著称。杨虎之母是蔡文姬的妹，其祖嫁给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杨虎自己持身守正，有当代之颜回的美誉。而陆抗呢，出身于江东世族，父亲是主持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一举击败刘备大军的陆逊。外祖父是江东小霸王孙策。两人都是世家子弟，当朝宠臣，但他们身上都不见元父之气，反而更加谨言慎行，一派儒将风雅。杨虎素来仁义，不信奉兵者诡道也。陆抗乃将帅之才，治军严谨有方。两军对视的那几年，两人礼尚往来，颇有些惺惺相惜。陆抗曾经称赞杨虎，虎之德量，虽落魏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有一次陆抗派人送酒给杨虎，杨虎毫无戒备，想都没想，拿起来就喝。陆抗身体抱恙，杨虎得知之后亦送上良药，陆抗亦不怀疑，当即就服用了。很多人都劝陆抗不要那么轻易相信杨虎，陆抗说杨虎喜浸人者，杨虎怎有可能会用落毒等下作的手段来害人呢？虽然身处乱世，但两人用最和平、最光明磊落的方式，给了两地百姓平稳安定的生活。当然，这个平和的表象下边，并不是说两个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目的，而是双方默契下的短暂平衡。晋朝虽兵多将广，但经西陵一战，杨虎见识到陆抗的军事才能，明白短期内想要灭吴并非易事，不愿意征伐杀戮大动干戈。而陆抗手中兵马有限，无意征战，只愿保境安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脆弱的平衡终是会打破的。公元274年，陆抗病重，他特登上疏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关系到整个东吴存亡的关键，我死了之后请特别注意西方边境。过了没多久，陆抗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杨虎知道伐吴的时机已到，就上疏请求伐吴。陆抗已死，吴国无大将可用，孙浩昏庸，民心政府，这个时候出兵伐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是拖延错过时机，等到吴国出现明军，到时事情就棘手，徒然多增伤亡罢了。司马炎虽然赞同杨虎的意见，但是当时朝堂反对之声太大，伐吴之事一拖再拖。278年， 58岁嘅杨虎带住遗憾离开咗人世。第二年，司马炎按照杨虎嘅军事部署灭咗东吴。西晋与东吴嘅较量，最终以东吴嘅灭亡降落为幕。但系陆抗同杨虎惺惺相惜嘅故事，长留喺咗历史嘅长河中，闪耀住独特嘅光芒。生逢乱世，各为其主。虽然话自古忠义难两全，但佢哋却用自己嘅方式存咗一个义字，亦存咗忠君爱国之心。佢哋可能唔能够称为朋友，但佢哋对彼此嘅信任同欣赏，不逊于真正嘅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虽然冇办法同席共坐，一醉方休，但佢哋仍然系呢个世间难得嘅灵魂知己。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我系主持人路伟。景云仙姑歌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既然众儿女，何必觅闲愁？第五回写宝玉喺可卿嘅房间瞓着之后，梦见自己喺秦可卿嘅引导下嚟到一个人迹稀罕、非尘不到嘅仙境，亦就系第一回书中提到嘅太虚幻境。忽然听到山后有人唱出咗呢一首歌词。所谓嘅太虚幻境，完全系作者根据表述某一种思想意图嘅需要，凭空虚意嘅。梦里边嘅故事当然系假，但系作者藉此表现嘅思想却唔系文章游戏，而系寓进咗好深嘅含义。特别系十二钗嘅判词以及《红楼梦》曲，系全书嘅纲领，要仔细研究、认真对待，甚至可以讲。读唔懂第五回就冇办法读懂整部《红楼梦》。呢一首歌词以虚无观念对男女之间嘅爱情进行咗否定。孟子话：食色性也。《礼记》当中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焉。呢啲都系有关男女情爱嘅唯物论嘅讲法。但系佛教认为一切苦恼都起源于情欲。要摆脱烦恼，就要斩断一切情思，包括爱嘅情欲。景幻仙子让宝玉听见呢首歌，系要启发佢醒悟，唔好陷入情爱嘅纠葛当中，不能自拔。宝玉当然唔会醒悟，如果佢喺呢个时候就醒悟过嚟，出家做咗和尚，咁点会有整部《红楼梦》呢？景幻仙子赋：方离柳屋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到回廊，仙阙乍飘金，闻舍兰之馥郁。何衣欲动金，听环佩之铿锵。介绍春桃金，云堆翠髻。唇赞萤火金，留此含香。前要至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金，满额娥黄。出没花纹金，而臭而喜。徘徊池上金，若飞若扬。蛾眉频笑金，张言而未语，连步乍而金，待子而欲行。善比之良质金，冰清玉润；无比之华服金，闪烁文章。爱

0: 比之茂茸金，香培玉琢，美比之太道金，凤玉龙翔。其素若何？春梅赞说。其结若何？秋菊披霜。其正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影晴堂。其文若何？龙游曲招。其神若何？月射寒光。应蚕西子，实蒯王翔。其已哉？生于蜀地，来自何方？信以乎瑶池不异，子府无双。果何人哉？如诗之美也。呢一首赋出于第五回，写嘅系宝玉眼中嘅景幻仙姑嘅形象。赋系一种文章题材，形成于汉代，其特点系讲求文采韵律。平明夸张渲染，流弊是堆砌词组，有时令人生厌。在一个重要人物出场的时候，为引起读者的兴味，来一大堆的赞美词，这个是旧小说惯用的手法。曹雪芹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习惯，亦写了这样的一篇赋。赋这种题材的文章只能够这样写，反反复复地铺陈，不厌其烦地比喻，没完没了地赞叹。一大篇文字只讲了一个美字。从这篇赋可以窥见作者多方面的才华，但是赋本身并无深意，因其内容与全书的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大家亦不必特别地重视它。叶海晴天鸾雨，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呢一副鸾雨写喺太虚幻境嘅宫门之上，横批系叶海晴天。佛教将罪恶嘅根源称为叶，并认为男女情爱亦系一种罪恶嘅根源。世上俗人都陷入情爱纠葛带来的无尽烦恼当中，所以称之为叶海晴天。《红楼梦》写了荣府内外大大细细无数的矛盾纠葛，男女之间正当与不正当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副对联从虚无的观念出发，不分美丑对之一概否定，这个表现了作者一股激愤和悲观的情绪。景幻仙姑的景幻二字，就是警告人们要从梦幻中醒过来的意思。他带领宝玉看见这一副对联，是要用他来告诫宝玉。宝玉当时究竟还是个小孩子，看了之后似懂非懂，心想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今古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大家看，这个不单止没有使他觉悟，反而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启发了他性意识的觉醒。再来诵读一次《叶海晴天鸾雨》：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薄命思鸾雨，春恨秋悲皆自野，花容月貌为谁言。宝玉到了太虚幻境，看见两边配殿挂住好多匾额，其中之一是薄命思，两边的对联就是这一副了。景幻答应了宝玉的请求，等他入去游览一番。薄命思取红颜薄命之意，大观园所有女子的生死簿，即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右副册，都藏在这里。这个就预示了他们无论地位高低、品质优劣、才智大细、容颜美丑，一概都没有好命运。这一副对联就是对这些女子命运的叹息。再来读一次《薄命思鸾雨》：春恨秋悲皆自野， 花容月貌为谁言？金陵十二钗由副策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身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怨，仇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宝玉在薄明诗里边睇见的金陵十二钗正策、副策又副策，是按照大观园里边的女仔的身份地位来划分的。贵族小姐和少奶奶的名字都在正策当中，介于小姐与丫鬟之间的女仔名字都在副策中，上等丫鬟的名字在右副策当中。宝玉是从右副策看起的。这一首判词讲的是晴雯，判词前边还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亦无山水，不过是水墨渲染的满纸乌云作雾而已。霁月难逢是说好像晴雯这样的好女仔难以找到，同时难逢又是难于逢时，即是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她薄命早死，画里边的乌云作雾亦是说她的遭遇将是一塌糊涂。晴雯相貌美丽，心底纯洁，聪明伶俐，双手又巧，是怡红院里边最拔尖的女仔。虽然是奴婢，但从不自轻自贱去巴结边个，相反性格刚烈，疾恶如仇，有嘢就讲，而且经常是一针见血。但咁就弊了，荣府大太太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是一个心地邪僻的奴才，就因为晴雯平时不吹奉他，就记恨在心，趁着绣春郎事件阴毒地洗了手脚，在王夫人面前说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面的晴雯那个丫头仗着她生得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一些，又生了一张巧嘴，日日打扮到好像西施的样，在人跟前能说会道，一句说话不投机，她就立起那两个酥眼睛来闹人，太不成体统了。这段说话在一个爱子如命的封建贵妇的心理上起了什么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王夫人就认为是晴雯将宝玉带坏了，就将他叫了出来，尖酸刻薄地闹了一餐。当王善保家的随着凤姐来到怡红院搜检他的时候，晴雯挽着头发闯入来，当啷一声将个箱掀开，两手提着箱底向地上一倒，将所有的东西都倒晒出来，当时被王善保家的一个大难堪，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想当奴才亦不可得了，就在他病体之离的情况下被赶出了大观园，在他那个不成器的孤狗大佬又破又污糟的屋企凄凄惨惨地死去，年仅17岁。鲁迅先生讲过，悲剧就是将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红楼梦》将晴雯这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写得光彩四射，楚楚动人，又将她的结局写得让人刺心绞肺，心酸落泪，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这个就是现实主义手笔的魅力。再来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副策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身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仇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好听的朋友，今天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1: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听到华阳夫人充满了惆怅和悲哀的声音，虽然他竭力地将自己的声音扮得很平静，但亦都听出背后的萧索之意。华阳夫人说自己想去巴蜀之地找一笪地方养老，再亦不想看到咸阳这些你争我夺的情景了。项少龙的心很有感触，心想自己这个时候也都几想去一个塞外渺无人烟的地方，和自己的娇妻美婢快快乐乐地过完下半世，哎呀，再亦不想和人家勾心斗角。但可惜华阳夫人可以，她又得吗？在这个时候，华阳夫人很有心意地看了琴青一眼，又对项少龙说，我走了之后，少龙啊，你要同我好好地照顾下青儿啊。佢个人呢，个心静，性格又刚烈，真系好容易得罪人噶。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琴青就即时抗议话：夫人，乜你咁讲呢？人哋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嘛。项少龙心谂：哎呀！唔通琴青喺佢面前泄露咗啲乜嘢，所以华阳夫人而家先咁有心意咁同自己讲呢番说话。但系可惜，唉，自己而家真系冇胆再入情关。忽然之间，华阳夫人面上面又露出好疲倦嘅神色，话：我唔阻太傅你翻去牧场啦。青儿，代我送送佢啦。项少龙即刻告辞啦。琴青陪佢行出殿门之外，两个人听完华阳夫人头先嗰句说话，大家嘅神情都非常尴尬，一路上呢一句声都冇出。嚟到门口嗰处，项少龙先话：琴太傅，你请回啦，有劳相送。琴青的面容呢，依然就好像平时一样咁冷淡。太后过于关心琴青，先有番咁嘅说话啫。项太傅唔好摆喺心度噃。项少龙苦笑一声话：伤心人别有怀抱。项某人而家万念俱灰。琴太傅，你放心好啦。讲完之后就大踏步咁走咗啦。搞到琴青反而呆在当场，芳心里面依然回荡住项少龙临别时候充满魂断神伤的那句说话。项少龙回到牧场之后，又享受了几个月的平静田园生活。这几个月，战国的形势亦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首先呢，征皇后果然派人去魏港找信陵君，要求他处死赵雅，两国呢才可以结盟，然后呢才可以参与信陵君倡议的另一次合纵抗秦。点知信陵君呢不肯牺牲赵雅，继续庇护他，自己避咗去齐国出使，嬲到个韩征呢即时就接受咗燕国的停战协议，跟住呢又派人攻取咗魏国的荥阳城。纪嫣然听到呢个消息，忍住叹一啖气，同项少龙讨论话：你话呢？韩征系咪自取灭亡呢？自己已经失去咗37座城啦，仲同魏国开战。唉，你睇下赵国咁样搞落去啊，可以撑得几耐啊？项少龙听到呢消息，反而有啲欢喜。咁讲，信陵君是真心对待雅儿的了。纪嫣然点点头说：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唔系雅夫人，又点舍得行囊你呢？其实呢啲啊，都系佢自己嘅心结啫嘛。佢因为出卖个乌家，所以好惊嚟得咸阳面对乌家嘅人。佢好多次都为呢件事系痛哭流泪。呢件事字字好清楚嘅，不过唔敢话你听啫。项少龙咁样反而觉得舒服咗啲。至少赵雅嘅见异思迁，唔系因为佢嘅水性杨花，亦都因为佢有自己嘅苦衷呢。纪嫣然啊，跟住同佢讲外边嘅形势，佢话吕不韦当然唔会放弃呢一个赵国同魏国交互嘅机会，马上就叫蒙敖将军入侵魏国，争利分肥，攻取咗魏国嘅高都同埋吸县两个地方。可惜嘅野心过大，同时呢又叫王陵攻打赵人嘅上党，逼到两个国家化干戈为玉帛。照我睇啊，凭信陵君嘅声望，一定可以策动六国嘅另一次合纵嘅。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我始终都唔明白，点解吕不韦咁急于攻打赵国呢？当日我翻到咸阳嘅时候，佢仲话会同时对韩赵用兵，咁结果而家呢净系攻打赵人，放过韩国，咁啊真系令人难以明白噃。哎呀，点解我个夫君突然间就蠢起上嚟嘅啫？呢啲叫做一石数鸟。征后系韩人，而家赵国大权在握，话唔定呢赵韩会合并成为一个新嘅强大嘅王国。吕不韦啊，点会容许你有呢一种事情出现呢？所以猛攻赵国，务求削弱赵人嘅力量。加上呢，孝成王啱啱死咗，李牧又喺北边抗御匈奴，廉颇又要同燕人交锋，呢、这个千载一时嘅良机，吕不韦又点肯放过呢？项少龙一拍额头啊，哎呀，我嘅头脑都系比唔上几才女，话唔定。呢啲仲系姬后嘅意思，佢同大王啊最憎赵人噶啦，所以点都要蠢呢啖气啫。纪嫣然话：可惜啊，胜利最容易使人冲昏头脑噶啦。如果俾六国联手，吕不韦呢一次啊就要蚀大底啦。到时候佢可能又要谂起项梁你嘅好处咯。项少龙望住天空飘舞嘅雪花。脑内不禁浮现咗六国联军大战秦军嘅情景。冬去春来，每过一日，项少龙嘅心就惊一日忍，惊住听到庄襄王忽然间病逝嘅消息。根据后嚟睇到嘅历史书，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就因病辞世，而家头尾呢已经过咗去三年啦。呢、这个时候。腾奕同埋善兰已经生咗个仔，叫做项宝仪。当然呢，就认咗项少龙做干爹。而项少龙自己亦都觉得奇怪，自己体格强健，但系偏偏呢，佢系一直都冇办法令到自己嘅妻婢成孕。啊，到底点解呢？系咪坐时空机嚟嘅时候，因为经过时空嘅转移，令到自己身体嘅某一部分机能失调呢？如果在现代就可以去医院查下到底是什么回事了，但是来到现在这个古代里面，唉，那就真的没了符了。但是呢，反而是乌廷芳和纪嫣然他们对他极力安慰，也都说没什么所谓。现在呢，项宝仪即是善兰和腾奕生的儿子过继了给项少龙之后，大家也都很开心。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揭过。这一日，乌应元和乌卓在北边王翦那个驻地那里就赶了回来，一回来就找齐整班乌家的领袖，包括陶芳、项少龙、腾奕、荆俊等人一起聊天。乌廷威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关中买货回来，也都有参与这次会议。除了陶芳因为要留在咸阳探听消息之外，另外还有乌应元的两个亲弟弟乌应哲、乌应恩，乌家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差不多到齐了。 各人听到就知道乌应元有大小宣布。在大厅

家藤逸京俊也同乌丑嘅结拜为兄弟，更加上立咗大功，所以先被当成系乌家嘅人。至于蒲布刘巢呢，就系头领级嘅家长，身份同乌果系差唔多。乌应元苦笑话：我哋乌家人强马壮，又善于放牧，难免招人妒忌。本嚟以为嚟到大秦之后，因为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就可以相安无事。点知遇到吕不韦呢个外来人，尤其可恨嘅系我哋对佢哋忠心一片，为佢立咗咁大嘅功劳，但系换嚟嘅只系绝情绝义嘅陷害。如果唔系少龙了得啊，早就惨死河边啊！先父有言：不可力敌者，唯有避之。乌应哲听到就话：而家天下各国之中，国势最强盛嘅就系秦国，我哋仲要避去边呢？乌应欣一话：就算六国啊，都冇人肯收容我哋啦。哎呀，边个都唔想俾吕不韦揾到出兵嘅借口噶。乌廷威啊，一向都从项少龙有啲仇口嘅。佢跟住话：其实吕不韦针对嘅即系项少龙啫嘛，又唔系我哋乌家。为咗大局着想，我睇不如呢。乌应元听到当堂面色一沉，喝咗声话：仇口！项少龙同乌卓对望咗眼，都感到呢个乌廷威啊，真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嘅。点知乌廷威依然不识好歹，话我净系话项少龙可以暂时避去远啲，唔系话想。嘿，生咗你呢个忘情背义、目光短小嘅仔，真系乌应元平生之耻啊！你同我烂出去！如果仲唔仔细啲谂下自己嘅过错，以后啊，你啲会唔使知你再嚟参加。乌廷威听到当堂面色变咗几变，最后狠狠咁瞪咗项少龙一眼，愤愤然咁就走咗啦。大厅里边剩翻落嚟都系一片难堪嘅沉默。乌应哲、乌应欣两个人啊眉头深锁，虽然冇出声，但系显然都系觉得乌廷威啊讲得有道理嘅。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心烦。他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来自乌家，如果动摇了这个根基，那自己再没什么本钱。以他的性格，如果不是有小盘这件心事未了，一定会主动接受离开秦国的提议，但是现在当然就不能这样做。乌卓就打破了僵持的气氛，说今趟我和大少爷远赴北疆，主要去塞外那里探听下地形，发现那树果然别有天地，玉圆千里，见不到半片人迹。如果我们能够在那树开放经营，一定可以建立我们的王国，不用再好像现在这样寄人篱下，看人面色行事。乌应欣听到面色一变，就说大哥，我觉得你这件事要谨慎一点。塞外乃是匈奴同蛮族横行的地方，一个搞不定，说不定有灭族之祸的。乌应元就说，我们乌家人定兴盛，每一日都有出生的神蚊仔，这样下去始终都不是办法，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是长久之计，趁着现在各国争雄，无力不顾，正是创拔柳工业的最佳时机。何况我们有少龙、藤逸这些猛将，边个够胆来招惹我们啊？乌应哲就说，建筑立国这件事不是说一两日就得的，大哥还是从长计议好。现在大王皇后对少龙都恩宠有加，吕不韦都不敢公开跟他抹面啊。乌应元的面色就咁先好翻啲，微笑住话：我唔系话而家就走，今次去北疆
曾经同少龙嘅四。

你帝王展见面，我话咗俾佢听我哋嘅情形。王展呢个人情深意重，佢话只要佢一日仲镇守北疆，就会全力支援我哋。据案思危，我哋就用几年嘅时间去塞外揾一笪灵秀之地，扎落根基。到将来形势有变嘅时候，咁就有条退路啊嘛。乌应哲就话：不如请少龙去主持呢件事，咁啊更妥当。腾毅听到个心都不禁暗暗叹一啖气。讲到底，成个巫族里边，除咗乌应元眼光远大之外，其他人呢都系贪图安逸之辈，唔舍得离开大秦呢个富饶富足嘅地方。乌应元面色一沉话：如果我哋派开少龙，岂不是摆明话俾吕不韦听，我哋已经唔满意佢，或者已经识穿佢阴谋，咁即系夹硬撕破面皮嘅啫。冇少龙喺度，我哋乌家只能系任人宰割啊！乌卓嘅插口话：创业总系艰难，但系一旦建立根基，就可以百世不衰。我哋而家呢？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说不定可以因祸得福，在塞外开荒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做了。凭我们几兄弟一手训练出来的一千乌家军，中横域外，虽然稍嫌敌薄，但是自保却是绰绰有余，大家放心好了。乌应元就说：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不要三心两意了。但系注意，大家都要保密。如果唔系，家法处置，绝不轻饶。跟住拧转头对乌卓话：你去告诫下个畜生，要佢啲守秘密。如果唔系，咪使知我乌影元同佢念父子之情啊！正呢个时候，忽然间一个家将入嚟话：吕相国要召见姑爷啊！众人听到都一齐觉得愕然啦。呢个时候，吕不韦点解要揾项少龙呢？项少龙于是带埋腾毅、荆俊同埋十八铁卫，即时翻返咸阳，赶到相府。途中啊，遇到几十个秦兵护送一架马车喺前方缓缓而行。项少龙啊，唔知道车里边系边个大臣，就唔敢争先抢路。点知嗰架车发觉咗。忽然间避埋一边，仲入手等佢行先添。项少龙佢哋觉得好奇怪，究竟边个咁客气呢？但呢个时候窗帘低垂，睇唔到车内嘅情形。荆俊啊非常好事嘅，就揾到队伍嘅秦兵里面打听。原来呢，跟住赶上嚟，佢先细细声话：哦，马车里边嗰个系咸阳嘅第一美人寡妇清啊！项少龙拧转头望过去，心里边不禁涌起一种非常奇妙嘅感觉。入到相府之后，佢好想先碰下陶仙，了解下系咩回事。但系可惜撞唔到佢。一见到吕不韦啊，呢、这个权倾朝野嘅人就话：少龙啊，你点解咁莽撞啊？都未同我请示，就向大王提议。叫徐仙呢个不识时务嘅家伙做咗左丞相，破坏咗我嘅大计。唉，唔通我行开一阵都唔得咩？项少龙早就知道呢件事系瞒佢唔过，心里边早就已经谂定点讲，微笑住话：嗰阵时大王要马上决定人选，相国你又唔知几时翻嚟，但系少龙呢个提议呢，我绝对为咗吕相着想嘅。你想想，如果左右丞相全部都揸在我们自己手里面，那岂不是更加激起秦国本土的那些人的反弹？但是被秦人分享权力，那才能够显出吕相胸怀宽广，不是任用私人嘛。这样一来，朝廷之中还哪个够胆讲吕相的闲话呢？吕不韦听到愕愕然，双眼之中射出锐利的光芒，定神睇一睇佢先话：咁少龙，你退。

0: 推迟咗呢个仅次于我嘅职位，系咪亦都因为呢个理由呢？项少龙见到有啲信啦，即刻肯定咁点一点头啊！吕相对我哋乌家恩重如山，个人嘅荣辱又算得乜嘢呢？吕不韦睇住佢，似乎有啲感动啦。佢忽然间话：我有三个女，最细嗰个叫做吕良勇，不如我将佢许配俾你咧，咁可以补翻善公主个位置啊嘛。项少龙一听，佢当堂知道自己要面对一生人中最艰难嘅决定。只要佢肯点头，吕不韦呢一定会将佢当成自己人，咁就可以俾佢轻易咁挨到小盘21岁登基大典嘅时刻，然后到时候先连串抢头对付呢个奸鬼，乌家亦都可保平安。但系只要咁样一点头，佢就要乖乖咁做呢个大仇人嘅走狗，仲要加上吕良容呢个沉重嘅心理负担，对于深色内情嘅纪嫣然更加好唔公平嘅。吕不韦不愧系呢个时代最有野心嘅奸商，佢点会做啲蚀本生意呢？而家佢哋已经除去咗以杨全军为首嘅反对之人，项少龙呢又得到秦王同埋皇后嘅宠爱，咁将佢收为己用，呢个招女婿嘅办法真系好高明噶。项少龙谂到呢度，忽然间一咬牙，跪低毅然话：吕相，请你收回成命。少龙而家心如死灰，唉，再亦唔想涉及婚嫁之事，误咗小姐终生。吕不韦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啱啱要逼佢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敲门声传嚟，有个家将一路碌到嚟，跪喺地下话：相爷，大事不好啊！魏人信陵军率领燕、赵、魏、韩五国嘅联军大破我军于大河西岸，蒙敖将军打败咗返回咗函谷关，联军嘅士兵已经兵临关外啊！呢句说话真系好似晴天霹雳一样，当堂搞到两个人呢，将呢件事都唔记得咗，面面相觑。吕不韦即时跳上身话：哎呀，呢件事好唔妥，我要马上入宫觐见大王。睇住佢嘅背影，项少龙记起纪嫣然嘅说话，估唔到纪嫣然嘅预言居然应验，呢、这个亦都使佢避开咗要同吕不韦马上擘面嘅机会。当项少龙同滕翼离开相府嘅时候，佢都唔敢喺呢个秦国朝廷危机当头嘅时刻不顾而去，咁于是就向咸阳嘅乌府嗰度直跑而去，等喺咸阳嗰度等消息。啱啱踏入门口，陶芳就迎住出嚟，神情古怪咁话：有个自称系少龙故交嘅人喺度等紧你。哎呀，佢点知你今日会翻嚟呢？项少龙听到个心觉得好奇怪，于是自己去偏厅就去见呢个不速之客。只见嗰个人戴住遮太阳嘅竹帽，背门而坐，身形高挑，透咗一种神秘嘅味道。一睇个背影，项少龙就觉得好眼熟啦，但系点都谂唔起佢系边个。嗰个人听到脚步声，依然冇拧翻转头。项少龙喺个对面坐低，一望过去，只见嗰人满面络腮胡须，但呢就睇唔到佢被竹帽遮住嘅嗰对眼。佢啱啱想问阁下系边位啊，咁嗰个人呢慢慢咁打个竹粒。哎呀，项少龙一见到佢，当堂啊大吃一惊。嗱，各位，咁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 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高，跌起未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跌起未登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不来不来用。雪山与大地所风成为了麦当，咱继续来听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电影的故事。今日伊个配是刘廷道民间界三界长江的故事。多谢了来个来向直听众朋友们。今日咱个六个地界闭门结界当何德波演个稻谷，给咱到结清当个运营。最后，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叠加场景。

0: 大屏幕回来来到电视网红全掌握，我是贤杰。到今次个节目组当，咱已经是请来了电视网文化研究员戴少龙老师来到这个直播室，来个屏幕来拍拍介绍苏格故事甲闽江个故事。呀，戴老师啊，咱以前那些有钱人在搞这个春天个收割个时候哈，就是喜欢到各地出有六个后生仔来师傅收割，至少呢，人就叫做春哥。我有几只草，就是呾一下做就做滴整理等等，就叫做等工。当咱德州有包关于这方面个敏感故事无？
1: 过去呢，就德州呢就农村就有一届地主就雇了三个等工，因为三个等工一届就开名叫做金金招招，一届就叫忙忙腰，一届叫做爱拍神。
0: 这三个名都非常特色哈，过趣味。
1: 都有特色，因为有特色个时候呢。啊，忙忙腰就陪阿陪阿阿爷，家己个人家多陪日子哈。陪个老囝呢，就去外边个佚佗。因为可是呢，这个小爷呢是非常恶，这个人酷死个，根本呢就不把这种忙忙腰呢，同人眼里。因此呢，你有事就摆进山顶，有啊就摆进树，

0: 这干那就落水袋，按忙好，一忙忙腰，你根本啊就做不一遍啊，做不一遍，所以这不小心呢，哦，这就小亚人呢就跌落水，就死了。一本来慢慢地落桥，啊忙忙腰你未烧，就看看惊惊来东南以来，该啊那也啊老亚大哎啊这啊小亚跌落水来个。一个佢慢慢就去见人去救，但因为时间较久了，这小小亚男已经救不回来了，啊，已经无救了，所以这阿亚男也直落去咧，就只有将慢慢因为游掉，啊，就游到只街，一直落来呢，一冇跌那个冇观察，一冇观察，只个车事呢，按地洞来撞呢，当真就阿会拍伤啊。落到外怕神啊，圣洁。
1: 是因为外怕神，
0: 所以呢，咱就外怕。到了那以外，该只个人家观察铺个老板呢，看家就讲呢，我有一个要求，那得贴个个有水来观察。
1: 哎，神念，
0: 对，也好神念。我一回到家来呢，我一同你跟来观察来，去有对只呢七条山，马上呢，哎。你就会拍算啊，你不想救死我的世界才怕什么，因为他过来救把这会拍算买到这高血临头就给他经过掉就掉掉了，就脑盖吧，就脑盖
1: 就脑盖
0: 了，因为有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阿爷就爱去向内好的手做，因为就夹着这个金球球，就从这个金球球改造去了，因为金秋秋呢，到这个时间讲来过了，就烧开水啊，唔是热天，当时热，挨过去，你雾中我就是挨过去。那你啊，金秋秋从你中等的挂无来，哈，你水里冇热钱，就当挨压埋，我难挂落爱见，哈，我是我来压你过来去哈，
1: 啊，哎呀就听了，啊，
0: 然后就以我金秋秋呢，就压压来过开，因为这个时间呢，哎呀。落金蕉蕉个背正呢，就隔那些花时之间两根壳高，佮引出来心头乐滋滋啊！啊，我那个队友欢喜，就开打那哎，恁只我过了恁啥强攻，咱叫做长别就咱叫长攻。啊，茫茫腰个外拍是哪个拢无用，推起来花是乐滋个么最好用，有啊一个心，遐落来呢，啊，我就准备啊来个你夹夹个针，啊，夹个针崩了。了，那落去家来，当然有一个比较好，该比能呢，就来帮你做老婆啊。我讲个金秋秋听落个，天门一开开，啊，欢喜事啊，喜从天降，立即呢就按来立口舌呀。可是伊唔记得个，啊，也不避到个家只后，所以只系双手直办啊。啊，回到等来家呀，坐下。啊！即系啊，依家能够计
1: 过落水袋啦，水袋啊！
0: 一年落台，三街就变啊！依家过水袋，三街就变到龙马型，龙马型，龙马型。
1: 说明啦，啊！依家呢，引人也是唔咪得要引人嘅嗬，冇变成于引导人。从老师所拍的故事之中呢，也说明了哪个道理，这个就是的，让人人来的善于引导，因为刚刚到刚刚的特点，如果善于引导的话，那么就能够恢复人人的所长，这不会乱起来。这另一方面呢，也解释了解这个道理，就是的，这个能做事的把握定位，把握方向，才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东老师，跟咱陪聊天到地球敏感界、三界等感个故事。下边咱来进入来往直接通人网。今日咱将要了解个是地球背面一个行动和多部沿界迄个艰难。
1: 我行陪热闹，
2: 来行两步到。
3: 很快。停住啊我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第一家舞台节豆鼓，古能龙血界第一山地区的特色。热炒豆鼓吸够好处界为营养，增加了一些不够界外属效果。今日咱初步来了解一下，舞的每一家之当界艰难。舞的每一家呢，是安能高层之当界直接，前副将能接接住，当水族河坡不阿当广州。因为当家界衰落，当广州呢是爱豆家之家，但是走到了渐渐做个起步，前胡人个孤独。
1: 好牛！
0: 到老官家界小胡子，渐渐做以浑身老鬼为掩护，将当广州扛到天国老个晋江公堂。后来由张恩让当广州渐渐扶持，当广州立定之后，派人去渐渐个撵出啊渐渐做。这胡人却是以亲人接世出台的，并加速解人的囝阿爱戴拍板块，成为谢氏啊接世主。幸运伊人个接世主，混着得到了爱戴的帮助，伊逼着三卡首先个妹妹彩礼接家去亲夫。不过到舞台前呢，罗摩在比在开接世主，已经到爱大个舞当时出了了状元虎。也就是讲，本末节假日的戏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过电视。今日第一家表演的艺术家会，则是到大家能再一实实听晒了解新媒体个字，对这段过电视发挥了惊人的创作灵性，则大作文节。伊滴大家能可能会答忘还能够存在其他内容，却是袂唔记得这段过电视。因原因是到第个呢？当然，我是到道古个原因。根据日本的描述，阿艾戴是一个称为作者、舞蹈的人，总

0: 人爱到话，也是非常讲多个，这三个表达。所以，伊几乎是一个爱到话个 app， 正是因为这点，触动了艺术家伙个灵感。伊人厦门老人爱戴金山卡洛花罗，正建筑先前行了表演。艺术家伙呢，以正建筑为主，爱戴为辅，将两个人物增加了色彩创造。意思啊，这个新的形象出现了。这个形象，真心呢就是真杰主，爱心呢是爱戴，也就是答要求扮演真杰主的演员，必须兼备参与行当的工课，以外有声腔、口腔的表演工课。通过道具的制作，制作出各个爱戴杰星，甲各个真杰主修仙的爱心，再通过艺术处理，直接兄弟们的头像，并出现到人物的面前。不过这件也成为了真杰主的独角戏。到抢答入风筝的演出之中，因为不肯爱抢，换爱做；不肯爱扮演两极，换爱扮演两极；不肯爱接无起势的行动，换爱有躲避对客的大北斗后动、天直之脉等等的制作表演动作。遐从这个舞台道具艰难的运用，也足以经历人艺术家伙到创作时候智慧的交深。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件不为媒介家当和大部分个道具，该咱到结算当个运营。下边咱是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边详细第一个唱段。无落雨花，画蒙羞。

刚才冷线搞的是这个墙灯，无那火花会蒙羞。下半夜前时又第三影响个这个墙灯，年轻呀，热火西才搞我状态。

刚才两个县搞的是叠加墙灯，年兄呀，落雨时才搞我状态。下半夜抢先由郑义坤用墙盖叠加墙灯，吴威处理叠上风。

哈喽，听朋友，刚才咧恒星讲话是由曾义坤演唱嘅《蝶结长灯》，吴韵翠丽《蝶香风》，这是嘅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听众朋友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届其他精彩内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什么？下播让这起来分享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郑宜坤吟唱的叠个唱段《白描香》。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

0: 红菜，
1: 因国黄色，因做爹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因国之旅，因先聆听下一个因父国的故事。因国黄色，也和因国系好美好。
0: 爹起活动，平地爹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个爹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但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0: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香
2: 蝶香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蝶香
3: 世界潮声。
4: 清气蝶香五洲东江，蝶起活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大地所风成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蝶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德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院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德人的故事。今日伊个配是德山苏格故事，改之我主文学。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通人忙，咱今日爱来了解的是德家稻谷、布声甲下子拜。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德家唱段。
6: 德州。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月来，
1: 蝶山红青月。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节目，我是贤杰。今次个节目，贤杰继续甲朋友来介绍咱蝶州个俗歌、俗歌故事。也有只个一句俗歌，唔知朋友是否听过？改之我自本帅。这句俗歌呢，应该是咱蝶州第古个一句俗歌，好侪人呢都比较接听。遐阵你这答呢，因为这是甲青梅蝶州一位老秀才白心根老师有关个一个故事。遐只个故事配个又是什么声音个道理呢？接下来咱继续来介绍蝶山文化研究院白淑龙老师来甲朋友做介绍。
3: 改之我自本帅，这句呢是蝶州一句俗歌。一种你有听也是古文呐，就因为到陈默个时候，陈秋明呢，别就做一个老秀才个大心惊。一只人呢，啊，伊家系抖音出个直播剧集。一种呢，就那陈默个时候呢，别就做来了一届，人百姓通，好似通入国个，家人也庇护，这么叫当朝堂。因伊到别就个时候呢，就执威执控，是只大贪官。一老百姓呢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大心家老师呢，伊老先生伊就硬不起了自己口气，终于想啊想方设法来出你口气。但有个时间上呢，伊就只得为太呀，伊爱出门个时候呢，拢就跌崩啊，撑卡，撑卡就叫弄别就弄叫大人工，啊，跌崩就撑啊撑卡之后就相不能相打，啊太呀出门了，向过之后。阿那心惊就揭了，即春节等子，故意就无爱把子个人家知道索解北京，哦，你就同只太爷个对我，啊，伊就咩头落来话，就索正回避，啊，接受来，一等落响后呢，那心惊就来到虎山虎山街，因为伊个阿太爷跌到虎山虎来个出来嘛，所以就假装到。这人就特别接，高高就劈落去。

0: 就拨落肚嘅，一日拨落肚嘅，嗱一煎呢就食嘅干样，啊，一煎就食干，食干样一煎呢就跌看看，攰落去剁，一煎就拉，即系对我冇边惊，啊，对我冇边惊，一日时候做到去几多嘅太阳，就从啲啊，就你几耐听落来，啊，就执梦呢佢就跟帮左右啊，跟就唔惊，一跟帮就加暗车加太阳嗱。我是请太爷来家己落去台，一太爷听好呢，也就十分不过啊。然后种呢，伊就落来，落台落到种呢呢，这个时间太爷同样直解请经呢，就是直解请业，我故个应等沙，个强州强州就是这样，强修斋就每落了直解钱就起来，伊随之咪就觉得我做永寿诶，了就解落落去，然后呢。像每晚就只立到只只红尘十二代，大家就猜啊，那每那只每个等钱呢，伊都做咩个呢？做呀，伊在请求着皇帝个认领你哈，有上帝康熙乾隆啊，雍正啊，几撮物件，点点啥啊？遐各国呢，伊只人几撮东西皇只皇帝你哈，遐所以大心惊呢是受灾哇。所以就直接叫我做文学，我来解释下如何做文学。然后就将每位个解立到嘅所在。一战三年呢，就只个时间，阿太一痛落去搞，即系无可奈何，也只好拉跪落去搞解对啊解字，直接搞我做文学。啊，呢只会解立到对落去。一战三年呢，只直莫精彩。佢突然食食膠頭呢，就落高前嘅老百姓呢，就通到通到麥暗仔呢，就偷偷切到先。一種呢，因為一啲先嘅老師呢，節目就當面嚟笑作之做大貪官，是各個呢就大家都拍手稱快。一之前呢，啲招而家做解了之就告解之，我做文水，即係成個熟嘅。
1: 所以昂南点酒呢，也就到了一个改制，我做文学，就算一个俗歌了。不过，但随着时代的演变变迁，像南蒙呢，也把这个俗歌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整蒙呢来奉顺他的朝代，每一个制度统一个会是当代小彩闹，或者是他比较刻薄的、比较严肃的人啊，更新呢能做会大。也其中呢，就是改制我做文学，用这个一句话来奉顺这朝人。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听闻戴少东老师甲咱配解地州俗个故事，解知我族文水潮，下摆咱来进入内乡一段通人梦。现在今日爱来了解个是地界稻谷何得配解布拜甲城市拜。
1: 我乡配热闹，
2: 内乡听舞蹈。
3: 恩婆啊，哎，听住啊！阿婆阿婆就这样，
4: 来去直点通。
5: 夏季高，
6: 第一个舞台节日出道鼓呢，鼓能融入个烈山地区的特色。接触豆鼓吸够好处的应用，为演员会的表演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今日啊，咱就来了解一下舞台界的布声和城市拜。布声呢是传统的活动景物，用乌布写贴白沙雕作为象征的形象，中间配乐师活动的声门，夜城呢可以等着声门的出入。自古时候，野家戏班不可缺席的声韵斗鼓。建国以后，这种布声呢，被乐平布景所代替。包呢，就是大家人经常到吉灯所推的系城市拜。吉灯往地吞落来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由三平客席所组成的乐拜。这个拜高约30公分，三平客席来的宽度呢，约35公分。顶杯呢，可有立体土拐嘅神灵，以及是刀兵；正铃铛呢，有显硬嘅写字罗字，金碧辉煌。团子嘅人甲纸字嘅人相互团结，又可将写字呢放到城顶个去进行参拜。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地界稻谷和的拜界布声甲写字拜。下摆，咱就去两县精彩个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摆两县有地方演唱个第一，也不只全香蕉和台北个场灯。

刚才来分享到的是由地方音唱的台剧《夜半节春香酒唱灯》，下半夜唱些台剧唱灯，用定人姜包太平。

刚才那个黄四狗是直接抢灯，用定人惊无太平，下半伊抢先直接落水先机抢灯。

刚才两线搞的是叠加落水先去抢灯，下半一抢先叠加抢灯，清点消极箱。

0: 好啦，听众朋友，接下来第几位当做你怎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门。下播一档就去来听些精彩的爹家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一唱些由叶伟东吟唱的爹家唱段，听他一番精神耳。

一般以前时有很少数隐藏的地界，上午盘过墙灯，天界南港六星平。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主题什么？就播送这个。祝天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明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谍音鼓励乐声，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陈世美第三集，欢迎收听。

恩法就为个张秋金啊。哼，你年哪个罗瑞犯同啊主妃刚你爱驸马去娘吧给我爱朝廷给法律的狗请问祝你三天。

样今年让样当初爱被你水里干着爱贵少卖菜今年出书今年中了聪明就敢抛瓷狮子三八流年来大败爱三字来你看到老妹来去酒

免得干你就病地高啊，东家现在几少年哦，免得你就个输在心哦。无痛不重复，俺们杀得急，急还是高聪的吧，俺也没命，必须先下手为强。

你让是敏感去喏，爱好你算你就算啊，天台的事情爱当权，那准个神道啊，做准命啊，看起个不得就起军喏。日路个寒梅个日路凶啊，同爱个毛叔毛延庆，牛们刚是个。

欢喜甲比滚刀苗田啊，你脚甲这块太明显啊，树大包养甲四三四，驸马哈林呐、啊，三年时呐，秦少年，你老是谁？你同驸马有没给认识？不逢之帅，共秦粗兵爱汤。

为赛秋赛爱两姊妹呀，千莫个赛死俺母亲，留在你有吧。

到南台县，今晚个走你是在丢边呐。兄弟，你带子唔开的酒啊，哎，唔是你几个？

0: 寻香池，三年之前来上的呢。
1: 哦，秦世民，你老公。

么个事呢？彼此寒气塞母子哦，遇得寒气就爱心。

看几个年轻人，年轻哦。兄弟，你真爱在乡的事，真诚市民，看你人家还年轻。

哎呀，大兄，俺唔敢笑，今日几家关爱就还喊到还起来，我晒俺母子三人呐、啊。

0: 就当官了就啊，还起如果把给塞赔你，哎，以后找哪个哦？在。
1: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陈世美 TCC 分享收听。

俺带来给买穷哈，你就管一条，跟人都管来呀。如果你把一样买穷给管住了，一叫你同来呀，让我搞错的。

在下，你如果告他，我陈世礼请外洞天讨过有老婆。在下，还是你莫管干多啊。

见你老公不认你做老婆，不认两家那个字。哎，我该冒驸马的感叹，我冒办法给你生人呐。来，一把帕纸扇你拿去，点点包公肥肠。

包公非常看到该后难该哈子的妇女哎哪里怕几声你听见穷人家没办法下送求爱心人的莫亏莫亏红起来。

兄弟，既然我本钱被你赚不开，你就莫给我带你的是正群士兵，我中了呢，看你认还是不认。

见爱心啊。哎呦，报告，哈哈，因为俺就不能见，给你润南张庄就先来见爱呢。哎，人们你也疯的一老婆。

哟，俺来奉酒莫马给事，且俺转到半路，你老三个你，俺是给带了来，并且给驸马您那里请您。

世间好同名同乡的很多，但是小猫同你是肉肉的啊，你跟那里外的那些师傅师侄一个的哪些不嘛，像你跟老婆你就认啊，也是师傅你是侄

0: 二十里共同送啊，此日子来到底，问几个年轻人年轻啊，陈世美秦少莲同个师父师姐还年骂你念还是念
1: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在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传一华夏体体，聆听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一次学到爆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视。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麦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20客家老行动客途中，欢迎收听。

0: 你没空发东西呀、啊？呀，俺们动来路。好，唔走就唔走，老子啊，上次要搞摔跤么啦？
1: 祝您吩咐，奴仆上路，翻山涉水去找文姑。不是文姑黑在面试，唔靠秀才，唔想科技，只跟含黑带不一，贫房之辈有嘛个了不起？谁知哀家给人老爷，良才未干，无人敢呀，偏偏把你看中，我爱有礼有节去拜访的，哼！我来谈个条件，我来谈个法，那些老爷的事话，偏不信邪。这，喂，你骂你呢？喂，看到了吗？老子没给发哦，你骂你呢？
0: 人家光，你骂给啥？你还骂东西呀、
1: 啊？俺没东西，嘿。
0: 既然没东西，可是一天呢煮饭盖碗，
1: 怎么？不对，我忘的，不过你们记得，也给你吓一跳，我是两才纪念老爷的属下。
0: 哦哈，是纪念老爷的属下。
1: 对对对，乡里乡亲，的老爷进出，的俺爷进出。
0: 那么，你是给做事？还很有数呢，
1: 可以讲，我在老爷面前寸步不离，还给做数，也还给有数。
0: 那么数还会哈呢？哈到马个地方，嘿，阿妈太还叫自家
1: 你？
0: 哦，唔咩呀？真系咩内好呀？数哈数哈，数还做数有数，跟他冇哈呢？哈。

0: 马甲，
1: 哈嘿，啊，对对对，哎，一天嘿大屁哦，尿个破屁啊！
2: 放肆放肆！你快告，李文姑还骂地方？
1: 哦，李文姑，
2: 嘿呀，俺没见过的，也唔知佮出边爱，所以问一问，认识佮吗？
1: 哦，认识认识，好的，大地方啊，卖你们的，哪一个你们是的啊？不过
2: 马哥，
1: 人多个啊，必须要有理有节，像乌龟一样收台。
2: 哎个，
1: 唔单样，啊像韩公一样拥抱。
2: 不，俺推老爷办事个，老爷还体体面面干净，俺要有体面。
1: 胡说，什么个体面啊？开口李文姑，闭口李文姑。一年三次称呼，一点礼貌都没，难搞嘛体面啊！你啊，刚才沟通人事，算了算了，唔同那种人计较。快讲，伢老爷派来多大有嘛事啊？
2: 哦，就是为了一个条幅，老爷用十两银子买过书，东西专门看一看，发现私下查一查，所以派来送转来，抢给从下。
1: 从下。
2: 哎对，必须从下，你看。
1: 哦，你家老爷就蛮高。
2: 他讲同时下的是清明时节一分分，他下生两分分，所以我想给从下改正。
1: 对，你做一百分的爹，清早就清朝呀，明早就明朝呀。你家老爷是清朝的人，也是明朝的人。哎妹，张黑清明时节亮纷纷的下走没？
2: 哎个，
1: 哎福斯啊，俺先熟悉了。如果给韩小二个哎福真别急，就喊给啊，再多拿十两银子出来。
2: 你要买可以用一种可以同俺讲法呢？
1: 哼，因为俺本就是李文姑。
2: 你就是李文姑？
1: 对。真材实料，一家包办。啊，你坐下。
2: 不，一共真是李文姑身上。
1: 身上？你在这喊俺妈给啊？
2: 俺喊你文姑身上。
1: 看不到，台上的。
2: 文姑身上。
1: 哎嘿，
2: 文姑身上。
1: 你还有嘛事啊？
2: 哎，俺家老爷亲笔写信，喊俺亲属告别身上。
1: 你家主人对你还没吩咐啊？
2: 老爷公，等先生快买信之后，告退来做么个？就做么个？来谈身上个。
1: 给好，你谈的哈，两天事。第一天，哎不，清明时节亮纷纷的师傅先放俺挨的，俺没从下，那么直接吧，向你主人联系。
2: 好的，替你签呢。
1: 替你看嘛，喂嘛，冲牛骨，哎，到谁牛骨？
2: 哈，
1: 我做嘛，哎，可惜，可惜的，
2: 先生，可惜嘛，
1: 可惜的，唔冲嘛，哎，冲给
2: 你，
1: 嘿，你唔是给，给你老爷吧，几个模特无用的杀模坏皮的，第二外家把宋城的磨盘加本给。
2: 真的？
1: 哎，真的。他只是私下的亲亲子。你的这沙漠有给冲的吗？
2: 木嘛。
1: 呵呵，我看啊，西马又是硬是给呢。
2: 嗯，我看也有。不过身上的意思，
1: 我是你家老爷的意思。以后呢，把沙漠闭上去。
2: 马哥，闭上去？
1: 对。个前辈啊，借爱屋看，你同俺老爷办啥么？
2: 哎个，
1: 要买，你讲唔到你家给你老爷个吩咐？
2: 嘿，唔讲，唔讲，
1: 个还唔快地同俺老爷起啥么？咋个米种爷？

0: 可以可虽然寒窗受不了一层一层靠下去靠到后来的眼一落个后腿都有个强风眼不看文章就先看报个无谈无事就莫惊人就满不惊人独黑头个不宜拿出 KV 牛个来天 party 立西后个中菜五谷靠养人个中菜瓜菜多米头靠有福就都有报报你发到喜喵喵来自喜喵喵懂嘿我老婆不愿意不认可呀硬硬逼我依靠是哎好啊就用你哥哥修成用的呀哎靠就靠
1: 你从时间几过五周年
0: 哎不哎抬头你的恶狗想爱你所以啊胆国一下哎就胆国一下
1: 五周年
0: 啊这茶叶不多功夫要不然就不正经啊
1: 哎毕竟
0: 弟弟啊是你听出来的难道你们你们
1: 福帅壮烟
0: 你哎你先把后腿抬你喊出来
1: 喊后腿抬你出来
0: 哈哈哈哈彪马的啊我哎把贵重的礼品还送给后腿抬你呢你们将比赛有输一份礼物当然的师傅
1: 那个
0: 要吗你的你不是啊呀好为老子生产这不是就算了
1: 木子转了
0: 转了就转了恐怕一把好多台你喊出来啊
1: 慢先把礼物本来用来先带去禀报一下
0: 不这礼物不说得本你天怕你弄坏第二又怕你贪污吐吞所以啊还必须当面送走
1: 记好枪和门后稍等
2: 哎慢你在靠窗门后先发啊
1: 并不后腿落呀黑在靠身李文固
2: 你是靠身
0: 对我是靠身李文固你出一包礼物的来此也破
2: 是哪个礼物的
0: 靠身啊不够明够是我们本乡本土提一位提起今天的秦两山茶呀
2: 好老夫极爱茶套哎搞本给你以后再讲啊哎先问你一次考试啊你要不给啊你记得吗
0: 记得谈过后头他你相认所以啊哎娘中家娘提皮娘
2: 放弃总之要靠真才是好你们问你是个有把握吗
0: 有
2: 好那哎先所以副地脸不你低下身子啊
0: 刚就枪刺双脸
2: 好双脸嘿太岁大杀除差恨
0: 好风叉风骨胖贤寒
2: 嗯好有翘腿啊你去好好考啊
0: 遵命

0: 很困难、啊。靠茅山之主，雕北海之女，靠有文才，有戏盘。靠茅山之主，雕北海之女，比拜上七娘夫。比拜上七娘夫，呸呸，本后才像娘，比拜上七娘夫，哎，这，可恶，真可恶啊！
1: 老爷，老爷，有事吗？
0: 哼，嘻嘻来了。
1: 老爷，没给事啊？
0: 嗯，谁管？一泡茶。
1: 老爷，你想吃哪一种茶啊？
0: 就泡给咱好生李文古送老爷千两山茶吧，啊？
1: 好的。老爷，老爷，你快，这茶不能泡啊！
0: 娘们，泡不得的。
1: 嘿呀，这茶泡不得，根本能吃的。
0: 娘们啊！
1: 哎，没茶，去晒干
0: 给嘛干啊？
1: 给找牛屎
0: 啊？嘿，混蛋，抬刀！
1: 老爷，老爷，你叫，
0: 来，我把你割掉。
1: 东西人言可畏呀、啊？
0: 可畏，可畏嘛干啊？本老爷是堂堂正正的好台，上几万人，求几万人，有嘛可畏呀、啊？
1: 但是。如果把一把茶叶的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话李文贵是因为在找牛市才被割掉秀才的呀。
0: 这样怎么办哦？
1: 这就对老爷不利。第一，家属靠人送礼；第二，用找牛市泡茶；第三嘛，
0: 哎，莫讲哎，莫讲哎，等下好好想个办法，再好好整自己。嗯，三年后。在福中天有盼起飞，这样把他当作是新秀才，等他来参加。皇兄，谁个不得和孙茶来东京存子啊？
2: 皇兄，不叫了，你是福中天的第一位神，千秋无量啊！

0: 秀才，李秀才，
1: 你好来。
0: 嘿呀，我在洛阳多处情，共有事当面同你讲。
1: 哦好啊，哎呀，张将军的，哎，有来呀、啊？哎，罗古东回来呀、
2: 啊？李文哥，你还做把罗富成服讲成马给的啊？
1: 罗古东，查你没？
2: 查了，太查太查。你分明还对恩师不恭不敬嘛！
1: 喂，所谓罗古董，那全是尊敬之词。罗夫就罗爷爷，那古夫不是古人，所以叫古人呀。个董夫，董天文，董地理，董顺人间人法。
2: 夫帅，俺问你，有人告你亚龙师太。乱改同时把清明时节一分分改成清明时节两分分，嘿没啊？
1: 嘿呀、啊！
2: 哼，你安师不久，多出地理信仰，依旧违判，一官不正，又是十分，嘿没？
1: 哎，都嘿！
2: 哼，像他呢，新秀才岂非几行半岁之友？你不但此时不来。反而弄得乌头革命，怎么干？
1: 哦，你讲那个呀？
2: 怎么把屁股吐在地屋啊？
1: 啊，托你十分简单，因为你有子言，有文之才，必有五品。
2: 你又是斯文，还把你个秀才给了？
1: 给就给。反正俺答应我伢了不，只用给做三年秀才呢。你呢？第二个一年呢？给了哑巴，给了哑巴。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定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记得在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躺客家，欢迎客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今期的节目我们来讲客家老行当剧土庄。剧土庄这只行当的情景和百姓生活关系关系密切，以往时装的应用相当的普遍，几乎是一种神言飘子，同见他要神分真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7: 白雪南台之前就曾经去银行领钱啊，都要改着印，台子墙面就作为印信的作用。开手机啊，合同啊，或者图书馆也把它存着的那个。之前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印章，现在印章率应该更高，因为艺术学院普及，主要书法家、书法培训，包括学生嘛的。作家要得证书啊，也要得商家比较讲究文化，咩拍天人嘅、天师啊，那个都要。
6: 海梅城港北客家固安城众多卖固安古董嘅店当中，有一家专门刻土葬嘅工作室，含金石仔。刻印一年含廖某年，人名廖伟家，太普年。廖师傅呢，归听谈，讲起同刻土葬而行当嘅代人，佢稍等回忆吧。其实他一开始是喜欢古玩古董的，但是古玩市场水深，稍不留神就稳不当，彼此见面稍要高兴。明天他发现印章既有文化大文，又可以保持收藏，但是骨头穿起英文难懂，于是就自己开始钻研起来，发现了英文十分有魅力，由此就引发了穿起的兴趣。
7: 是吃喝为主，再去拜名师。一开头十分难，假使也冇卡到啊，就那度个戒指到啊，天头卡进来呢，削了一下个修子，哎，就修起法。会唔会就安咯？一来又要寻到咧，又当时年纪夹大，又得歪歪曲曲个石头，又系硬硬卡，卡了卡去，热钱就来了。竹竿那卡，安尼木板那卡，总之就看到上卡个超那卡，唔怪佢死那叫我，反正又唔啲嚟买银装石话，假使。基本上吃喝，我本本我放了好多杂事，曹崇恩、雕塑大师，还有金凤老师。
6: 金石仔做的陈石骨人蛋，一张工作台，上边边个有骨多工器、丝绸、印刷材料嘅度。廖师傅向记者介绍，刻土葬嘅行头一般包括刻床、刻刀、粉碎、阴木、阴泥、沙子嘅度，用料呢就分骨多档次。
7: 普通印章不是嗰啲木头呀、塑料、树脂嘅嗰啲介介易用嘅，实用性嘅，还有艺术传奇印章，主要就印刷长藤色啊、那个萧山色、嗰啲罗布色啊，以色彩为主，铜、玉、翡翠、紫檀都可以卡。
6: 不懂人物觉得刻土章无非呢系喺石头行或者系木头行写字，只不过把树雕嘅笔弯成嚟刻到。嘅书法同传奇有埋相同同不同之处呢？廖师傅解释讲：
7: 书法也有章法，传奇也有章法，两者佢都讲章法嘅。相对来讲，传奇嘅字冇咁多，一般一只一面十只字之内就算比较多嘅。但系你嘅书法可写一万只字呀。对我哋传奇嘅人讲，人家咪话写出嚟字要多美啫，比较硬气，比较有锋芒。
6: 穿刻是一只剪色法，师傅在刻印的时节会同时用到银粒和黄粒，点花之人稍有心思，选择材料包费， 冲着上级申诉。在开始时节，廖师傅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但是见他呢，他已经得心应手的。
7: 讲开始十分搞笑哟，一只眼看到天光，还有只眼就看到脚中木中，受伤个十分痛苦。有次诶，看着三虎杀个人，都话我手指甲头边切切一个，沙沙之片，应该就快了。特别我心智了一发，我一眨眼呢，可能20分钟都搞定。
6: 到今下，眼妆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生活，传奇演员创作的目的，更多是追求艺术美。廖师傅话：，
7: 参加最难的难点就体质难看出来。就艺术的那种眉头啊，金色的眉头，佮冇故作啊，佮冇秦汉的那种风味啊，所以又色带又传递出那种美感。
6: 说得强名，其他印章，今天普通人一直会问到去刻一只印有自家香名的图章，海外上刻印章的店也几见唔到。强名东西爱改装，只要去留意别人反弹记忆的时节，会拿出来讲。是你美好的回忆。

0: 下个课堂同你嚟介绍几客家话俗语：几麻多、烂省乱、闪 Q 多、烂蛇王。往辈家庭当中，闪 Q TV 比较大，田人老作做家务事都爱遵照长辈嘅安排。如果家徒嘅只有一位闪 Q，其就会阴老阴阴做各种事都做好，而且很吃硬，哎呀，系自家分内嘅事情。但系如果家徒嘅按到兄弟都讨老婆，麻烦就来嘅，因为至少之间 TV 平等，做起事来就会相互推诿，或者各自请家口病得来，就会像西番西番 A 类强偏嘅事都唔肯去做。家中人做人了，事做事了，情景极目可言。同样道理，农村都会学过几年土地的，如果只修一两的几码，几码上轮十分全快。佮如果再多修几扎花，几个人就会长得是强势嘞，上轮就会变得死难起来。有乱上也唔会免疫上，黑格三差五上，想铺几子嘢就想到配着几码刀来铺几子。闪 Q 社会同几码省乱这两件事老一下讲，可以是十分的贴切有意思。哎呀，就会建议我同大家介绍的客家话俗语：几码多的难省乱，闪 Q 多的难社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

0: 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听你说客家老行当、本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不起，一命是天，两不顾，老子无关一身轻。长啸四战尽，只想求个盼。该楚风寒彩不胜盖，种粗牛压无银。爱跟左平民，寒山压精神。父老乡亲独乡下，俺呀乡下总乡亲。哈哈哈！哎，人生一台老师啊，做不个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俺的人想考一考你的才学个。
0: 才学？
1: 对，太家多娃娃，你是一只古里精怪的人，嘛个事情都难不到你。
2: 对。

0: 来人给你啊，从你必给那路后带你秋黑掉吃油吃菜耶，靠一靠你看你啊，黑妹子那些子聪明偷当的你
1: 嘿好啊，可是强人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0: 先猜谜你你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矮，阿公屙尿阿婆赖，
2: 哎呀你不
1: 要讲嘿嘿
2: 啊，你救命救命，
1: 不应该是茶壶茶杯茶碗
0: 草，再猜个一只，人人喊爱两公婆，吃粥唔甜吃饭臭，你就想爱皮安酒，我就想你西安多。
1: 嘿，阿公同蛤蟆，
2: 有没有猜对？
1: 啊，我要吃一只不能猜呀呀。猜错的就抢人食，猜不错嘛。
0: 妈，你一只米啊，还没可以食的。
1: 可以啊。
0: 你好，你够，我来猜。
1: 唐好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你喊做这毛皮有毛贵，喊了肚里给我吃。
2: 弟弟。
1: 要买，是用是的就快点猜哟。都是一的的，
2: 嘿，你没事。
0: 好喂好喂，点真啊，考试很厉害。我今再出个一题，在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只小菜鸟，看你啊能不能给拧出来？
2: 对，看你能不能给拧出来。
1: 哎，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扮面貌。在门上讲给老家经常可以看得到有的妇女面对面坐的人，其中一个人用一条长线做棒腰茶，让一个五个人面孔满面澎湃，记得好做吗呢？是抬面貌。基于老行当可能客家天气含着扮面貌，也含着扮汉貌，有一首小面四角相碰，四目相向，依然咬牙镜，依然害软痛，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是扮面貌。扮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是台湾广州的地方呢，记得喊做碗面，在北方呢就喊做盖面。记老一边人的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家妈或者是中出道的淑人尊重的装备，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是用廿处意味的古娘时代嘅处为年夫的开始哦。到后面下，扮面貌就逐渐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西方美容技术的传入，同到前一扎后几五年等等一段人员，几项传统企业承受嘅关长一段时间，而见下又开始复苏了。扮面貌的行头呢，其实关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同到一盒粉。扮面貌的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下来，然后在面孔涂一层泡泡的粉。扮面貌的人就用拇指在面貌比较多的部位反复的擦，擦到面孔有点火辣辣的感觉，接着就用一条润沙线带一只发夹，牙齿压在线头，做出沙线拿十字向羊肉弹固定下来，腰束就染定冷一条线，然后呢就可以去面孔过来过去扮面貌的。有人话，谈扮面貌的上都是一种怪过瘾的事情。扮面貌挣扎过程大概是要十分钟左右，唔系十分长时间嘞。可以把面孔、额角孔、眼睛孔的汗毛全部抹一刮清，挣扎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整洁、容光焕发。绑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超提供高神，和以往无美容人嘅客位，五零年上嘅无量头嘅都会去扮面貌，而可能你无数要怪到中老年妇女都晓得扮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嘢也出万年家嘅五零年，一般呢都唔去扮面貌嘅，只有出家之后嘅妇女，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有买礼事时节，就会用要见阿妹、连沙、淑美、八婆啊，和其他人同自家扮面貌。那么在成都的几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人少到见客。首先在树荫之前，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扮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是我们客家的老行当。好，听众朋友

0: 府西海棠客家，
1: 客家名言电呱呱，
0: 客家面烧黑剪发，
1: 客家散碎米儿花，
0: 客家米身圆圆垮，
1: 客家逢人唔爱茶，
0: 客家细个上中化，
2: 天下客家稀热噶，天下客家稀热噶。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府西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嘅前业。梅族是客家人的主要栖居地，客家人自认为先祖是古代南迁的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迁入一动地区，以研究最早迟疑秦汉时期。自此之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两南地区，其中杨雄高台的太子有四个时期，一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战乱，大量北方汉人南迁至云冈人、长江人安同的金港辽域两南。因外来人口铁多，东晋政府设立的国都辽宁人，二朝人就会以五十辽宁人为基础建立的。前天记今日平壤人的长门，是纪念下苏丹文献当中有确切记载的天记广东的客家先民的体验。长师子是河南汾龙郡，长门是中原名士，因辟金朝五胡之乱，迁到今日下平壤人巴头官窝里定居，以忠心奉献，以德化人，教化当地土著。宋朝起义歌颂长门的七人世纪时辰，长门当然以皮肤不超三尺真权益，平壤人士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弃。这位家族被称为客家先民当中体制南迁四处，为表彰这位德行，南侧政府以这位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日下的梅人、平壤人、蕉岭人同的丰顺人部分地区。第二是唐末五代时期，主要是唐末王寿喜义等镇内人上，有部分客家先民从中原及金门等地迁居到一东一北等地。客家地区由非有梅族先有杨固卜之人，据初步查考，杨固卜三乡先人天居梅族，太多都系唐宋之际，比如杨元绍，以唐末五代时期从江西庐陵迁居福建武平，再迁到梅族水南杨固昌里，成为梅族杨乡世子。与梅族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族，所以宋说说法是可信的。万清著名诗人王准臣称客家人筚路投湖辗转迁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诗人。第三个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是金兵南下，蒙古族业主中人等影响，不少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等地迁居到一东一北等地。比如太仆人柴永镇牛氏家族，可以举子牛氏郎以宋末从福建长田八角楼前来迁居。太仆人八后杨氏可以举子四十二郎为撇宋末之乱，从福建宁化沙坪村前来迁居。太仆人太马萧柳村国师师子郭天霞以宋末从福建双行郭芳村前来定居。梅人其从南其行部乡，可以举子林妙公以南次由福建双行深渊里前来定居。显然杀马宋庄陈氏可以举子陈飞人以南海的南人次福建宁化沙坪村前来定居，后以分迁于杀马国体。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失败之后而迁居一东北的，比如显灵水口宗师可以举子张淑芳、显灵罗浮宗师师子张仁武，相传都是文天祥的部将。而丰顺人谭广镇太孙村文氏家族的可以举子，相传就是文天祥的宗子文涛神。第四个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受战乱的影响，太皮客家人由金门等地入入，被蕉岭人持械持师开基子持探神，人士是江西省萨省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都带田村，而人物前长雄人萨屈都接近蕉岭人，怀疑上持械天机。 今日因八叉子飞天消失开机子小蕊颜色是负担人。

发十一寸，以民风户十二日前来听记。我因其英雄政府现存一事，系音乐同以民风户人间从福音商行中度前长上人上人玉将存，成为一师业一次子。到电视台一尊法一尊神等以神花人间先前穷后原茶没有村，再前到安阳政府行村开基，成为该村一市开基始子。而四十时期年头的大量钱业，以及不断以当地李廖范姚等等土著相互融合，到宋明之际出江平时的具有土地语言接受社会认同等属性的客家民系，客家村落民居种树等也出江发展起来，形成土气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费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号我做电台新闻台米星拆线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开新书节目到嘅就得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麦开生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化精华本宗。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雨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惊断木。无论历日渐长，在自家人也是身未断失，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些不公，惊成太医，别无良方。专治百病，巅峰和尚，丁文求见。特别上前，五个故事，八分水耳边第三节，风和若转，随随开讲。
10: 说讲我传奇，讲五个故事，大家好。一人所说，弯有条，直有直。冤冤相报是江湖武林的一大特点。顶一期，咱讲到金毛鼠白玉堂，虽然人已经无了，但是收人也搁伫咧。当年上永福老王的贼寇，被太岁张华也搁念念不忘替两个死去阿兄报仇。就伫白玉堂咧做记的这一日，张华。带领着20几个贼寇，拍算要来对白家斩草除根，将白昏水这丛白家独苗来斩杀。 白虎甲白云水拼命抵抗，甲张华战做一团。但是因为武功无好，最终哦也是拍袂赢张华，就伫一个危急时刻，陈大刀将带领巡检司的马队赶到，张华甲贼寇哦，一看见发侪官兵来，落荒而逃。白家总算哦，这是转危为安。但是从此白云水却一变不起，而且亲像精神失常迄款，规日倒咧，目睭开开，无停的讲梦话。白家就剩白云水这张独苗，搁若开偌济钱嘛，就将伊救好势呐。凡是将夫君所有的跩名医全部给请过来，也毋过后尾用药全部计无效。看这个下势，白云水这条命是保袂掉咯。凡是赶紧写一张批送到开封府，又保证面点东京天子。宋仁宗一看到这张批，马上大惊失色。是啊，忠良的后代得了重病，而朕岂能不管啊？仁宗皇帝马上断旨，将太医院两个最知名的医生叫来。这两个太医，一个死张，一个死王，经常咧共皇上甲皇后看病。当宋仁宗交代因两个立刻起身去浙江金华，共白云水看病，两个太医哪敢怠慢啊？要徛咧就赶到白家岗，可命夫人樊氏亲自出来迎接，两位太医说明来意。樊氏面对东京兵临皇上，跪落去谢恩，然后才将这两位太医啊接入去府内。虽得后周热情款待，则又白虎陪因两个入去册房咧。两位太医轮流将白云水号脉，然后互相探讨，发现白云水的病是阴气而生，就问白虎发病起因，而白虎就将这点去拄到贼人，甲贼寇交手，一撮代志哦，转转拗拗，头头尾尾讲一遍，让太医听。两个太医听了，马上煞开药方，厝内人摕药方去药铺，甲药倒来装好势，将白云水嘴甲伊撬开，轻轻将药甲伊灌落去。这时，可命夫人将两位太医请到前厅来问病情，太医叫夫人做伊放心，只要啊各服三五贴药就会康复。凡是心肝头一块石头，总算才落对了。果然，伫黄昏时节，白云水

0: 病情几好，但目神有淡薄痴呆。凡是问伊说：“也干哩啊？你拜官，别昏睡，目睭睇啊大大蕊，就是袂认得因老母俩，认为他伊伫床边一暝小啊光，托别昏睡，连食两贴药，不但无见效果，第二日。”别昏睡，病情反而加重，是甲目眶目塌，面安尼黄爪哩，嘴唇哦较青顺顺，脚手皱皱个病情，两位太医惊着，是较规面个脱去。这个别公子病那是看无好势，当惊，咱就免想要活倒去咯。伊那是有三长两短，啊，咱两个就免想要活。也唔过太医哦，也是想袂明白啊。明明阮用的是百灵百验的药，怎啊那治袂好别公子的病啊？两位太医是急啊，目屎急要流落来。到啊到中午时，别昏睡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只存心肝头有淡薄烧开，脚手是较浅密密，甲死人倒伫迄搭，差不多了。也凡是夫人挡袂牢，现煞哭出声来。叫别福去准备后事，两位太医也将身顶药箱内面摕出砒霜，准备只要别昏睡那一过敏，因两个就要服毒自杀，以下控制之罪。这时，别夫上上下下、大大细细，虽一个是较忧头苦面，唉声叹气，目屎流目屎滴。就在这时，门口刷来了一个和尚，看伊迄个模样，都未输济公呢，是较疯疯癫癫。只看见伊身穿一件破装衣，背一个葫芦，手里挂一个大木鱼，也一个木鱼看起去哦，拄亲像是一个大衫裤呢。这个木鱼唔是用茶做，而是啊。用石铁火棍去打造的木鱼顶面穿一串铁链，环绕在和尚的这个手腕顶面。和尚来到白虎门前，将大木鱼人揢了，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就将提出木鱼腿对着大木鱼大细卡了。
1: 在每个小说中，经常有有些武功的怪病，当然也有妙手回春却又稳重民间的怪异。那么，白昏水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法能救伊的怪异，又搁到底是啥人呢？咱听讲古人继续讲煞，有理有目，讲金来钻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讲乡亲啊，也别付出代志，乡里头尾大家都知影。也因为别府平素时对大家哦都真好，所以这时阵门口围啊啊几落百人，让我农村村民也朴实。虽然哦帮袂上什么忙，但是结果来哦，共别少爷来祈福，求天公神明着三保庇，保庇白少爷去避消灾，身体好起来。但是这个和尚安尼做，都袂输是来咧添乱啊！过门诶，前行入去通报总管白福。白福本来心情就野歹，一听说，真怒气冲冲拼出来，一看见和尚这个意思，火气就更加大。天下诶，老将诶出家人啊！他伫人门口坐了求保时啊，所以白福曾记着和尚的鼻啊说：“你这个和尚啊，啊，先是要来讨拍呢？我跟你说，阮白家真多

0: 好代志，三不五时对遮穷人，阮是既写米又写米，又搁施舍衫裤皮草，对恁出家人，阮也特别温态。无想到好心咧无好报，阮少爷悲痛，人都咧要无路，你也过来一搭咧交叉。你若唔傻傻甲我离开，我马上就要报衙门来掠你去问罪。观众朋友啊，咱就说啦，这个白虎这个人，平常时做人性地也好，今仔日确实是事出有因，属于例外。也唔过，白虎作生气，对这个和尚讲了真侪作歹听的话。无想到这个和尚，唔那定无生气，反而煞爱笑啦，就对白虎说：“哼，也你甲我，弯无想，棍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啊？”白家工作大，四五百户人，兵征唔去白家，专工来恁白府门口，这就说明我甲恁白家特别有缘分。我独家听人说，你去家少爷性命垂危，伊年纪轻轻，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老可怜啊！白虎一听此话，火气就更加大了。说，也人是食五谷大汉的，就会生老病死，好时机嘛是会破病啦，家在煞袂死啊！和尚并无生气，而是笑笑说：“嗨，也白族官。”何必怒气冲冲啊！也你也是学过武功的人，心情如无好，是着如冷静。贫僧请你转告夫人，就说贫僧求见。别胡说，也你无非就是要去找阮相担保。也夫人这个心情都咧歹，哪有啥心情通见你啊？好心坚持说，你也是去共夫人禀报，只要夫人肯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要你唔通看说贫僧一身破破烂烂，贫僧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呐。别哭，别来暗暗想。一人所说，高手伫民间，江湖熬人做。这个和尚，遐许先是是高手，想当年。我甲白五爷冲同江湖，就无够真侪世外高人，而且计是出家人。啊，管伊，管伊，插伊，避吉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少爷命不该绝，运气好，拄到高人，伊和伊的比，向个嘛袂说得呐。想到一搭，白虎的态度大转变，就对和尚行一个礼说：“老师傅啊！”得罪了，阮少爷的病，托我真急，心情是真歹。我哦，实在是有口无心，独家说真侪话冒犯你哦，请你三理解、三原谅。你说你唔是来化缘，是要来共阮少爷看病？是哩。和尚笑笑说：“正是。”别胡叫说。讲的太好了，太好了！多亏我这双目睭哦，有眼无珠，我这哦就去禀报夫人一声，请师傅哦点一道哦，小可等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古董单鱼，入口几好，成绩清晰，不出半格，身体康复，不愧神医。隔壁小吉，非常关注。我的故事，别分四合月，有细节，提思可思。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古。这是华夏民间小小文体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营养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日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吹牛。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 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五香丹泥，入口见效，神志清醒，不出半月，身体康复，不愧神医。玉璧上前，古玉公司，白公司二弟第四集，起死回生，自此开工。
1: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家少爷白云水，伫无底甲贼人交手，大概哦是因为精神上过紧张，煞气急一变不起，请真周边的医生来看，皆无路用。一路尾宋仁宗知影了后，超工从京城派两个太医来甲伊看病。结果唔但定病无较好势，煞愈变愈严重了。眼看一条后生的性命就要退散了，规个病夫皆沉浸伫悲哀当中。就伫这时，病夫大门口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伊共管家摸水之见，说家己有法通医白云水的病，管家白福。因为关水白玉堂串通江湖，无够真侪死外国人，而且哦，佫皆是出家人。伊知影高手往往伫民间，佫一说到一个坎站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拄着高人，伊和少爷的比，向嘛袂说哩。所以白福就赶紧行入去厝内，共樊氏夫人说。也苦命夫人一听，赶紧吩咐白福说：“请，赶紧将伊请来，着较有礼貌哩，千万唔通得罪伊。”白福从内面行出来，对和尚抱拳施礼说：“师父啊，夫人有请。”老和尚站起来，赶着伊一只铁木鱼大步行入去白府。来到客厅落座，凡是带着阿权出来，伊将和尚安尼是我想想看看嘞。这个和尚年纪未小，但是规面哦，皆阿占西占，衫裤哩穿啊较歪撮，而且哦，脚骨阁无穿袜，只穿一双破草鞋，新的哦，背一脚破夹子，内面也毋知底啥物。死骨头嘞，是较杂通通啦。要凡氏夫人虽然是夫人人，但是因为因翁白玉堂结交的皆是徊江湖的武林好汉，所以对江湖加减有所了解，知影武林有真侪高人是有不修边幅的怪癖，就是较无注意形象俩。加上凡氏非常慈祥，修养好，对出家人另眼相看。因翁死了后，伊阁较是一心向佛，对出家人啊特别敬重。也无管腹内有偌艰苦心，表面也阁是野冷静。伊虽共和尚行一个礼，迄位和尚啊，赶紧徛起来还礼，阁偷看凡事，暗自阿罗说：“嘿，不愧是名门贵秀，果然地礼。”然后对凡事夫人说：“夫人。”贫僧听说贵公子身体欠安，特来甲伊看病。凡事一听，赶紧说：“师父慈悲，有如此心意，感恩而不尽。但唔知师父要如何来诊病啊？”和尚说：“贫僧先到册房，跟公子候别。”和尚来到册房咧，先将白云水的面咧，想想看看咧。然后又阁详细看伊个气色，然后才坐落来，共白云水来号脉。两位太医伫边头就咧问白福说：“呀，白总管啊，这仙和尚是倒落请来啊？”呀，白福说：“是伊家己主动找上门个啦，是要共少爷来看病呢。”呀，两位太医虽然嘴咧无说啥物，腹内好真袂痛腹哦。暗暗想，迄阮是当今万岁爷身边的太医，都看袂好势。佮你一个怎个见和尚，也有法通看好势？看来哦，敢是一个江湖的术啊！也毋过，既然是请来了，咱不妨互伊看觅咧。最好要是有法哦， 所以当个好事，也阮两个都无代志。这时，七房非常安静，经过夜长的时间，和尚啊，才将买好好事，连又站起来，起身离开七房，白虎才陪伊来到客厅。也迄两个太医嘛，想要知影结果啦，所以也煞倒过来。白虎先将和尚泡一杯茶，问说：“师傅辛苦了，请问我家少爷的病有救无？”和尚说：“阿弥陀佛，总管请放心，努力将夫人请来，病症无碍，没事。”过无偌久，夫人按房的行出来，一看见和尚就问说：“呀，师傅啊，师傅啊，呀，我家究竟是啥物病？呀，唔知有救无吼？”和尚说：“病是未轻，但无大碍。太平镇六世小说，你为起死回生。”观众朋友啊，凡是夫人一听说白云水有救，就说：“真的，师傅啊，呀，你真正是活神仙。”不敢当，我这破家子内面就有现成的药，带我出来。说了，就将伊迄卡破家子推到面前，将内面推出一堆大大小小药板，后牙的啦，后小葫芦，后四角的，后圆的，后扁的，后三角尖的，摆啊，较一道较甜甜甜。最后，再将一堆药当中啊，夹出一杯飞板，将板啊挂竿掀开，将内面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赶紧将切割看卖了呐，这是九粒粉红色的药丸，干那哦米粒足大，但是啊清香扑鼻，走五贯通七窍，突然闻了感觉精神非常爽。和尚将药丸交当白虎说：“你将此药丸将你家公子的嘴里灌下去，这味药就叫做起死回生丹。黄昏点灯的时阵，我保你家少爷有法通落地来行路。”别好赶紧几个药丸，欢欢喜喜来到七房，按照和尚的意思，将药灌入去白云水的嘴里，吐伊啊吞落去腹肚里。然后，将伊将皮夹好势，静静走伫七房。一凡是夫人伫外口准备一块厚衣，阿权背着伊踮一道咧等消息。
0: 新衣怪异是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角色，比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吴药师，《天龙八部》中的释梦华，《笑傲江湖》中的第一枝灯，即在新衣怪异求不得第二歌亭，自如桃源，却又合乎情节，尽在意料之中。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刚，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1: 各位乡亲啊，一人所说得对，等人过劳，其实听候消息也是真折磨人啦、啊。真无容易才等到红日西对玉兔东升，白虎开始涨停了。正人的心，皆亲像去钓咧锁咧，唔敢脱开。正人屏气观察七房内面的动静，只听见白云水沉。卡者一歪一声，众人全部皆站起来，凡事也赶紧拼入去册房里。白虎将宝顶间拨开，白云水开始会翻身了，但是表情也阁真痛苦。这个和尚马

0: 阿上欢呼说：“赶紧准备探管，白虎甲另外两个仆人赶紧过去，将白粉水浮起来，只见白粉水吹着天开，啪！一连吐起一大堆的热水，然后倒了，将鼻腔内面断出。”的声音接落去，目睭煞全睇开了。就伫这时，和尚伫边头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目睭紧睇开。”围着这位大大细细，皆正欢喜。凡是夫人无顾一切，行到床前，将白粉水泼了门室。阿姨啊，你真是好热心！白粉水阿将的老母喃了说：“刘倩啊，我好了。”和尚徛在一边，一家笑嘻嘻，无说话。也能为太医这时哦，阿家宽心又个排泄。宽心的是，白粉水的病好了，无危险。也因在皇帝面头前会搞笑呢，头壳也薄会掉。排泄的是，当当的御医医术，还不如一个金和尚呢。观众朋友啊，白粉水身体哦恢复了真紧。第三日就煞有法通落地行路，过过无几日就发正常食脉，也免半个月啊，身体煞全好了。一白虎是一片的欢天喜地，将这个和尚哦奉为神医。也这个和尚呢，伊也无离开，食点用，早早点的白虎，也唔过伊食食也简单，所在所饭就可以了。也唔过白虎的人煞发现这个金和尚有淡薄古怪呐，平常时唔爱跟人说话，除了日时来跟白粉水开药。坐到暗暝时，就滑倒去家己房间内面咧打坐。伊咧打坐，甲人无啥相。别人咧打坐，最最就那两三点钟。这个和尚咧打坐是一暝坐啊到天光。其实大家加减也可以猜出八九分呀。这个和尚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伊逐暗暝咧打坐，其实是伫咧练功。啊，至于伊练啥物功夫？大家嘛其实袂啥清楚啦，就安尼，一个月过去了，白粉水的病好啊，较离离离，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算要活倒去京城咯。凡是夫人推真侪官娘来答谢因，这两个太医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夫人啊，跩阮哦，阮两个搁怎啊都袂做咧收哩，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哦，也毋是阮医好势，阮只请求夫人着手下留情，伫咧写当皇上的奏折内面，千万毋通将阮无作为煞写落去。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世界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也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东边甜心，命在一线，啥人都医无法。就连讲皇帝、皇帝娘看病的太医都无医法呀。那害咯，害咯，害咯，害咯！看这个死命啊，是通过脉无大人，运势无命，也好命。白云水，命不该绝。从外口来了一位破三破五的和尚，这个和尚医术真够高明，只用九粒药丸啊，就煞让白云水起死回生。白云水身体恢复了真紧，一个月过去了，白云水的病彻底哦好啊，甲哩哩哩。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什么瓦刀去惊啥？凡是夫人摕真侪银两要夺下因，这两个太医哦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遮银两阮个怎啊哦都袂做咧共你收入，阮绝对不去少爷，少爷的病佫也无咧阮两个医好诶。阮只请夫人手下留情，伫咧写定皇室组织内面，千万唔通将阮这个无作为哦，煞写落去俩。凡是夫人一听煞哀笑，就说：“两位先生放心。”随后就写了一张组织感谢皇上，同时呢也替两位太医哦说几句啊好话。也这两位太医哦，虽然哦无作为。但是凡是夫人对因作好，啊，这条代志也算一个好结果，就欢欢喜喜哦，活倒去东京了。啊，打发了太医了后，刷落来就着怎啊来答谢这个和尚了。其实凡是北来早有主意了，凡是认为人将阮百家独苗来救我，我就是那倾家荡产，卖三年破布嘛，就报答伊啦。也是一日，凡是带着白云水来到水厅，又叫白虎将和尚请到大厅，宾主落座了后，凡是夫人满面笑容对和尚说：“老罗汉啊，你真真是阮一家的救命恩人，云水是我唯一的家己，阮白家千垦地的一丛独苗，如果……”浑水若有一个三长两短，也阮别家就算是无了后代，断根了。实在是着感谢你大慈大悲将伊救了，也我实在毋知影要怎啊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才是呐。也敢问师父有啥物要求啊？但凡阮有法通做到，一定尽力。别福伫一边啊说：“大师父佛光普照。”有起死回生的妙术，我甲少爷性命得以重生，是你赏赐的。夫人说了，你有啥物要求，做你讲。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贫僧无有他求，不过贫僧只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夫人，也凡是夫人就说了：“师父请讲。”和尚说：“我听说伫别府，夫人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叫浑水只可学文，不可学武。卡是真的吗？”凡是夫人头突突，目屎现煞掉落来，说：“我确实立下这样的决心。”浑水的老爸在世时阵也爱武艺， 武功好过大胆，因此三上冲霄楼，命丧东门顶。我这想起此事，我就规身给苍门根不寒而栗。所以啊，只想要等浑水好好读书，弃武从文。难道是我你做大罗心？嘿，想说，你安尼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毋过，练武的人催催慢慢，难道是佮亲像白五爷迄款？我看敢不见得吧。我也是提倡素质教育。你运动拳击，囡仔的爱好是啥物？兴趣是啥物？再来安排伊学啥物？强强按伊学啥物？伊肯定哦，学袂好势呀。我看如果昏睡那是爱练舞，也阁是推学舞较好势。既然你拄则都问编曾有啥物要求，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当年家逼昏睡拜我为师，编曾介意无过。夫人，你得明白，这武艺不是拳来脚去，那是拳头颠沛，武术也是一种学问啊。我这帮有法通医好人家的病，是既有医术，但搁较侪是借靠武术的功夫。如果变成幼年无困而苦练，我今仔日也就无法通救我人家昏睡了。我唔知。夫人，你意下较如何啊？凡是夫人一听这个和尚话，你说煞淡薄为难呐、啊，要怎啊办啊？忠于家己的本意是无希望逼昏睡练武，但是这个和尚，佫是毋是偏偏要收伊做徒弟？而且家己也已经说了，看师傅有啥物要求，尽管提。也人所说，说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水，现如是要怎啊收回啊？所以，伊就歪过头看看白云水，意思哦是要征求因家的意见，希望白云水会家己说伊家己唔爱学武。观众朋友啊，一白云水都咧口无空的，哪知白云水马上前跪在樊氏夫人面头前说：“娘亲啊，大师傅说得对，老实讲你说。”我是真爱练武，我已经陪着你在白虎学去几落年了啦。假如家里我的武功好，咱当日哪会吃怎大的亏啊？张华迄群贼寇大闹阮阿爹的祠堂，咱差一点仔全家遭难。当时我恨不能将一挂贼人哦斩尽杀绝，可惜我实在是心有余力量不足，因此才一气便倒。娘亲啊！你就答应托我带这个师傅练武哦。凡是夫人一听见人家安尼说，煞有淡薄被打动，头点了点了说：“既然你执意学武，娘亲我也就唔过阻拦你了。你也赶紧去拜见你师傅。”白云水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卡一耶。赶紧去跪在和尚面头前说：“师傅啊，也你唔限定是我的救命恩人，从今仔日开始，你也阁是我的先生。弟子有法让观世师傅学武，实是求之不得，请恩师受我一拜。”和尚赶紧伸手将伊扶起来，说：“阿弥陀佛，起来，起来！”各位乡亲啊，这时。和尚问凡氏夫人说：“夫人啊，你看这条代志有法让钱定落来无？”凡氏也干脆的说：“定落来。大师傅，昏睡有法通拜你为师，向你学艺，我嘛是求之不得啊，也着同你操心咯。”和尚说：“说是哩，贫僧早就已经闭门唔阁收徒弟咯。”我收昏睡做徒弟，是因为白五爷名扬四海，伊是咱堂堂大宋的忠臣。昏睡呢是将门虎子，编曾有责任将伊培养成人，成为人中俊杰。 才主动登门。无那是换做是别人，即使那共我跪破门对，磕破头皮，我嘛袂过收。凡是北来真够欢喜，就问说：敢问师傅是伫倒一座名山出家，也如何称呼啊？和尚说：贫僧在河南上山少林宗义出家，孝奉师命，伫屏风岭主持婚仪，人生外好，风筝水菩提，法号凌空。凡事毕竟毋是武林中人，所以无熟悉，但毋过徛伫边头白福一听，规个人大吃一惊。啥？伊就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的凌空长老啊！吼、哦、呀，我真正是目睭去浸着豆豉汁，有眼不识泰山。别哭，无第二句话，赶紧来到凌空长老面头前跪落来说：“是的，是的，也唔知影你就是凌空长老。真正麻烦，请长老着催慢催慢担待。”凌空见嘴，将别哭喊起来，笑笑说：“哈哈，不敌者无过。”今后咱就是一家人咯啦，说得再做是大家哈哈大笑。凡是夫人举着白粉水问说：“既然长老以收五里为徒，但唔知你要带伊去倒落食物啊？难道说要去屏山岭吗？”凌空法师笑笑说：“夫人请放心，我知影夫人一定唔甘。”吐浑水离开你，也我嘛无忍心带行你一块心肝嘛。我已经计划好势，我暂时哦唔倒去屏山岭，我哦就伫贵府加浑水练武。夫人一听白浑水学武，阁免离开家己，自然就真欢喜，赶紧问凌空长老看有啥物需要的无？长老要求说，拨出一个较清净的衣罗。然后又搁交代简单添置一个皮破草甲生活用品，一日三顿，只要粗茶淡饭就会做。呀，这个凡氏夫人赶紧吩咐别户管理这条代志，要将长老的饮食起居啊照顾伊好些。别户应声，马上就将后衣收拾好些，切房改做连钢房。其实。这啊就是白玉堂当年炼钢的所在，只是现在哦，将五间房全部拍拢通，伫内面炼钢卖吼真够快活，也宽阔。那是无够哦，外口还佫一个大埕通炼。凌空坐来到一个院落，看了也满意，只是感觉咱就还佫欠淡薄什么呢呐？观众朋友啊！也是欠什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少林寺八大名僧凌空法师，将白粉水的病医好势，凡是夫人对伊是感恩戴德，想要报答伊，啊问看伊哦，有啥物要求无？凌空提示。要叫凡事就答应，将白粉水托伊做师爷俩，得伊学武艺。也人说，阮人是较惭欠人。凡事夫人只好听听答应伊的要求，吩咐白福，着将长老的起居饮食照顾伊好些。白福呢，马上就将后院收拾好些。七房改做人工房，将五间房间全部拍拢通。啊，房间一下哦，就变啊也宽阔也宜人。伫内面的人工哦，就真够快活，啊，真够舒爽。啊，凌空看了真满意，只是感觉也阁欠淡薄啥物呢呐？原来哦，是欠少一个。练武所需要的兵器等等呢，也其实哦，当初时白区内面，复杂八般武艺是应有尽有， 看你要伫什么道路，也恁刚想这摆。

有钱啦，惊无得精啊！白虎按照凌空的意思，一一重新交办，也免十日，一切作弊。白虎做人也机灵，真敖办代志。有一个凌空长老无想到的物件哦，伊煞做者买倒来啦。也凌空长老哦，看了哦，非常欢喜，决定第二日就要正式甲白云水来练武。伊随问白云水，看爱练啥物，白云水就说了：“师傅啊，我想要练醉汉两路功夫，十八般兵刃，计想要练呐。也毋过，我最喜爱也阁是单刀俩。当然，我拍算哦。”说我所学的跩武功水平，唔敢说要达到天下第一，但至少伫当今武林嘛，就属于是一流的哦。唔则袂小摆阮阿爹的名声。老和尚一听真欢喜，将白云水的拳头共大大的说：“有志气，就得有安尼的雄心壮志。”也毋过，为师虽将求话说伫头前，为师我对徒弟要求向的是非常严，你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搁较侪、搁较艰苦的力量。你如果无按照为师教去做，无达到为师的要求，也我就会生气，也就会起性地。同时，你阿就勉强要学成功。这个白云水一听，真煞跪了凌空面头前，说：“师傅啊，也你怎啊要求，也我就怎啊做，做唔到，搁在师傅你拍，搁在你骂。”好，说得好，人是严师出高徒，也我绝对。袂托你风林自流，从明仔日开始，咱就来练李五剑的功夫。离开凌空出来时阵，白虎将白云水的手共牵下说：“少爷，爷你知影这个和尚是啥人？伊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伊两个师兄，这个是。”当今钢铁罗汉，摩诃大力佛，奥勇婆中，另一个是扭转乾坤木南十方奥勇中会，因家就是恁老爸老兄弟好朋友北极奥勇村。你拜一位师傅，是因两个的师弟，叫做方丈水菩提凌空。在当今武林中，只要提起伊的名字，大家皆着敬畏三分啦。有偌济人登门去求伊收做徒弟，皆去都伊侃侃出去。今仔日伊主动登门，要收你为徒，这是恁老爸在天之灵有啥咧保庇你，也是咱白家的做法。也你万万不可荒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得您师傅学，有听见无？白云水将心肝头磕一顿说：“白虎者，你放心，你最放心，我一定好好学，那无我逼你等人倒掉下。”第二日，师傅先是要放报告。徒弟啊，是先是真认真咧学，凌空甲当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招、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非常巧，极有灵气，小看一下哦，现煞会晓哩俩。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时不时也阁会向凌空提出一个疑问，问说：“师傅啊，也无这招哦，咱要是无安尼出？”换做安尼出会合适袂？是啊，也要是换做安尼出会较。

啊，有是，观众朋友啊，凌空哦，毕竟是一个名师，所以在教学当中哦，未教条，等于看到百分水，唔单单认认真真的对老师学，而且也搁爱动脑筋，而且这想法哦，搁煞真有道理。啊，凌空法师就感觉这个囡仔哦，有出息，值得栽培，而且在教学的同时。反过来催使家己哦，总结甲丰富了搁较侪物件，因此老和尚是愈教愈崇拜，愈教愈欢喜，也春去冬来，光阴似箭，凌空法师不知不觉已经伫白虎甲白云水练功练去2年咯，但因为凌空。是倾尽家己所有的心血来教，而白云水是用尽心神全力学习，加上白云水超凡的悟性、理解能力，甲伊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因此虽然多只学2年无算真久，但是白云水学到的武功，相当于别人学去20年呢，而且甲别人无相的是。白云水这2年学的，毋是啥物花草宝，全部皆是真本真料的真功夫。啊，功夫有长进，身体发育哦也有长进。经过青春期的发育了后，白云水的身体、身材变得真大长，身高八尺，胸坎头前的肌肉哦是一块一块皱皱结板，声色也毋是囡仔声咯，大喊一声。厝顶的土粉哦，都煞会泄泄落来，啥物原因啊？人元气练出来。这一日，看白云水练功了后，凌空对伊说：“云水啊，呀，你大对我学2年咯，为师拍算明仔日要倒去。”白云水怎感觉有淡薄意外，就问说咯：“师傅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说要离开啊？是弟子怠慢了心。凌空说：“哎呀，要咱师徒，无论是感情，也是相处，皆真好势。定知人下无凡事夫人，下知别夫大大细细的仆人，对为师我是十分尊重，甲我相处咱亲人呢，要我哪有可能会去袂满意呀？我哦。”这是临时故事，有淡薄代志，着去办。白云水就感觉淡薄好奇咯，就问说：“师傅啊，呀，你是有啥代志，发着急要去啊？说行就要行啊？”凌空说：“我离开平山岭已经2年咯，伫我离开的这2年来，也毋知影平风岭有啥物代志无？”我总嘛着活倒去看觅咧吼，倒去料理即款。啊，当然咯，即也毋是最重要诶。最重要诶是，我拍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器。你曾经说，你爱单刀。我伫屏风岭有一口金丝龙兰闪电劈，迄是世间少有诶宝刀。当初我并无想要送你。但这2年来哦，我发现你真有出息，感觉你配得上这口宝刀，因此我才想要以宝刀相送。多谢师傅，那师傅你啥物时阵要我倒来啊？凌空说：“这给你3个月，就40日，我一定会倒来，为是。”回来之前，你不准荒废，甲浪费光阴。每日都得跟我好好学，逐日练，就亲像为师伫你目前迄款。等我倒来，我要检查你的武功，看你有进步无？若有进步，为师会奖励你，啊，要是退步啊，我一定会大大惩罚你。有听见无？云水姐听说，请师傅放心，我一定经得起师傅的检查。白云水随即表明欢喜。

0: 一夫人，凡事欢欢喜喜准备一桌苏州桌，江宁空场路践行。双师傅分别的时阵，观众朋友啊，百分水是较要靠要提，难下难离。凌空姐看煞哈哈大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你都是一个后生家咯，哪也够难干哪里啊？呀，你煞心，好为师我真紧就会挖倒来，咱师徒正紧就有法通搁见面咯，挖倒去咯。百分水一下才排泄排泄，目屎七七的说，师傅保重，着较早挖倒来咧。凌空下手，挖一头，将手收一下，飘然离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8: 闽南之音，
7: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灵魂。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2: 华人的
11: 声音。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店，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次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的泉州

0: 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在台湾，相反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皆派人都登来进港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 进港东石有一座嘉音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寿宋代为了王祖孙三代升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福寿，东石镇每年的灯节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地演变作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了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灯，归到嘉应庙的大厅了。家中再搁另外订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对嘉应庙来到举办为期三日的宫灯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家在了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去怀归伫庙内供灯，并且甲顶年供灯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生偌济。
0: 普照江陵，四境重生性永久。朝山玉秀，千秋星寂可尊重。在个廿一号下晡，有600多年历史的嘉应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槐杨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应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廷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应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来销东石长队以及台湾大个来供灯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销迄座供灯，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供灯当中，其中有六盏供灯非常水，非常特别。这六盏供灯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应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两华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2: 主公，那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3: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曙光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人过去把那个祖神呢、啊、带过去了，后年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1: 人化三风俗，人化共血脉，启动辉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共享一宫殿，欢迎继续收听。
4: 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日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5: 肃静。
0: 肃静，鸣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3: 为公元200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0: 点香 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两百多春节祭祀的停止，完成了这一摆在咧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在咧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文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风俗。
6: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这行这条经书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行式。可能这马多阿沙人，春秋里这各个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0: 在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当地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峡两岸的东洲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洲乡嘉应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子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应庙，但还阁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7: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此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哪一对供灯到嘉应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8: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呢？
7: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石的一份子。
0: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供销一供灯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顶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供灯村祭主祭人张万海说：“小供灯是两岸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9: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诶，真早诶，较早诶，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更远来找，才找有嘛。来到遮诶时阵，也是有法度讲找着真好诶，这个较早诶，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诶一个愿望嘛。
0: 小供灯，小诶是两岸东石人家孙延续诶情况。社会是两岸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岸的供灯所，然后才将故乡的供灯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供灯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1: 文化三风俗， 两化共会美，启动会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当节，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0: 万代当酒管销小宫廷的习俗，见证了两化民俗相同、信仰相通、会美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定俗，那反映了两化当酒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宫廷春节仪式的主持人，张文海有也最感触。
9: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佮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政府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啊。
0: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宫廷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7: 宫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欢好。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欢好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7: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的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0: 两化交流加得的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万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万南文化保护、万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万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两岸人民汇演的财富，也是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10: 先藏下来，藏住。这些濒危的啊，如果不赶快抢救啊，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手上的这些不优质的东西啊，这些人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11: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10: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0: 也许在了两化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东辉府书记何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12: 海面建筑 化交流的研究，对

文言、象言、徽言，中华才得的交流，中华才得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共振，牵动了中华同胞家孙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历程。展示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你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闽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家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家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啊，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的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家戏发展到现在，予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的瓜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老溪，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著名的歌角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歌贤溪老先生。早期歌角戏的抽角啊，往往都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歌贤溪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将伊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家戏的其他行当。踮伫八十年代，郭兴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兴奎老先生，踮伫零二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歌派女抽出现伫舞台顶的是溪西大弟子，歌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
2: 卖花啊！
1: 赖宗茂从十三岁开始，就以团队班的方式待伫歌行溪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仅继承了溪西歌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伫传统的基础顶面，伫金溪生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歌派女抽的艺术，阮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伫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3: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要造成的吼。就是早年有了做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人，甲说造成。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抽特别的突出啊？
4: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牌伊这抽啊已经真出名咯。啊，特别提到这个这国牌这抽行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剧咯、京剧咯，跩都是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溪西从二十轮岁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老姨妈，伊都会演绎。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伊还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3: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讲说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4: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牌先生或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色别清强咯，再来其他。
3: 你说像这个金牌先生内面乌戏咯，到台里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的，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有啥物相像？
4: 就说金波派的女抽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落来，较无同的迄感情。这个金波先生稍微善良做人为落去咯，建议用为家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女抽，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鸡婆的这个形象咯。鸡婆两字字，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杂七爱管人的代志。 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离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3: 那为什么刚刚花西有放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是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4: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的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来好声，
3: 伊好声是
4: 啥？过啊！你演到台，你是你的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伊人山咯，轻佻。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的动作咯，了解即牙齿你真成女个，所以伊这个成就是小高高，会非常突出。像伊家有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1: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旅游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叶林，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3: 啊，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个啊，好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4: 是啊，伊用手势，啥会用啊？你控制到伊个。从家己偏一间空的快板咯，
3: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其他这轮伊也搁家创作就出来，也搁有其他。
4: 啊，我话伊这就是像这个剧目咯，有诶像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了较侪，家己发现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啦。
1: 九八年，国家戏金开星的成功演出。让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里头的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的主角乌四，伫咧继承了师傅的基础顶面，阿哥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让咱伫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里头艺术发展的希望。
5: 竹林婆啊，卡半死！
3: 对，真正国家吼都来另外一种
4: 啊，是，这毋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戏剧，伫咱全国去演讲是非常难，一般咱拢市级、咱咱区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这样，而且毋是咱这个歌派的体验艺术家己大点，是不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遮，大家来偷偷看，猫，到落尾来一些表演，吼，变成重视摄影机的。烫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就穿围了几大个，那表演是非常轰动。
3: 可以说，你论那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啊。但是到到咱即满即个现在这个戏剧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落去。
4: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够讲这下乡人看真够多呐，这业务也是非常多呐。我请了才排请，看是安尼，先说咱两个先说暗暝咧何来哦，啊有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我看。不要紧，无人看，不要紧。你咱演着先看，毋是人看，毋是人看，咱就演着，演着先先按不先，咱就不先先入来，咱无所谓。伊当作主人，主持人。
1: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咧，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里头艺术的第二代团员。

听众朋友，这集的《自动回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自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冻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平啊，你去倒啦？食饱要去散步啊？
1: 哎呀，阮春娇吼，又搁甲因迄个老子要去混咯，啊，拄啊好哦，才随拍电话来说唔倒来食了。哎呀，我就着家己解决咯。啊，做外面哦，凊彩快餐食淡薄。
0: 哦，看是恁春娇比你较有路哦。啊，阮美琪嘛是比我较有路。我哪台湾去？即逝出去哦，唔知要搁开偌侪钱才要倒来咯。
2: 知咯，知咯，搁咧哀泡。哼，搞话是要倒人走咯。
1: 啊！你每期无伫厝内，啊！你家己一个人买准准物件是要干代啊？
0: 啊！都家己一个也无聊，怎么再去酒店食自助餐呢？想说啊，食饱唔得行者哦，啊！再挂咧对面迄间超市看者嘛。啊！凊彩闻者，煞钱买去一大堆。
2: 真正是我懂一个。
1: 欸，对了，麦克啊，我看哦，我下面搁外面食啥物快餐咯？今天哦，你都买准准物件哦，归去啊，我带你去恁内凊彩食淡薄。那无吼，你再物件起久哦，会歹。
2: 赚到，赚到，心一定好。
0: 啊，你，我，咱两个大大波，会较怪怪袂？
1: 哎呀，干脆哦，连什么草地咯，嗨呀，煞做一个叫来。反正哦，这个你女朋友跟我去混过咯，啊，估计哦，就咧做高名贵。这个吼，你就出来咧骨解咯，啊，恁某啊，你得人走咯。
0: 什么？
1: 欸，不，不是啊，不是啊，是得人去旅游咯呀。咱这头咱大波人做一个注解。哇，行，我来拍电话。
3: 咱哦，算是头一摆来麦克因厝来了。啊，以前都计卡在门口讲几句呢，还不入来。
1: 是啊是啊，就我嘛，才来无几摆呢。一出来哦，水是水，就是个零零清清。
0: 哦，今仔哦，招恁来坐坐俩，请恁食一个，请恁啉。也得去托恁算哦，哇！恁跩人哦，真唔是门啦。
1: 无咧啊，无咧啊，跟你开玩笑的咧。
3: 是咧，是咧，有说有笑，唔才有意思。啊，不然规个查甫人呆呆呆呆啉，啊戆戆咧看双碰，啊哪有啥意思啊？啊来，干咯，干咯。
1: 来来干。托弟啊，来啉哦，唔通搁在伊搭看啥电视哦？那有啥物好看呀？专好的酒唔来啉，真了
0: 哦。我用机场免税买来哦。真真够的法国威士忌哦！
3: 来，好，啉嘛。
4: 哈，哦啊，恁先啉嘛，我休息一下啦。杨姐，害我较袂对哦，耍点我闲闲。哎，那这出电视吼袂歹看啦，女主角吼水佮贤惠，我下摆吼就要娶这款的啦。
3: 是，啊，你唔惊我恁门啊听到的啊？
4: 听你就听到咯，晒惊的，才知影着向这款的学习。啊无
0: 你要干哒？
4: 叫伊哪行哦，较袂困。我是要带倒来做组的，都唔是得做花板呢。这句是阮妈说的。
1: 是啊是啊，
3: 我咧说哦，怀疑都计是电视内面咧播的。你生活当中要去打什么人啊？要是有啊，我呢袂去拖啊到真满咯。哦，
0: 对哦，哎呀，啊你到底是要带什么款的咧？顶阶段啊，你滚去啊阮做，你甲一个都无介意，甲阮最后滚啊滚哦，滚到一个袂明明的。
1: 就是嘛。我讲阮骄傲哦，反辛苦，家己办很侪场海选，较袂输咧皇帝咧选几回，伊搁咧大家咧看人无，啊，归去哦，可以一世人哦去做老大伯娶伯母，
3: 啊，娶伯母就娶伯母咯，啊，卡。

0: 真的假的？就我看恁一几个哦，我就算惊了，但啊，一个好不管啊，要死！我家己一个唔加较快活，啊，无人管，佮无人选，
1: 较随便的啊！我才无咧好不管，人说啊，翁仔某生活哦，总嘛是较杂杂滴滴，大家人哦，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嘛。
0: 是是是，你较正尊重。
1: 你嘛咧看阮春娇哦，平时咧对我阿切，其实啊，我是外面哦，家留淡薄面子。我厝内对我是真好哦，你无看到前几日啊，早淡薄阁饲我食饭，查某嘛总嘛着一套咧对付伊个。
0: 迄个哦，那毋是我咧斗三工骗你啊，伊会对你作好，哎那无阁等你倒来，我去甲监看你个怎。
1: 你做毋是人哦，你若是敢去，我就甲你袂耍。
2: 志明啊，啊即摆咱规个都听着咯，看你要怎啊行火运哦，啊无我也是无拄好说出去啦。
1: 夭寿，你也敢来威胁我？你阿妹嘞，我甲你说，恁这个阿文啊，到时你就知。
2: 啊，我像我咯，我交阮文啊吼，现在是咧谈恋爱，当然我是着较让伊个咯。但是吼，伊也茫对我太过分俩，但我带到手嘞，伊就会甲我点点啊相互告知咯，就亲像这部电视剧内面的女主角同款。
3: 阿姐，这种啥物时代咯，阿嫂可能大家嘛有家己的生活，甲家己的朋友，我是上反对用两个人哦，规日黏做一下，个人踢个人诶。只要无做对不起对方的代志，就会做了嘛。当然咯，该着做一下是做就着做一下。你看人外国人不就是安尼，生活偌潇洒嘞。
0: 我看你哦是管袂调，才咧说好听话哦。你咩计划水，你就唔惊放出去，还佮放伊家一个，叫人去啥物台湾咧参加唱歌比赛。伊若过去者唔甘倒来哦，啊你就后悔都袂赴。
1: 是啊是啊，就是啊就是哦。
2: 就是就是。
3: 恁这跩乌鸦嘴，阮咩计唔是中国人。阮绝对是互相信任的，像我这种人缘投顾银行户头的，要去倒车？若无我，伊哪有通安尼咧开啊？佮几日佮伊咧出国，即摆若毋是说台湾，我都有去着咯。我是绝对无可能托伊家一人去啊。
4: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0: 啊，好咯好咯，啊，我说恁个人哦，莫佮带一道遐个催发耳机咯，啊，就我说。会斗斗咧，袂斗孤人行孤路。林某，林某来啦，草弟啊！啊，你是要等偌久咧？来，林某。
3: 多弟啊，老老。
1: 我说你是惊靠阿文皮着酒味，啊，到时去处罚咯。
2: 哎呀，落来落来，啉啉啉，无来喝一罐咯。
5: 阿文啊，你手奇怪无？规个暗头，志明咱连一个电话都无拍来啊。
6: 是哦，咱连阮草弟啊是甲静气气无声息啊。敢无先唱几句吧？
5: 嗯，有可能。你看一下吧，咱查某若是一无注意哦，迄块大波就毋知佮你变啥物梦咯，连一个电话都无，看是咱着来试探一下吧。
7: 喂？
8: 喂，志明啊，你咧干？伫倒落啊？咱连一个电话都无啊？啊无惊我伫外面有出啥物代志无？
7: 娇啊，无咧无咧。个歹啊哦，伫麦克风出来，阿叔袂记得拍，歹势歹势哦。
8: 哼，有啥物人聊起？赶紧来巷口帮我家己物件。
7: 啊，我要先来去咯哦，明仔透早就上班了，先行先行咯。
2: 肯定吼，是红英春娇恶毒。
8: 你伫倒啊？暗拍一电话等我，个春娇运气大半泉州，我脚都要断咯。
2: 安尼哦，啊你到达了。我马上去载你，哈、哦，好，马上就到。这个
3: 免说了，免说了，进去，进去哦。阮家在，阮家在，你得较让伊的哦。哎呀，我看目前哦，阿哥是你交我做自由了啊，啊，对不对？
8: 喂，好你啊，
3: 弟弟啊，啊，你到咯，阿舅啊，哦，啊。我跟你讲哦，你是忙伫外口交别人咧离我去哦，啊那无哦。
0: 哦，啊，搁咧说好听诶，啊，即摆是要交代啥？迄都是我这无人管，搁无人选哦。阿母啊，好晚你搁唔困哦？啥代志啊？
9: 哎呀，我跟你讲哦，你哦，赶紧去找一个通结婚，唔通搁关咯。那无啊，我跟你老爸哦，烦恼啊，大暗都计未困哩咯。我说哦，你也要三十咯，未衰咯啦。看看你还表小弟的，该哪都三下，连面要打
0: 有零哦。啊，我知了，我知了，唔忙发大声吼，去困，去困吼。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都万南区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明啊，阳台面顶块衫裤应该收者。
1: 啥物啊？你衫裤拍几日多啊？多加看蜘蛛丝哦。
0: 顶你衰啊！
1: 外裤死人胶啊！你讲我在穿衫哦，洗啊袂输咸菜包，料较安尼啊。
0: 怎啊？唔是啊，清气诶。
1: 穿衫啊，穿衫啊，专料要怎啊穿啊？
0: 啊，志明啊，我洗了袂记个背脊。
1: 我明仔安尼穿出去，要怎啊去见人啊？
0: 等者等者，我用我刀解我者。
2: 志明啊！吼、哦，你哪袂困哦？
1: 哪困哦？还佫有谁会来共你开门啊？
2: 无啊，都阮美琪才随咱台湾倒啊哩，带一个一爱来，顺续摕淡薄来分恁食啊。
1: 哦，美琪用台湾带来。
0: 哈？美琪用台湾带来哦？
2: 是啊，诶，姊妹姊妹，有金门的牛血包，佮有台湾的牛奶糖、王奶酥，还佮有阿里山的特产哦，一大堆哦，哇，好客咧厝啊是食袂了，较要扎实。
1: 都是食袂了才摕来哦，阮厝也无咧分羹。
0: 我给阿姐姐啊，
2: 阿多这几日去台湾去替他上加添咧，所以倒来后，说着休息两日，阿佫袂出门咧。
0: 有影有影，是着休息者。
2: 啊，春娇你咧干？我衫裤。
0: 是啊，哎呀，我家己明天领衬衫洗较了皮皮，无该我姐伊明仔要怎穿啊？
2: 哎呦，万谢哦，将我衬衫阿佫是特地去打洗哦。阮厝内衫裤我今嘛是着去楼骹我甲尿盆巷内面迄边打洗队去洗，那无哦，一领阮侪钱几落千块，水洗哪会堪得啊？
1: 打洗着钱嘛，我嘛知影，钱了唔对。该钱做啥物？尿盆桶内面洗，洗了阁一个臭臭味。
2: 无偌钱哩，我今仔早起才摕迄领阿弟的短衫去洗哩，就是春娇说阿好看迄领咯。哎呦，昨日食日本菜时阵哦，无小心去滴着醋了，像这种哦，若无摕去打洗哦，那洗会得摕
0: 啊。哈，那得阁打洗啊？用厝内洗衫粉六六个唔就会做了咯？
2: 春娇啊，种我就是你袂晓想咯。怀水三分是真赖，你看我麦记迄双手，佮白佮绵佮幼嫩，阮从来都无偷去染着啥物水三分，啥物水结晶。
0: 嗯，志明啊，你看我这双手嘞，
1: 都嘛真水，
0: 叫手皮双宽。
1: 佮想要，咱张手皮呢？
0: 是啥物啊？
2: 哇靠！开始搁咧要冤家娘姐咯，啊！我先倒来去啊！
0: 志明啊，因今仔开始，咱厝内怀衫裤也着改打洗，我要甲我的手骨保养啊，较白泡泡，搁幼绵绵诶。
1: 到时你的手啊，就真正搁白搁绵咯，较袂输面头。来哦，目睭睇较大蕊的，看一摆。
0: 你看啥报纸啊？
1: 叫你看就看嘛。
0: 啊？打洗队的人会把衫裤甲伊穿哦？
1: 在你报纸报的啦。
0: 啊，居然有这种代志哦！
1: 你才知哦，说着打洗啊，其实哦有一个无良心的打洗队哦，干嘛追洗？麦克花较贵顺口的衫裤，最后呢，嘛是互人摕去追洗。
0: 你煞会知？
1: 我猜啦，肯定是。
0: 我唔信。像 Michael 迄种专有钱的人，选咧打洗队，肯定计是也好诶。
1: 要较偌好啊？伊家己宿舍去尿盆巷内面洗。
0: 志明啊，等者淮菜洗了后，迄淮衫裤家去尿盆巷迄间打洗队去洗者。
1: 我靠，我毋是甲你讲着咯，即种哦，还阁是家己洗。

0: 行钱。
1: 没啦，较紧的哦，我等一下别人就关门了。不是伫尿盆巷内面的，怎爱找无啊？
2: 我说肯定是小队的，那是大官的哦，一目看过你有咯。
1: 哎，志明啊，你看迄搭。
2: 啥？无啊。
1: 不是啦，你看迄个人。
2: 迄个人怎啊？
1: 你看伊穿的衫裤。
2: 阿弟的啊。
1: Michael 啊，一件。我就说迄个款式也水哦。
2: 哎，别笑了哦，佫是袂歹看。
1: 你看伊衫裤面顶有一点粗的印呐。
2: 迄有影呐，佫正明显哦。
1: 唔对啊。Michael 迄领是用法国带来，咱国内都无咧买啊。迄个人为虾米有一领？
2: 敢袂一领
1: 哦？我靠！敢袂真的是大水队的人穿出来的？
2: 无反拄啊好吧？我讲 Michael 拍台电话问一摆。
3: 志明啊，怎啊？我物件好食无？
2: 好食好食。Michael 啊，我问你吼。你那件衫裤顶面遐草印，也是毋是伫左边只个拳头顶下呀？
3: 是啊。
2: 你说尿盆桶内面迄个大水对遐个头家哦，啊是毋是只个红个二十出头个后生家啊？头毛红色个，咱招手呢？
3: 是啊是啊。你毋是姓张贵？干，你也要同伊说哦？
2: 吼吼，我阁问你哦，遐个后生家哦，是毋是阁戴只个乌青个目镜？
3: 是啊。
2: 你较紧带来哦，我伫尿盆桶内面等你较紧嘞。
3: 够大。要叫我去甲你拍折哦？
2: 毋是俩，较紧过来啊。
4: 志明啊，你是叫我来干代的
2: 啊？那迄群大水队的头家是毋是遐个啊？
4: 是啊。
5: 我靠！伊那穿我的衫裤出来咧闻啊，佮配一件我脚手的头毛，咱袂输一支枪哩。
2: 真叫我讲说哦，衫裤哦，啊，佫是家己洗的较实在。
4: 袂得，我得来去洗生肖。
2: 行行行，互伊加穿一下久。
4: 也要佮互伊加穿一下久啊？志明啊！你敢是倒去了？
2: 你这小孽行哦，叫工商的来查。
4: 哇哦，以后绝对袂阁出来偷水了。
2: 啊，要打水哦，
4: 哇，一开了。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组赛，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补凹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训养秀腾梅类玉酒若不
10: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错这类瓦年索索这类酒不落错
11: 玉酒呢过玉酒屋
12: 若塞 kiss 屋
13: 玉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玉酒呢
11: 我你管你去屋
14: 玉酒屋
15: 夜里啥生楼菜藤你管我的玉酒屋外啊生子今天就没考到过那管你啊
11: 西国给煮，
15: 你要给煮，
11: 哈煮给煮，
15: 茶叶的茶，
11: 对，疙瘩，对吧？啊，这个名字煮一煮子，啊，另外个名字子啊，你煮，卤煮哎，糊煮哎，
15: 绿茶红茶，
11: 哎，另外给你配置个药，煮一就是个样的，
15: 啊，
11: 煮托
15: 啊，茶汤啊，
11: 啊，煮窝
15: 啊，
11: 煮底
15: 啊，茶点，
11: 哎，煮一郎
15: 啊，茶叶蛋，
11: 哎，是西啊，煮呗，
15: 茶话会，
11: 对，是在西在西啊，煮。另外给是圣寻这车都给寻
15: 圣
11: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15: 哦
11: 圣圣寻嘛
15: 啊
11: 哦给给寻给人啊们家下的都有可以吧都凶
15: 凶
11: 哎都凶
15: 凶
11: 啊啊圣圣寻给寻给圣帮上别个邪教但是碰下去你要下那个头另外给没扩住要改一个
15: 你们的
11: 名
15: 啊品名是那个
11: 啊概念都萌
15: 萌
11: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给努个给木头
15: 啊
11: 人外面二是自主你给我品名品名
15: 对对对对有的有的、啊、有的还住嘛
11: 哎是西西
15: 我们给住合不合
11: 呢是西是西啊也人外要能干你要能干养逼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15: 萌
11: 反正都样子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你别
15: 养点壁虎
11: 然后呢下得又可以吧
15: 懂吧
11: 我买个人啊你荠菜的荠菜都是一个 Z
15: 啊下得
11: 啊荠菜